0: 户了嘞，王大国与女儿国一张的货币账单嘞啊！啊，吉拉罗尼啥国语叫啊？在上湖北的宇宙巨门茶主对面的自然的协会北个西子，叫你呢，我你宇宙宇宙啊啊！离在一个协会里，你达的连把沙菜的四连马当啊，让中你是逆协会连
1: 让中、
0: 哦、啊，让中逆协会你是连把你第四工匠啊，
1: 连把你工匠，
0: 连把你呢，连把你第四。220.4
1: 一年要吃那么多啊？
0: 一年吃那么多工匠呢，买给那、啊。嗯，李贼，你要那吃那么多？
1: 那我想那吃完。
0: 蒙古呢？500K 是一江么？
1: 500K 是一江么？
0: 你一内一江啊吃我？一内500K 么？
1: 够帮吃我，知道一内来吃一江嘛？知道吃我？
0: 可以。那是公司啊，
1: 两万。我你两个那崩穷了，这。啊，
0: 对对对，要有要，看到要那次都要那次写崩穷了嘛。啊，同时呢，我你该不该洗澡？我你宇宙巨门的差距啊，正数该吃薄，慢慢能洗个该吃合，就巨比多种。
1: 那是
0: 的。哎，不该洗澡呢，连了两年，宇宙这个连这个洗，费力你的一年啊，连把你啥的交易嘛，当你是要恁涨股吃啊，本身呢是利润五年是慢慢能有升值，哎，利润五年有升值。
1: 生吃哎，没生当过。
0: 对对对，就协会的乐队找来吃的口粮，有这个还该没啊个嘞啊。啊，与你个协会，你把我菜的菜马当啊，记得你在总协会里个帮着老老的老师娃子，记得六人一呢，1000块1杯呢。作为这个自产区呢，我你这个宇宙六人一个里头呢，我是先把买爹拉来的啊。
1: 我们留得吃的。
0: 啊，对对对，连了两个年的日子，给里头给种茶里呢是产业第五叫马当啊，又是反正贝拉斯可能是玩下去挖些找马来了，许多于这马了哈我你啊，大哥呢看吃呀你还是杭州，因为我晓得那个杭州那我是酿种这个茶的呀，咋能啊？我啊你五常大米吧，你东北大米，杭州那我是去找马盖。啊，那反正该要是大姑娘带我给个，甭说给嘞没话是越来越具体，要嘞那要是再给个吃火米，过脚吃吧，慢慢的过脚吃越来越哥吃啊，完了一个手举戏子呢，要是给我给个没话，没呢啊，不是米啊是没，啊是我你宇宙之类的。越带给一个自古
1: 该看那个越觉得是吃法的
0: 带
1: 心我你吃米热吧比较是咸
0: 带带带
1: 啊但是你越觉得是行自家的
0: 那咋过
1: 要么你洗上我你暖和呢、我你觉得是湿的那么我你吃梅吃梅吧、但是越觉得提过这一次的是米
0: 啊要那鬼谷
1: 行都越觉得服他这一次米我提过给我养行一张碰见娘子行都那我那个人说给提过给米呀服吃给一年过不去
0: 要给
1: 提过一顿吃米
0: 要给
1: 长子高
0: 但是给我反正可能是一个得活给一个养子一个在干
1: 的
0: 连了两年的我女就是啊给个靠力一个协会多种德国你是打的181的四角马当记得帮着菜菜的楼菜啊，该小麦、赛马啊，记得帮子在地教练，该牛眉吧、大头吧、发财吧，给嘞是托给个利润，你记得帮子在也第四页，可以有的嘎子给是该牛眉啊，哎呦不露须啊，都发财。给来自托楼的个里头的协会里啊，说连人连年的在楼的连脚马当，张姑的那个连人两年的在布马当，那啥个那个给个村里的大牌子去的，去给茶酒店买吃吧。是还该慢慢的涨来的大姑娘给
1: 干的。我怎么的行？我该涨几十年过吃点哈，别个扶着在一方的对不起。
0: 连马当
1: 哎，一当过一马都来当的，
0: 涨过那个。
1: 但是要你下次给了个么子，别讲只能搞是做一个搭配用。
0: 搭配用，给大家你买杯姑娘的姑娘的是
1: 哪里？你也吃一姜发的兄弟。
0: 流了的。
1: 你该可能要发酸的吧？
0: 对，你可能要那个杭州那个一个提过，又陪着过你公过，还该可能过要。要你那位是去吃米啊咋呢
1: 要
0: 你那个提过又是不露宿一只你还该对鸡跟米一米熬拿那就打牌吃一
1: 下该你看你过又是要那个给就拿
0: 鸡
1: 阔羊子
0: 哎对
1: 啊嗯要吃么子处理吃的
0: 对跟娃要一概念咋你呢我你遇见那个越要越来越小吧该越要养不大姑娘该可能二十块几块要改一啊连了两年的鱼啊该鱼就是啊鱼是给该该在越要啊食用油啊在四第四马当
1: 哎呀那我可你过越要越来越小该用拉我来我可以吃去

0: 傅，你说的买那个有啥路的路
1: ？K，
0: 啊不，买你写非是在沙地沙菜工匠帮中了的买那你啥路的路 K？
2: 我那上工可你够棒，用那屋里会吃的，俺妈了这些派那个药。都懂的要等等等会得的刚刚你我把我喷壶
0: 爸爸的喷壶一 K
2: 又是
0: 喷壶一 K
2: 带娃子给你们是是不是吧
0: 带带带
2: 上去是给行夫在家给你妈妈咧咧妈妈咧给我盖个盖子上下了但是哎呦在搞
0: 带
2: 我妈妈让胖给胖给顾家啊可以
0: 带带带带带要么就你让过年给中盖居门一日之内之内啊
2: 杨磊之内
0: 杨磊之内啊给是台基人你能啊买那是你的沙袋可以一个要一个谁啊该吃辣的一粒然后在你北拉斯给你切切您切个斧头啊那是我们宇宙能带我给个机会啊自主啊是越来越歌词吧
2: 带给带给
0: 要不然这是歌词嘛都能呀还有你给个牛啊狼啊拿啊斯塔棚啊给了写费给做旅啊和写费里啊和是越来越歌词吧那是我大姑娘带我给个吃博的吃喝给个剧笔啊是说给了得火给个写费多种回次呀陪着过我你给个连人连五你给该收据多种啊居门买内写飞牛啊该子牛啊狼啊拿是插棚啊儿子要连八十不低四 K 不讲买内是不讲我吧
2: 不讲我
0: 咋过
2: 那该养
0: 你管不讲何时何时
2: 你会牛啊
0: 牛啊对呀
2: 我会要套鞋你我可以你扶持娃我可以扶持车那是我们家吃牛
0: 不你我可以过你要那个姑爷给个利用
2: 啊
0: 你要长到蹭一蹭吃可能脑你细的那缺不
2: 那是给
0: 你哭那姑爷是买那吃一半牛在你个牛对吗、
2: 啊、
0: 要不要别你不是打派吃牛、啊、你不是打大吃牛就是你牛错讲车陪着跟牛错讲车你该还给你上牛对吗不要你别你得给你五岁了
2: 我懂你的意思吧你以上我比那次配过牛在这个是牛会变你是猪出
0: 对牛可能他是
2: 一般人的牛可能有人在开
0: 啊对对对我要让你可能带我给个礼貌让正宗
2: 对不起我吃牛腱子肉
0: 你是吃纯肉
2: 嗯麻油麻一酱鱼
0: 对那上过在我预就那个给个那个吃给个一日给给吃给个鸡高啊是越来越红飞吃吧
2: 啊日才把越来越鸡高
0: 对对对对对那啊据瓜子好几年了，大姑娘那个这不是我，你预就养这个类似的东西啊，可以谁多给找姑娘车煤啊，妈姨妈黑煤啊，给嘞肉豆啊，给嘞带上头要腌一个谷物呢，有的个碳水化合物、
2: 嗯、
0: 啊，鞋宁啊要破啊啊要芒还个要搓啊，咋那要油血嘞，吃给打宁没得呀打宁。蒸啊啊死贼啦过啊我是给喝一脚养着一壶活塞啊啊给那我你杀个鱼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2: 我也是

0: 拘捕偶遇亡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间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夜里上生楼菜，同你逛屋的御酒屋外阿人，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呢，我呢是过一个，该是外行都都，就下得都样样可不要跨。
2: 啊？
1: 跨篮子，比如说我们跨个什么东西？
2: 大姑娘。
1: 对吧，行动能可能晓得跟人家是哪斗，你就是哪个。
2: 别我就个别哪个别哪个的。
1: 啊你别哪个别哪个。
2: 跨栏不
1: 不是跨栏，跨篮子拿手拎着东西。
2: 哦盖跨啊都是架别哪个还给别的。
1: 嗯嗯嗯。
2: 盖咋过呢，盖咋过呢，
1: 盖都阔。
2: 阔。
1: 阔个个样。对。
2: 盖。阔浪
1: 带西，
2: 阔浪
1: 阔波，所以讲搿种也是非非是你一个宇宙我都火。
2: 哦。
1: 如果所以你晓得搿种样又可以蹦极，我你可能户外能过的。
2: 哦。
1: 啊，是吧？我你看啊，你我你一般过去啊，你个浪浪拔起了。
2: 啊，
1: 知道吧？浪我有个起了。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嗯。
1: 我这个你鼓浪你
2: 鼓浪
1: 在搿种没？
2: 鼓浪小了呀，大大。
1: 我你航线外国阔。
2: 阔
1: 啊阔，这个阔，这个是
2: 啊阔
1: 啊。这半夜下得的话，你们我跟你是那个弄蛋挞，
2: 塔，都塔。
1: 蛋挞你要那个跟蛋挞那个打过的谁是谁土字旁，
2: 哎，
1: 好不？土字旁该是啊你，当过的话你都打，
2: 都打，
1: 都打，
2: 打
1: 啊场所的关系啊，个场所的意思。我有个提手旁呢，有塔
2: 塔，
1: 哎，你概念都是边塔，我就说边塔，这意思啊。
2: 对对对对。
1: 一个黑个是塔，我就开始都一个都塔，一个都塔。
2: 啊。
1: 之后你炸谁？你吃弄成个蛋塔是啊，谁有亏？
2: 反正大哥能晓得个啥？你们这个吃个有亏吧？
1: 嗯，人是个人。
2: 城市的城。
1: 嗯，该个疙瘩吧，是吧？一个牌子过呢，我你是人一。人老
2: 城墙城楼，
1: 围绕都市的高墙，这意思啊，是。那另外给你当过，我给你的都市的意思，譬如说人字，
2: 哦，城市
1: 啊，人迹，
2: 城建，
1: 哎，人脏，
2: 城镇。
1: 我你想一说，我该买是人得买
2: 啊，城里的
1: 啊，是吧？

0: 这个娃娃的娃娃就有脚子过耶，是啥得过的人得给嘎，
1: 就住在山里面打城市里的什么
0: 隔，有这个接遇见人得的人，只怕是啥得过遇见人得着，你上我跟到你帮上是啥得的呢，你遇见啥得又可以吧，偏偏遇见人
1: 遇见人子的那句
0: 啊，这个是东西那个意思，你有的句特别虚无的句
1: 懂吧。
0: 我们开始按你妈我知道
1: 哦，你
0: 提手旁是一个夹子的夹，给人按到夹
1: 夹
0: 啊，给你意思在这个词你可以给可以给加一些，
1: 哎呀，过了又嘎了狗，嘎了狗，
0: 嘎
1: 啊！
0: 有九多种牛，你管个嘎配就是给个人啊。
1: 哦
0: 哦，所以讲给个意思，具体个意思要么提手在里面，就是有物体两边钳住那个意思。
1: 哦，
0: 所以讲我
1: 你管
0: 啊嘎配啊，这我的配那可以嘎高
1: 的，嘎高
0: 的，我给个嘎，我你当时我你那个行的呢，谁这句我是黑个夹，
1: 没有提手旁的概念，
0: 哎，
1: 夹子的夹，
0: 哎，是写的写我是黑个夹，哦，给我你咋子了又可以吧，
1: 晓得吧？
0: 但是啊，普通你还要两个都一样，一个都夹，
1: 夹
0: 斜，
1: 斜，
0: 所以宇宙你行嘎大，跟那普通造，一个都嘎，一个都乙，
1: 嘎可以，
0: 哎，是写乙的挟持嘛，
1: 哦，
0: 啊，我你宇宙普通都就非要挟持啊，
1: 这个这个这个，
0: 知道吧？那国给知道吧？给你我女。有多种行鞋有的意义给改成
1: 啥意
0: 志，你看过去比他疼
1: 疼他疼疼第二疼那是延迟了一岁，
0: 哎是是是啊，跟所以说你比如说呢你鞋恨啊你们那个你他疼疼，所以说只把你有一种坏有的给那边我也服过吧，
1: 嗯嗯
0: 政政治给政
1: 政治吗，
0: 政治
1: 政治啊，
0: 哎，给政治没有你晓得应该有政治政绩政局
1: 啊，
0: 然后给你政府部门意思
1: 民
0: 政
1: 民政
0: 财政
1: 财政，
0: 哎希望我你跟我你固定来你固政
1: 家政，
0: 哎是给政给人家大哥的我外头会那改
1: 谢谢谢谢，
0: 然后给是奔赴的赴
1: 赴
0: 奔赴的赴赴代席
1: 啊，
0: 个份给兄弟我你赴约
1: 啊，
0: 余了一份
1: 全力以赴，
0: 哎该是，然后给是圣节给节
1: 桥吗节
0: 姓赵的圣节跟节
1: 节啊，赵这个姓啊，
0: 还给到节
1: 啊，还给到节，对对对对对对，
0: 圣节跟节
1: 啊啊，拜谢。
0: 给你给没当我给脂肪的节的给蒙成哎，或者圣蒙哎，我就
1: 有
0: 的给人啊别过抖。
1: 赵云嘛，
0: 哎，人话给人啊，你给干我，你蒙起普通官啊别过抖，雄赳赳气昂昂。
1: 你要给人啊？
0: 雄赳赳走字旁写一个立，
1: 啊，
0: 雄赳赳嘛，
1: 赳啊，
0: 啊赳这个字啊嘛，这个字啊你我女就该咋读呢？
1: 糟，
0: 焦
1: 焦，
0: 嗯，
1: 哦，
0: 啊，我好给你当过我你是给你是太技能干嘛约家的？
1: 啊你呢？
0: 我你有奔门嘛，我这个我这个奔门，
1: 对吧？要给要给
0: 啊！我你太简单个吧，以为主家的奔门是哪个谁？是五哥谁的？我你立了个
1: 对
0: 火，
1: 给对火呢？
0: 要给我给人啊！你都帮
1: 帮，
0: 遇这边困难过，你给帮忙子哪子哪子哪
1: 啊！
0: 你晓得给都养又可以吧？帮忙啊，是吧？啊，
1: 嗯，
0: 我买个人啊，我你普通我约家写，越就越多。
1: 嗯，要给
0: 一个提手旁写一个叶一样的个字
1: 啊，
0: 给都拽。
1: 拽
0: 都东西扔，使劲扔的意思。
1: 啊，带个拽拽拽啊！
0: 啊，使劲扔！我你普通要个盖要洗洗带要你白乎乎
1: 你
0: 个妹的，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你普通遇就遇见到有普通的，给个人个行写的越家
1: 啊，能混能
0: 拽，
1: 能混
0: 能行
1: 写
0: 越家，白乎那越呀，但是遇久越行懂。
1: 你都该养多大气势？
0: 在
1: 啊，
0: 你那个
1: 叫
0: 我
1: 个
0: 当那些
1: 在
0: 在
1: 啊，你有
0: 啊，
1: 在是儿子啊啊，
0: 还该是踩踏。再是使劲扔
1: 哦，
0: 根本人
1: 再拉再拉你眯了眼，
0: 然后再拉开，
1: 再拉你啊
0: 啊！你给叫某某当的在呀
1: 啊
0: 啊！反正能和他在，没问题，都没怕。
1: 啊，这个这个
0: 在，所以
1: 个
0: 个在，你越久越加法子是比过
1: 抖给抖给抖，
0: 不同有啥子邪？
1: 要疼过要疼
0: 啊，是吧？
1: 嗯，
0: 疼，挺住的挺
1: 啊，疼了，嗯
0: 啊，挺，
1: 嗯，
0: 一个你这一次对去，如果比疼，说是比疼，
1: 比挺，
0: 哎，疼次，那疼两次，
1: 人把自己挺起来，
0: 如此正。
1: 啊，做得正一点，
0: 哎，如此正啊，
1: 嗯，
0: 那你加挺胸
1: 啊，挺胸，
0: 哎，是西是西，啊，到往往给你个卧去，还给挺胸比头给哪呢？看到是鸡巴那个洞
1: 啊，就
0: 挺胸
1: 别
0: 肚，
1: 别肚的人，
0: 哎，
1: 是老大，
0: 还有个很好很的意思啊，比如说挺好挺香，跟你们女越久越
1: 不
0: 懂，
1: 不懂
0: 越
1: 懂，不懂我啊。
0: 我们跟人啊，你是嘎达跟人啊，手指头的指
1: 啊，小指头我
0: 啊，小指头指嘎，
1: 对对对
0: 啊，指头七，指头七拍得别囊，
1: 拍
0: 啊，
1: 拍出边囊，
0: 拍出边囊，囊过你知道吧啊，是西。然后跟你的手指啊，对着向着，比如说指南针哎，
1: 指南针
0: 哎，知道吧啊。我要给点名告知的意思，比如说指点，
1: 指点，
0: 你指点给
1: 啊，指点指点，
0: 当然是指的指的，
1: 指导，
0: 哎，是。我要给你意思一脉给针对的意思，我天啊，给呢，我这个虚无呢，指啊你呢，
1: 指谁呀？
0: 啊，那个谁啊？给你们大姑娘指头乌着你们，指头压，丫头的压，指头压，
1: 指头乌，
0: 指头乌，
1: 指头乌，
0: 嗯，
1: 茫茫大姑娘子，你懂吗？乌斯卡姆
2: 给雷是预酒，给雷要最预整的预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预酒圣阳，给雷是预酒之母，没雷预酒。
3: 预酒一座雷斯要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预酒一如无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玉酒，是玉谁家举步玉酒的盛阳。
4: 几子玉酒红吞猛乳，玉人玉酒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七下虽然大姑娘疼跟你一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和大姑娘过一个句鱼酒类女的节奏动地跌四百票只能能过动地跌四百票呢跌四百票呢把上日一座四米钥匙你能都给人了熬下得给你来吧谁能干的我要过得几个小时跌四百票呢又是过不了这都知道我这过日里都把给你来鱼给你来买我这过日里我把给屁我一般的夸了五米嘛你嘎啦去唱你能嘎给自嘎那这几脚嘎给这鱼那么你能有样的故事过一个人在我们家里连这都吃在我们家里连五百个门鱼个门还有你嘎我懂地找嘎要不懂地你阿伯给我抢哦嘎啦去给四米一门也嘎合个数了给四百片你阿伯问了阿伯嘎样但是给四百片就几个要是那个不过你是有懂地啊和你把这个嘎子都吃啊和你嘎开个门子嘎四米一门个门子呢都叫你有个账给五六账给四得账给四度了你谁在那让我们家了你谁在那让我们累谁在那多累举的还是过你通地跌四百票还你有通地白可以跌几个四百票呢那么你有什么把戏该通地你嘎啦可有什么把戏有多你的样吧你该通地你是多累举的通地跌四百票那个可以举的女男子白给佩服要的那男是学被他拉火给自家里倒在得一桌那骨子给差本给我多种可以有还被跌四百票错片那子不把他折掉他只要你一年修眼了一年外办了还是过冬地跌四匹票。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

0: 啤酒是一脚要在栏杆往梦里塞吗？
1: 防火防用，红人猛油。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功能加入一点啤酒领域，接着把托护发压。
1: 旅游一刻把省事务。
3: 今年防火一脚扒开，文科大功能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啤酒猛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4: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吴永玉可称很熟的故事。
1: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啤酒节目。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湖，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你是五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点说，能吃老女要五摸，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运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先烈之人，开拓壮志，歌舞壮心。
9: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文化解析宣扬，并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介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7: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哈。
7: 高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7: 盖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0: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9: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4: 徐娘秀腾沙国宇宙俱乐部，
10: 盖爷宇宙王府，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沙国宇宙。
18: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9: 我是阿仁。
18: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功能要你是国有国户了的王上国女啊国一张的货币账单的呀。好，接下来如果你啥国宇宙啊， 列国啊，给做政治呢是要问你中该养水人能给支撑一个政治啊，能干你给是打将归该庇护一些啊，你意思呢就是能够给大家吸收养水的节啊潮文问你咋过节欧。
13: 对对，
18: 有潮流玩具呢，有咋过呢？那个你谷子啊，跟那
13: 盖是个生猛子，
18: 生猛子。
13: 所以我爱在那西，我女就自然能发言。
18: 接了你个锅底，
13: 又接我牛猪嘛？
18: 那是那，反正那个是的，那个庇护多久？不女对你上街，我你跟那接我谁得一个头啊？头部给个碰吧，头部给个碰吧。在那个小弟呢啊，现在我你列国是给上翁美丽人，那个国际黑麦啊，开始一个是用你啊。嗯，结果你说列国早去的鱼盖生接我一个碰吧啊，属鱼盖。为主大和以后徐大呢啊发布故事啊
13: 对对对
18: 啊我问你列国说杨水人的接我人那个巨样啊
13: 巨样
18: 啊巨样谁都自己该庇护啊要不问你列国多你从那个有这个杨水播做给参与里啊是非合的
13: 给自己
18: 啊但是呢啊有这个机制一类啊一类呢这个我是故宫可这热瓦几多种物资那你是照顾做给 iPad 我是平常做了好不是
13: 平常等打
18: 平常等打好了、哎、你这个走了去
13: 这个灯打走去
18: 对对对
13: 但是你问你走灯打个在里你能吸多很
18: 但是老师要过日照修改
13: 可以吐一个碰吧
18: 可以吐一个碰吧
13: 这个就故意一个门子
18: 对对对那时候我改给你了呢我你列国啊是顾卡是台东王户吉日那个吉岁啊台东我你列国是杨水人是一个王错人啊和吉恩人巨阳生债啊巨阳生债嘛那时候在这的连人两个你得在这的连人两个你得啊列国是你王错吃你你那个已经切过一七股吧
13: 对
18: 你查着你打的色列异女啊
13: 该日被滚到一个剧目吧
18: 对但是但是但是记得我你杨水查你一个总查这里即将帮啊在王爷啊帮王爷吧那啊那个给你四女王呢列国这个王户查你抽张外呢正式的人力啊外在要将个一个王户人与一个吃你啊别子多的呢啊王户查你说单打独斗慢慢能修的那个必然是一个部队找户籍
13: 部队去部队户籍的修你该是个五挂养成一个欧类是给转到硅谷
18: 对对对对对
13: 你大概吃你总非得就非能过但是人家我你日过当中中午谁吃着你
18: 那是些是些是些那时候我改变给个碰吧还是发西呢找到我你列国给个多你找到去给个认识一些的一个要不创始人就是还给列国做区域
13: 但是
18: 刚给你那个高级了是一个网错网剧或揭露揭露那列大人与一个斗女一个碰吧一个剧证这种呢给阿航斗一个八字多种啊已经可非一斗一个你们的爱配啊已经可以可以几个
13: 亿
18: 给欧主吧？你不要去给，我晓得你要到腾谷去嘞。
13: 啊牛
18: 啊罗小黑
13: 啊罗小黑个呢，给很多梦梦
18: 啊，带家庭教师 Raymond 啊 Eva 给嘞，又是非你忙给嘞，动物皮给
13: 个
18: iPad 呢啊，给一张几克子给欧主吧。然后你木一碰吧，你将属一黑啊，人对啊，国酒啊，我酒啊，女将啊，给嘞自楼给认识你将，开始是给个在用一个忙的给个
13: 欧主吧。哎哎
18: 哎，那改变呢，找到我你。在那小弟列国的忙地你写着我你列国是给上翁美丽人一个国际多种该得买你外地行都列次去二次元给你的女生呢、哎二次元大哥的统统统统有这个
13: 我挂给你啊国不同
18: 二次元
13: 五次女你那观察别人非等比那外疼
18: 但那二次元
13: 又是个上香梦
18: 对对对又是东西该要改一个人为了 coser 吧
13: 这个不是八十股色
18: 视觉冲击吧要让你做鬼谷呢第二个长江是接我一个替你一个空格啊只有你只有你那个你忙地外面太去行都跌卡给福利啊我要啊等你来就比给舞动总是用你用你要呢我会举办一类方式一个自得给舞动该啊给有这个
13: 你会有个方式自得舞动该是行业讲的
18: 给咋能的给了呀有些电子列国二次元哎和这个一个西武一个在日本
13: 啊
18: 大国党要给列国可以 可以数一坨。
13: 如果你把小点经吃匀，今年你找养一人老
18: 找到。老虎开西瓜嘎公有
13: 西瓜。你没有会下的贵有打你这二次元的分贝。
18: 对。要不几个么子啊？给个杨行都给成年人啊，种太阳那个嘎子几个么子？
13: 对，杨行都给他改么子谢种那个叫福彩。
18: 对。那上个给个通过那个行都给 iPad 个碟子啊和水纸啊和茶盆一个露台，还有西屋一个用用与里的。

0: 美的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依旧能，多和依旧能。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依旧是该喝的一伙。
4: 用古药该哪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4: 我称阿朵啥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4: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4: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果，
4: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沃托，
4: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3: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药材开始屋。
5: 鱼酒屋是别干的。
1: 我呢咋你呢？
2: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2: 鱼酒屋。
0: 徐江小腾，你管屋阿张子啊？今天就没快到过能管你啊？
1: 给你阿西过一个。阿谁个谁？
0: 哦，阿谁嘎达？
1: 跟阿谁个谁呢？都样子一改啊，别个冷场的。
0: 是的。
1: 意思没得，只帮一改名字哟。阿谁？
0: 阿谁颜色？
1: 色彩耶，
0: 色彩
1: 耶，
0: 色调。
1: 哎，那另外给你到米嘛，别取个叫哪？
0: 米色。
1: 神气样子。
0: 啊，有的米色嘛，你米色八嘎子哟呗？是不哪个过啊？是不哪个过过？没办法。
1: 唱戏呢？
0: 啊，唱戏哦。
1: 米色糊涂还吃戏？
0: 啊，米色糊涂还吃戏，面色不好看。
1: 米色粉吃要连脚
0: 啊，我懂，一脚米是你要你这一次吧，一脚米是你刚当上台粉过
1: 啊，你看养人嘞，你要把公米色啊拿出洗，
0: 对，要
1: 给，你要把米色拿给就修，你在互动跟你讲多久，我就可以来个那个，一脚人你要把当上台粉师傅，
0: 哦，
1: 你要把公米色拿出洗，
0: 联系前后文，
1: 联系前后文，
0: 联系上下文，
1: 哎，是是，把那米色
0: 吃。吃给忙一走啊，你是够细，
1: 还是细
0: 啊，是吧？
1: 还是细细米色呀，我给你当过，平时过那啊，给你一个，你给米色在那握着，该要是看到腿，
0: 腿嘎，过你腿嘎要你，
1: 别是去给要椅子扶到后头去，后头去吧啊，我给你是人讲意思，
0: 啊你呢？
1: 啊，也是一种宠哎，江山易让哎，
0: 啊景色
1: 啊，
0: 形色啊，
1: 江山啊你那，你那没当过人讲哎，讲易让意思，另外个捧仔，
0: 捧仔，
1: 再另一个意思。该也做该事，你可能那可能过哈别嘛那类个
0: 对呀对呀，
1: 阳色，阴色，
0: 阴色，
1: 阳的盆栽，
0: 阳露的盆栽
1: 啊啊，
0: 生阳的盆栽，
1: 给阳西阳色合
0: 啊，
1: 又是给个阳西个盆栽嘛合，
0: 是的，
1: 知道吧？阳色合，
0: 阴色啊，
1: 那就可以被过那个嘛，
0: 晓得的晓得的，
1: 哎，是是，
0: 是的，
1: 另外给过撇的枸杞。
0: 枸杞啊，
1: 你个紫色，
0: 啊，
1: 紫色啊，你个当眉毛啊，
0: 是的，
1: 给。好，这个是水，另外这面是乌，这个人国家又是一个生哈边，那个上来上去又是一个生意思。
0: 那
1: 哎，不成加那个乌，必须给五度吧？
0: 哦，
1: 乌军没给乌呢？
0: 乌军没给乌
1: 啊？这字我是哈边，又是能给
0: 养
1: 生
0: 养鸡子哦？
1: 哦，养多少呢？这另外个，我你给你过个脚底过个字啊？
0: 啊你
1: 争取的争
0: 啊 ？Zie 么
1: ？Zie
0: 哦，该玩意儿你过户啊？
1: 该要啥个都养。
0: 啊，
1: 对，
0: 你这个过来吃，
1: 这个都接，
0: 接，啊，咋弄呢？
1: 接吃，
0: 啊，争取，啊，
1: 一个是累的，哇的哇这个他的，比如说接生，接吃，
0: 啊，争气，
1: 啊，那啊接吃不接瑞，
0: 啊，争气不争财，
1: 啊，如果要有出息，并不一定是赚钱就对，啊，就那个要接吃不接瑞，啊，然后一句你把冷成西瓜，你好多都说啊要过的，
0: 大锅，
1: 能接一口吃，外接一直吸，
0: 啊，人争一口气呢，然后佛争一炷香，
1: 哎，
0: 啊，
1: 是
0: 的，没有接吃呢，
1: 你给搞吃一顿啊接，
0: 啊，懂的，
1: 这就我不能够可别那叫嘴，
0: 是的，
1: 那第二个意思嘛，就是欠缺的意思。
0: 欠缺？
1: 你把这给了
0: 呀？哦，你还该不啊？
1: 嗯哼，
0: 那个。
1: 你给仔细，你该抗争税务多重要，腾家大事，你晓得是几个人啊？
0: 但是有啊，这要用
1: 你
0: 这。
1: 你借给了？
0: 借给了，这意思是你缺
1: 多
0: 少？
1: 差
0: 多
1: 少？
0: 啊，你差多少？
1: 但是差我，你去差。
0: 对。
1: 说你差给了，我这个借给了。
0: 借给了，哦，是该人啊。
1: 是该人啊。
0: 哦。
1: 该可能行头那晓得，该把个欠缺的意思呢，你借给了。
0: 那晓得吧？那晓得吧？你要那过来嘞，有啊，这要有啊呢。

0: 是是是是是，我听。哎呀，给这意真的是。你的意啊，透怕么？啊，浪子呀！你去你们先生那，我等了这样一首，谢谢。
1: 嗯，记得过，
0: 对吧？
1: 哎，是的。
0: 哎，第三个人争论
1: 啊，争论。
0: 这个别个和你讲，啊，
1: 争论嘛。
0: 这个是
1: 这个，这个是狗意思呢。争论嘛。
0: 啊，争论啊，
1: 争论
0: 啊。争论呢？你正好大学弄哪个导演？
1: 啊，这。是吧？
0: 啊，跟另外跟老杨，一个是姐，一个是姐。
1: 哦，姐哦，姐和姐，
0: 是吧？七个姐给跟我你过去接口啊，就是口角
1: 啊，
0: 给那个那要接口
1: 啊，有争
0: 有争
1: 口，有争
0: 口，
1: 接词啊。
0: 就是呢。
1: 差不了多少呢？
0: 就是就差不多先生。
1: 啊，差不多呢哦。
0: 然后就是就是，都算都算，
1: 带给可以给。
0: 哎呀，姐您姐您，
1: 差一点差一点。
0: 啊，姐您差一点
1: 这意思。
0: 啊，这这一步我天，就姐您毛豆的吧。
1: 啊，差一点点就买不到了。
0: 说白姐您，姐您有多少？
1: 姐您多少的吧？
0: 哎，是。跟另外跟你我你个都。姐，
1: 姐嘛啊，争夺那个意思，
0: 争夺的意思，是抢夺、争夺的意思啊，知道吧？哎，
1: 这里这可以抓，
0: 姐啊，刚这名字我你过呢，我天呀，你个高阶骨呢，高阶骨呢，一开始是阿妈在那做，
1: 要给要给要给，高强骨头呢，
0: 哎呀，抢嘞抢嘞，我年年那高阶骨呢，阿妈吧，
1: 是这个这个要，
0: 知道吧？
1: 是个姐啊，
0: 还是是，
1: 嗯，
0: 刚弄完给你姐，
1: 姐，
0: 姐，
1: 姐咋能够说呢？姐。姐你哦你，
0: 姐来这国是有两个人吵起来了
1: 啊，姐你哦，
0: 哎，两个争吵辩论的意思，帮阿四姐
1: 啊，又是硬仗的，
0: 你跟那子啷帮阿四姐？
1: 哦哦，懂，
0: 就硬吵，
1: 硬吵
0: 啊，是吧？啊，我天，一岁那啊，脑壳被那姐过的
1: 啊，我一辈子啊都没有跟别人争吵过，
0: 哎，就怪那子。做人很那个啊
1: 啊
0: 啊！是，完我跟你等个给来个呢，我去啊，就这些吃呗呢。
1: 啊，搞吵起来了
0: 啊，就这些吃吧。
1: 那个屋里一举不动。
0: 啊，是，这干哈？要一件事啊，
1: 嗯，
0: 希望大姑娘连个都养，
1: 嗯，
0: 要人人联谊。
1: 哎，
0: 这些吃和这些吃，
1: 这些吃，这些吃，
0: 争气。
1: 哎，
0: 你具体找干谁干谁？
1: 这些吃，这些吃啊！我要毛毛大姑娘是，你懂吗？喵。我是卡某
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些吃嘞，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我你个美丽呀，美丽宇宙能他那伙知识啊，那个个美丽秘方做句东西都好吃的美食。啊，要来实习，我你得交一些资料啊。这个老师得叫起来，关键我你过我你只哪能走，都属于啊，保守，都属于保守。第一个没人只哪能走火，给你其他官人做给干爷。给你中派大官人也详细的等美呢，美美只哪个？美美个八日提壶八一枚，壶不落。哎，大官下的提壶八日我你都等一枚。这个能是八拉提壶八一枚，壶的是么萝卜？八日提壶八一，壶不落，给人一句意义。一个即将做美面，菜呢菜馆里有叫我的一句口头语啊，有叫我一句口头语。哎，我再来讲一读书保守，休息过自恋，自恋人家每方卷八去，配列。都说的加上沙巴去，有的最要就绑去。第二呢，是如果需要就起去。走火要能给个步骤，也要沙巴五来去的秘方，这个死那个死，看了我呢啊，预把的灯，加呢开人五个羊角啊，古在你五去的，有的最要

0: 可是多称的事，干呢，佮对布拉用，哎，对布拉偷，干呢，继承了一座死的要命。这部以绑在起的美方过了年五起的有的自由，或者所有啊出能敌人的就鱼的养着药，成为了药师。记录给你不死药米可药师无方便放任一泥王，若死药的米薄啊，若死药米薄在水药米成为个焦的养着。家里这个带了吃的鸡一屁屁，中了吃鱼同样的阿拉比，只要要一买呢，可得买这个敌人杀人，这的阿拉比，家里可能都属于家生可了的，剥了吃呢鱼的脚的羊脚，家要小呢就强能可的来的来吃比的羊脚，家要卡的得是买个本的米买过粗的七杀的。路上非得对面去跑哦。那这几路呢，你本队伍克服了些，噶如果想要得了的，大概写的四人你能够讲啊。噶呢，大概的水本噶了的块炸啊，块的煮，块的破。噶西呢，正德王正八路的一啪啪的羊角西，啊，马上让的面糊骨头吃，噶的块的破了的油，哎，第一个倒数的八路手就成功。记得这个在第三年呢，守护西的羊角和保西的，所以接着吧，都说保守。啊，今日呢给你啊，都说保守的祝福，记录起啊，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美得起下。今日妹妹接着是八日天虎八一买福布罗，这一句与九杀的是哪个口头语？今年就一等的，你就能够知道一等的，一等的啊，豆可勿买，佳节易买，就一等的。我你讲次次，八日天虎八一买，天虎八有时候你都等一买，八个一买，福布鲁弄的一等等的得得了以后，就讲福布鲁话是一日天虎八一买，一日个等一买弄的得到。所以八日天虎八一买福布罗是一等的，有这两个口头语挂一等的。
1: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囊。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光，不见忘脸，叫我来依旧起来，能来
3: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有谁个依旧理你来，来庆祝阿里就依旧喜歪歪，张志宇。
4: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4: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铁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的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懵懵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偶遇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粤剧《七手八臂观世音》。呢出剧系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喺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
1: 恭喜啊，岳王，你快乐生辰！
2: 恭喜父王。

0: 局长。
1: 您来。
0: 主上，你臣平复西夷，赶返宫中，恭贺圣上寿辰，时应未满。
1: 为卿家，恨你一柱擎天，威服西夷，你果然孤王寿辰之日，你岂见你就爱归还？
2: 主上，为卿家精忠为国，劳苦功高，你又话封佢？
1: 阿志忠，你唔提起孤王都几门记得添，为卿家孤王欲将你驸马家封与三公主礼请殿下。
0: 微臣你得贪蒙父奉，真是皇恩浩荡，恩重如山。
1: 点解唔见三王爷嚟与官祝寿啦？
2: 父王。

另请个站台罢了。我爱女若明知佢是富裕，谁谈骨肉亲情？

0: 虽不如来，不到宫中来，可叹你。
1: 非去惩罚佢不可。
2: 且慢，
3: 主上。

0: 你使乜咁怒气呢？慧卿家，你就哀家到清凉阁追三公主上殿啦。
1: 微臣领旨。
2: 三公主，三公主，三公主。
3: 将军，京堂正地，闲人不得乱进，只要立即离开，莫把清规故犯啊！
2: 三公主，微臣有一件好欢喜嘅事，迫于闯进，请你暂停片刻，准我与你一谈。
3: 有乜嘢欢喜嘅事干啊？
2: 三公主，
1: 主为君。

将军，请你无畏之心，为家姑父你一场美意，请你回府立福也罢。

中和寿丹，在此仲惊把磨难，把磨难。

0: 王爷他不入宫贺寿辰，无非是为你诵经求寿，你应将他通心良鉴的。
1: 云长，参神礼佛就导人迷信的，诵经千卷又怎保得我寿比南山？
2: 是啊，若果念经都可以保得长生的，咁以后人人都唔使食饭啦，父王，你唔好听佢谣言惑众啫。你身为一国之君啊，若果你都信埋嘅，以后就唔使上朝理政，可以日日持斋念佛打禅餐啦。
1: 哎呀，佢分明系胡闹，

0: 王一怒，数惊坛，你从口念我嚟，合埋眼，父母之命是等闲，爱女情深亦不良男，我要封锁此地废京城，是人更将佛像来毁灭。
1: 三公主回宫，是人。

0: 上，三王爷虽然不强成性，但系你都不可太过压迫佢者。喂，将军，哀家一定劝服王爷，与你礼成言晏。
1: 娘娘，三公主红尘看破，六根清净，想佢纯清下格，真系难上加难啊！
2: 终有一日啦，回心转意，为时亦未晚啊！
1: 主上，难得公主嘅回心转意，真系求之不得啦。
2: 系，
1: 不过佢心坚如铁，几难折服红颜啊！
2: 铁都只用佢啊，佢斗得孤王主。
3: 人嚟，
2: 孤王出去之后，将此国封锁，无论何人都不得入内。记得嚟，
3: 遵旨。
2: 哎呀，呀！

0: 生命龙才插底菩提法，还要抛去清庆红如请公主摸下算我。
1: 公公，我是他不会怪你的。
2: 公公，
1: 你咪行事，我听见好多鸟兽惨叫声声，到底谁人将鸟兽折磨呢？
0: 三公主，啲鸟兽系主上狩猎回来，囚在笼中，不想将女生汤送俾主上张善助嘅。
1: 公公，不能够咁残忍嘅，快啲将啲鸟兽超生释放，种福良多。
3: 放咗佢？
1: 系啊。
3: 奴才不敢。
1: 若果公公你唔敢嘅，到底啲鸟兽喺边度嚟啊？
3: 就在假山后边。
1: 我知啦，

0: 好有事有祸嘅，我打算将佢嚟清尽报恩，你个畜生竟然将佢放咗。
1: 主上，既然放咗就算啦，何必将我女嚟几番折磨呢？
2: 王。

0: 起嚟。
1: 哎呀，三王爷，你仲连认翻句错啦？母后，盼得鸟兽超生，神爷愿替鸟兽受罪多多。
0: 你仲大天道理嚟教训父王啊？我问你边只手放走你禽兽嘅？等我打到你眉开肉破。
1: 父王，神儿系一双手识放嘅。若果父王你要打就即管打啦，任交十指流红金身兽，岂见鸟兽绝哉嘛？
0: 那边嚟。做咩？
2: 呢个去一次啦，冇为因啲小事打个女郎。
0: 哼，呢个畜生！

0: 女流血你都唔肉赤嘅。
1: 打佢唔怕。
0: 唔准再打啦，我哋犯人咁有的话啦。
1: 唔准打我。
0: 王爷，快啲叫太医医翻对手啊！

0: 一片精心如洁玉，挥拔发现你多。我往有莲香色玉针，我若个红尘惊看破。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一部分。这出剧讲述的是三公主自小喜欢敲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咗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了，下面先休息一阵，我们将在下半时段播出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二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剧情讲述三公主自细喜欢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雀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雀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道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手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的第二部分。
1: 启禀国王，三公主自从封了清凉国，拆了菩提棚，她用了语言打坐，把佛经诵念啊。
2: 三畜生真是死心不变。
3: 主上，既然三王爷诚心孝经念佛了，你就叫他迁回清凉国内，等他念经念到够啦，好过他日直打坐在如愿啦。
4: 母后，父王话过不准他礼佛诵经，他竟然将父王抗位，你仲想完成他的志愿？
1: 是啊，父王，如果他是要念经的，应该要将他赶出宫外，免得辱及你的威严。
2: 我畜生虽是不生性，到底乎是不肉亲情，怎可以一刀两断？
4: 父王，我有办法，但可以找一间庵堂来安置他，等他挨下出家的清苦，若果他挨不住，一定会回心转意，那又何愁不肉不团圆？
5: 是吧，父王？

力封伤未知道前途，飞上周玉你只觉菜根甜，待孤宣召去进宫位。

0: 大清水一壶，百米饼三件，你要挨苦几十回，你不能挨嘅你就速回转啊！
1: 工人，买条清水一壶，米饼三件。
2: 知道。
0: 三王爷，最后关头需决定，我嘅回心转意，我明意。但求你与佛众阿老爷，父王心中无。

0: 你真系要离开母后啊？母后，朕而虽然系离开你，一定替父王母后多送烦惊，保留父王母后金躯无恙，国泰民安。三二高次啦，三王爷，你一壶清水，三件米饼，点可以抵得饥渴呢？
1: 等母后送，
2: 送咩啊？之龙，王就系想佢挨命，等佢回心转意嘅。
1: 父王，臣儿出家先念已决，就算清水一壶，米饼三件，我点都能够挨到去白雀庵嘅。臣儿去啦，三王爷。

0: 难我我泪痛痛
1: 发这个头如我的命参见三公主你这做人肯等行刺公主快过你用不严明我要你再尖马跟我
2: 我叫做韩茂大公主和大驸马叫我行刺三公主的
1: 为什么大公主和大驸马这么冷冻
2: 大公主和大驸马惊阿三公主修读不成转返朝中夺取他的皇位因为阿娘娘和主上很爱着阿三公主的
1: 大公主和大驸马太狠心了我正杀他
0: 将军我家一向大杀放生你们饶他一命等他有个自生机会绝不可以冤报冤啊
1: 好我听令公主一串慈悲算你一场造化
0: 太好将军怎么会来这里的呢
3: 三公主知你

0: 三公主，你要做佢呢？
1: 多谢啦，我唔要。
0: 点解唔要呢？
1: 你有所不知㗎啦，我正在一和平花市。

0: 公主，你真系咁决心嘅，咁咁不若我沿途为护送。是微神发的啫，
1: 你不过是受灵神指点来救我的啫。
0: 你说是就是了，不过大驸马全心凶恶，我要奏明主上，将他依法惩办才行。
1: 将军，恕人即是恕己，我素来慈悲为怀，你切勿咒之父王，免至执罪王者，他们他日一定前非痛改良心自救的。
0: 三公主，你真是伟大，不过你一个人去白出暗咁远，
1: 我佛有灵，自然会趋吉避凶的，你放心翻去啦。南无阿弥陀佛，
0: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石心肠难打动，我的花有意，今夜啊，红颜。

0: 哄哄我。
1: 老伯，我呢次仲有个饼，你咪食咗佢啦。老伯，你食咗佢啦。
0: 多谢大哥。
1: 唔使。
0: 多谢。

我自己我都腳都軟咗噶啦，你見佢又老又可憐，寧願自己件色都俾埋佢，不如我飲啖水就算啦。 你兩個拎去飲啦！阿叔話我遲一滴雨。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24史当中唯一的女作者班超。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超，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祖卒，有节行法道，兴故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景而卒。和帝诏超就东冠藏书阁总而成之。帝素召入宫，令皇后朱贵人施时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而物，切召大家作附众，及邓太后临朝与民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是汉书此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服于阁下，从超受读，后又召容兴逐继超成之。出自《后汉书·曹世叔妻传》。在中国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女子虽然话不多，但总是有这样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德行和才华，在历史当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但仔细想想，古往今来能诗善文的才女不在少数，但是瞻默写史的女子却是寥寥无几。在古代，有资格讲经注史的多数都是男子，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二十四史的众多作者之中，就有一位女性，亦是唯一的女性，她就是有着中国女史学家第一人的东汉才女班超了。公元四十五年的一日，班家的细女班超出世了。当时她的父亲班彪正在潜心修史，渴望编写出堪比史记的传世之作。大哥班固亦早已经才名在外，二哥班超则经常拿着《公羊春秋》来阅读，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文史并重的家风使班超从细就耳濡目染，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范晔在《后汉书》当中评价他博学高才，只但是上天给了班超颇多的才华，同样亦给了他颇多的磨难。在班超九岁的时候，父亲班彪去世，好不容易到了出嫁的年龄，但好不幸的是，嫁到夫家没几耐，丈夫亦去世了。父亲和丈夫的双双离世，使到他还未来得及感受父爱和爱情的温泉，这个无疑成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人们经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身为寡妇，班超不单只要承受生活压力，还要遭受舆论的攻击。好彩班超心气极高，他没有选择再嫁，而是独自带着子女生活，为自己赢得了贤惠守节的好名声，深受乡里的称赞。遭遇磨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磨难中放任自流。在磨难的洪流中，班超没有选择逃避和放弃，而是以坚毅的品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公元九十二年，大哥班固因为受权臣牵连，入狱之后没多久就死了，只留低还未完成的汉书。汉和帝亲政之后，因汉书未完一事深感遗憾，于是就派人去寻找汉书编纂的接替者。由于班超自幼秉承家学，更兼手中还有父兄未完成的散稿，于是这项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了。在进入东莞藏书阁之后，班超为了实现父亲和兄长的遗愿，开始大量阅读史书，终于将父兄遗留下来的散稿整理出来，编成了汉书，而且还补写了八表以及天文志。汉书刚刚面世，很多人都读不懂，就连大学者马融也要跟随班超学习汉书。在封建时期，女子参与史书编纂称得上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大事件，班超亦因此成了后世女作家崇拜的对象。清代女作家赵父在《后汉列女颂并序》当中就赞她东莞俗史富颂并娴，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更是将金星上边的其中一个陨石坑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康和帝有感于班超在编著汉书时的突出表现，同时对班超的才华也十分之钦佩，于是就干脆请班超入宫教授后妃读诗颂史，叫班超做他们的老师。一时之间，后宫之中出现了左右杂众、朝夕济济的局面。班超凭借其丰富的学识、高尚的品德，深得啲后妃的称赞，并被大家尊称为大家。亦就是在这个时候，班超和还未有成为皇后的妃子邓衰成为了忘年闺蜜，两人亦师亦友，情同姐妹。这个亦为班超日后参与朝政打下了基础。邓衰在宫中处处忍让，以退为进，最后成功击败了皇后阴氏，在公元一零二年成为了汉和帝的新皇后。四年之后，汉和帝英年早逝，而新君汉襄帝刘隆刚刚出世。

0: 第一百几日，于是邓衰成了太后，并顺理成章地临朝专政。虽然女性的身份让班超没办法走上朝廷，但她却始终在幕后为邓太后出谋划策，协助她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对于班超的闺蜜干政，史书并没有遮掩。《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及邓太后临朝，与民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班超对朝政尽心尽力，让邓太后十分之感动，于是他破格册封班超之子为关内侯。有了班超的指点，年轻的邓太后如虎添翼，初掌大权就有章有法，让大臣和老百姓称赞不已。邓太后在执政当中一遇到问题，就会召见班超商议解决方法。有一次，邓太后的大哥大将军邓质以母亲去世为由，想要辞官回乡。邓质一直率军镇守边疆，可以说是国家的屏障。邓太后担心大佬辞官之后边疆生变，所以准备拒绝他的请求。但是邓质态度很坚决，邓太后只好去征求班超的意见。班超说，金国舅心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水未正，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无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班超这个是含蓄地告诉邓太后，如果邓质不急流勇退的话，等到有朝一日你不再掌权，那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的祸端，邓氏一族亦会凶多吉少。邓太后心领神会，坦然接受了班超的建议。班超生前一直为邓太后出谋划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之后，为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感谢，身为太后的邓衰以学生之礼身着素衣以表哀悼，并派侍者监办班超的丧事。班超不只是在史学上、政治上大放异彩，在文学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当时全国各地每逢有贡物入京，皇帝、太后总是会将班超召入宫，叫他作赋歌颂。有一次，班超的二哥班超从西域送来了一只非常之美丽的大雀，班超就被召入宫中，临场写了一篇大雀赋。随着时间的流逝，班超红颜已老，但他的才情依然熠熠生辉。晚年的时候，班超曾经跟随自己的仔到陈留去赴任，他将自己一路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让后世传唱千年的《东征赋》。晚年的班超没有了往日的悠然自得，他身患疾病，同时亦为班家后辈女性操碎了心。为了教导班家女性，担心她们不懂得妇女礼仪，于是闲暇之时就作《女诫七章》以之勉励。这个《女诫》本来是班超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没想到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过了没多久就风行全国各地，堪称古代女人日常行为规范了。大儒马融读了之后认为非常好，就叫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学习。但是班超的姑仔却反对女子学习女诫，他认为女诫对女子的要求太严格太繁琐了。譬如在女诫卑若篇当中，班超引用诗经小雅中生男若弄象，生女若弄雅的讲法，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够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密旦宿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意，这样才算是确尽本分。如此一来，写出女诫的班超亦被后世之人视为男尊女卑的鼓吹者。其实女诫所写亦并非全部是男尊女卑，譬如说在宿妹篇中，班超就告诫女儿们要与丈夫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儿的关爱。回顾班超的年少时期，父亲和丈夫双双早逝，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跟他们沟通，亦没有办法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班超写成《女诫》， 可能正是自己对女儿后辈的一种期望，希望他们能够遵守妇道，好好地爱自己的家人，不要好像自己这样一生留有遗憾。南宋诗人徐君曾经赞美班超，有妇谁能似儿言，文章粗行美俱全。康有为亦称赞班超，而班超之学列于苏眉男子中，亦属凤毛麟角。班超为我们留下了流传至今的史学巨著，亦无心插柳地影响了中国女子接近2000年的时间。虽然后世之人对他褒贬不一，但依然无法掩盖他的风采。汉书曹大家，才女古今殊。班超已逝，但他却为后世留落了不可磨灭的财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嘉兴南湖。嘉兴南湖素来以兴烟佛主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而著称于世，它是因为位于嘉兴城南而得名，而南湖原名标湖、马场湖，又叫做东湖。而在嘉兴城西南还有一个西南湖，原称鸳鸯湖。南湖成为旅游地之后，人们多数将南湖叫做鸳鸯湖了。1921年的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瓦房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并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湖从此成为党的诞生地，以及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中国红色旅游资源。南湖的主要景观首先当然是南湖革命纪念馆，它成立于1959年，是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址的保护与管理机构。1985年的9月，邓小平为南湖革命纪念馆亲笔题写馆名。1991年，嘉兴人民集资360几万元在南湖之滨建成了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纪念馆从空中俯瞰为一个石大的党徽图案，占地面积有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80平方米。展厅布置了开天辟地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基本史料陈列和辅助专题陈列，以及部分革命文物。1997年，南湖革命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汇景园坐落在南湖的南岸，呈半岛形，占地面积33600平方米。园内假山瀑布、楼台庭院、林荫步道、古桥流水，充分展现了江南园林风格。望湖楼与烟雨楼遥相呼应，醉仙楼则传承了金庸小说的神韵，红菱长廊体现了江南的水乡风情。望湖广场是嘉兴市民和八方游客观光休闲的好去处，也是群众游园文娱活动和节日庆典的重要场所。游客服务中心、入口广场、导游船码头是南湖风景名胜区内重要的接待服务设施。汇景园用望湖赏景、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和旅游接待服务于一体，是游览南湖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入口。而湖心岛则是位于南湖的中心，全岛面积有17亩。明嘉靖27年，即是公元的1548年，嘉兴知府赵莹组织疏浚成河，将淤泥垒土成岛，第二年移建烟雨楼在岛上。清朝之后，由相继建成了清辉堂、孤云仪、小蓬莱、来许亭、鉴亭、宝梅亭、东和西御碑亭、仿中亭等建筑，形成了以烟雨楼为主体的古园林建筑群。 亭台楼阁、假山回廊、古树碑刻，错落有致，是

0: 典型的江南园林。嘉兴南湖不单止以秀丽的烟雨风光享有盛名，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闭幕而备受世人瞩目。以下的这首诗对南湖红船作出了较为生动详细的描述。薄雾烟云看碧湖，长堤灯石挂蓝图。红船破雾依舵手，驱寇平还为战图。1921年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分别代表全国7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50几名党员。会议进行到中途，遭到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被迫停会。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李慧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王慧悟是嘉兴同乡乌镇人，曾经在嘉兴女子师范读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一大转到南湖开会的事务工作也是由他安排的。八月初，啲代表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当即由王慧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哨船接上王慧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甲弄丝网船，长约16米，阔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甲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而王慧悟则坐在船头放哨。啲代表以游湖为名，让船主将船停泊在距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即是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下午6点几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闭会的时候，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会议结束之后，代表先后悄悄离船，当晚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嘉兴革命烈士陵园亦叫做英雄园，始建于1969年，原址为市区三塔，在建国之后为纪念曾经为嘉兴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而建。后来因城市规划，1996年的3月搬迁到了南湖风景名胜区，坐落在南湖风景名胜区南溪园当中，占地面积30亩。为更好地缅怀先烈，教育后人，更好地发挥烈士陵园的瞻仰、纪念和教育功能作用，改善南湖景区的整体形象。2005年的12月开始，历时4个月，耗资600几万元人民币，对烈士陵园进行了整体改造，并且在2006年清明节前竣工，对外开放。整个园区的改造一共分成了5个部分：入口、纪念碑、广场、烈士墓区、陈列馆和周边环境。榄寿园则位于南湖的西侧，占地有11300几平方米。榄寿园之名出于浙江通志：寿水东汇户道，西控雨溪，襟大巨区，独榄奇寿之语，是南湖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处文物碑刻主题公园。榄寿园以文星桥、仿古街为中心，分南北两园。北园1994年5月竣工并对外开放。北园西侧以中轴线对称，四进庭院式的风格，东侧为自由开放式园林布局。全园建有碑廊270米，镶嵌历代大小碑刻95块， 好多碑刻出自历代著名的书画家，譬如文征明、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石、任伯年等大家之手，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艺术欣赏价值。其中唐代吴道子手绘的出海观音石刻，神态祥和自然，栩栩如生。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手书《嘉兴府学重修明伦堂记》，碑记一共有1100多字，行笔流畅，风格日秀，堪称是镇园之宝。览秀园独特的碑刻文物，蕴含了历史、文化、艺术等深层内涵，是嘉兴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濠古塔是古时嘉兴七塔八字之一，因北临城濠，其水曲如鼓而得名濠古塔。现在重建的濠古塔位于南湖西侧的南湖渔村当中，塔高63.36米，七层，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塔院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塔身是阁楼式，四周有回廊，沿袭了宋代的建筑风格。每层的四角飘檐上各自一个精致的佛像，下边垂挂古朴的风铃，呈现影荡玻璃碎，风铃柳外高的意境。塔刹是国内罕见的纯铜鎏金铸造，耗用了3公斤的纯金。濠古塔是嘉兴市内唯一可以攀登的塔，塔中179级木梯盘旋至上，可以俯瞰南湖全景，整个嘉兴城的全貌亦尽收眼底。濠古塔在2010年改称为五相祠。南湖渔村位于南湖西北，是明代削园旧址，嘉兴年间由吏部员外郎吴昌时兴建。据吴偶丁的《烟雨楼史记》记载，削园初建时面积并不大，但到处是楼台亭榭、假山峭石、青松苍翠、秋风红醉、池中荷花、岸边杨柳，面对标湖，北背城濠，烟雨楼台近在咫尺，形成了一个由水系为纽带的建筑群体，环境相当优雅。削园落成之后，钱谦益、吴伟业等名士都曾经来过这里游览。明崇祯年间，江南名妓柳如是来削园养病，这里就成为与钱谦益的定情之处，并一时传为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吴昌时的被杀，削园开始荒芜。大诗人吴伟业当年到南湖的时候，就只能够在南湖的舟船当中遥望一番。回去之后，他就写下了《冤湖曲》，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声情并茂、形象逼真的削园兴废图。南湖的风景名胜还有放学洲，它位于西南湖畔，与西南湖生态绿洲隔湖相望。唐德宗时延上六字建泽园于放学洲，因园中有放学亭，所以叫做学主。唐文宗的时候，宰相裴休又在洲上建别墅，改名为裴岛。南宋时著名词人宋敦舆寓居嘉兴，辟裴岛为放学洲。明末的时候，贵阳太守朱茂时重建放学洲。清朝中期，放学洲日渐衰落。2004年，南湖风景名胜区重建放学洲，使之成为南湖景区内又一处重要的人民休闲景点。重建后的放学洲占地面积大约有5.2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9714平方米。景点保持了四面环湖、中多曲水、平岸杂树的自然地形地貌，以静气赏景为主体功能，附以河池、灵堂、鱼池、果园等等，园户门方、亭榭、楼阁点缀其中，布局随势而建，力求自然生态。淡然居、桂梨馆、家福堂是目前放学洲内最主要体现唐宋风格的仿古园林建筑。而在南湖东北部， 与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南北相望的还有一个湖中小岛，旧称小瀛洲或者是小南湖小烟雨楼。清康熙时期疏浚市河，堆泥于此，于是成了一个面积大约有八亩的分水域，初为渔民晒网之地，后来逐渐成为游览胜地。而在清朝光绪年间，嘉兴民间组织释字会，在岛的北部建祠三间，祭供仓颉。相传仓颉是皇帝时造字的鼻祖，后人称仓圣以示崇敬。仓圣祠当中原来有仓颉的塑像，他腰围树叶，全身赤皮，头有四眼。好了，听众朋友，嘉兴南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到咗第六日，探子嚟禀告，话五里之外已经发现咗敌人嘅先头部队，一下子成个牧场嘅气氛啊紧张咗上嚟啦。项少龙啊，马上全副披挂，

0: 即系带住几烟言琴青佢哋嚟城墙嗰度视察下防务嘅情况。见啲青叔啊，正系派人喺城墙上安装紧嗰啲重型嘅机关弩。呢种机关弩啊，系按照项少龙嘅构思设计。项少龙利用咗机关枪嘅原理，使到呢支机关弩呢可以连续放20支箭，而且射程咧达到千几步远，比呢个时代普通嘅弓弩啊远咗成倍有多。只不过唯一嘅缺点呢，就系非常笨重又唔方便移动。咁攞住佢进攻呢就好辛苦，但系要嚟守城啊非常方便。项少龙向远方一望，因为呢个时候仲不断咁下住积雪，所以四面都一片白茫茫，真系利攻就不利守啊！纪言话：敌人一定会喺大雪停止之前就马上嚟进攻，咁所以利用埋呢个天气嘅优势。如果佢哋匆匆而嚟，准备同休息都唔会咁充足嘅。而且蒙敖佢谂住自己久经战阵，而呢项少龙呢，仲未打过一场大仗，所以佢一定唔会将我哋放喺眼内。净系呢种轻敌之心，我哋就可以稳操胜券啦。果然，到咗黄昏时分，探子已经嚟禀告，话敌人喺东南方出现，人数呢大约有成万人，但系显然呢攻城嘅准备极之不足，只系准备咗十几架撞城用嘅雷木车。众人一听就放晒心啦，马上就进入全面备战嘅状态。呢阵时啊，京进早就带领好500精兵，匿埋喺嗰座山丘后边挖好嘅地堡里边，而剩翻落嚟嘅1500嘅精兵团员呢，就喺城墙上枕戈待旦。其他仲有几百个乌家嘅男女老幼牧场里边嘅族人，大家都全体出动。预备到时候呢，就担任救火同向城头运送啲防守物资嘅后备队，大家嘅战意非常高昂。项少龙问身边嘅琴青：冻唔冻啊？琴青拧拧头：
1: 我都系第一次处身喺战阵之中，或者因为有你喺身边呢。哎呀，我虽然有啲紧张，但就一啲都唔惊啊！
0: 项少龙想起琴青的丈夫正是葬身沙场，不由得有些伤感地问：琴太傅，你讨不讨厌战争呢？琴青听到很奇怪地说：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唉，在现在，在我们大秦之中，战场乃是男儿汉显本事至高无上最光荣的事。但是仔细想下，战争仇杀都不知令几多人失去家园、失去父母、失去丈夫和子女，唉，亦都真是令人厌倦啊。项太傅，你又点睇呢？
0: 项少龙苦笑佢话：我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战争似乎真是人类的天性。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战争固然造成乱世，但是人和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之心，就好像自然界之中弱肉强食的道理一样，不是只是争图利益的，而是人人都希望能够将其他人踩在自己脚下。当我一想到这些丑恶的人性，就不禁令人心寒。纪言在旁边点了点头，说：
1: 这个就正是干爹和嫣然一直都盼望有新圣人出来的原因，只有统一天下才可以止息干戈啊。
0: 这个时候敌人终于来进攻，就像藤翼估计这样，敌人的主力人马呢果然在个山丘那里就首先布阵，跟着就派出了第一批的攻城人马，约莫有成3000几人，抬住十几架雷木冲车同埋云梯搬到嚟城墙廿几步之外，就准备攻城啦。项少龙啊，专登叫人呢喺城墙上到处奔走，不断咁猛吹号角，好似系佢哋啱啱先发现敌情，而家措手不及就一片。

说话未讲完，只听到冧一声，敌人嘅第一辆冲车已经跌咗入陷坑里边，一时间系人仰马翻，狼狈不堪。呢啲陷坑啊，冚唪唥都系啲机关佬嘅射程之内。藤亦见到系一声令下，城墙上箭如雨下，敌人冲上嚟嘅千几人啊，纷纷都中箭倒地，又有架冲车跌咗入陷坑里边。呢个时候，战鼓声又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咁响起，左边后边杀声震天，敌人就终于展开全面嘅攻城战。只见弓箭火器喺空中啊来往飞舞，但系由于项少龙呢边啲机关佬嘅射程非常之远，又有居高临下嘅形势，所以佢哋人数虽然少啊，仲系夹硬咁将一批批冲上嚟嘅敌人杀退。带咗成个时辰，死咗几百人，蒙敖先将两架冲城车夹硬冲到嚟城墙边，但系呢？跟住就俾城上嘅投石机发下个巨石夹硬打碎，偶然有啲火箭射入城里边，都俾早就准备好嘅救火队扑熄晒。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俾敌人攻破城墙，咁啊跟住就会系屠城局面，一个不留噶啦。所以人人都搏晒命，杀到敌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又掉低咗几百具尸体。敌人先至成功咁用木板啊铺咗喺陷坑上边，再用巨型木盾保护住身形，推住剩翻嘅五架冲城车冲到嚟城墙边，一时间啊声势大盛。项少龙见到系时候啦，就发出命令，噗噗噗，几十支号角啊一齐按节奏咁吹响。这个呢？正系要放出浓烟嘅信号，过咗阵间，几十股嘅浓烟马上就由烟雾坑嗰度直冒出嚟，顺住风势向住城外同埋山丘顶嘅敌人直攻过去。一时之间，嗰啲敌人俾浓烟一熏，一个二个即时奇哩骑唸咁啊咳起上嚟。藤亦啊趁住呢个时候，大声咁呼喝督战，加强反击。项少龙分别问一问乌廷芳，照知块面，然后呢又轻吻咗下满面通红嘅琴青嘅嘴唇，咁先跨上战马，右手举住飞龙枪，左手啊攞住飞龙盾，大喊声话：乌家二郎们，出城杀敌嘅时间到啦！一千名早就准备好嘅乌家战士，跟住喺项少龙同藤亦两个人后边。一通擂鼓之后，大队军马队伍整齐咁杀出城外，依照安全嘅路线，好似把钢刀一样直插敌阵。项少龙用左手嘅飞龙盾啊，挡住敌人偶尔射嚟嘅箭，右手啊举住飞龙枪，见人就挑，逢人就打。呢个时候呢，敌人早就俾啲浓烟啊焗到眼泪鼻涕掂流。一个二个连睇嘢都睇唔清楚，仲点有得打？佢哋嘅人数虽然多，但系乌家战士亦都表现出强大嘅攻击力，人人都奋不顾身，有如虎入羊群。眨眼之间就已经将过万嘅敌兵冲出个大缺口，然后向山顶嘅敌人主力嘅直攻过去。山顶嘅敌兵啊虽然多，但呢个时候呢，早就俾啲浓烟。同埋京俊喺佢哋后边突然发起嘅突袭啊，搞到乱成一团。再加上乌家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嘅强势冲击，点顶得住啊？人人都事无斗志，抵挡一阵就四散逃生。这个时候，城门啊再次打开，另一队三百几人嘅乌家战士喺乌延柱嘅带领之下直冲过嚟。配合城墙上的攻势，更加杀到在前面攻城的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这个时候，项少龙和京俊的骑兵会合，联手追杀了敌人二十几里，这样才翻回牧场。这一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一共歼灭了二千几敌人，俘虏了二百几人，而自己这边呢，正是

0: 呢只31个伤嘅人都唔够200，可以讲系战绩彪炳。天光之后打扫起战场，京俊就负责将啲俘虏啊押翻去咸阳，因为被俘嘅人唔系蒙敖嘅亲兵，就系吕不韦嘅家将。呢一下押咗佢哋翻咸阳，吕不韦要解释啊，睇嚟都几头痛。不过项少龙对呢件事呢就冇滕毅同京俊咁兴奋，因为佢知道喺小盘登基之前，无论边个都系好难拱冧吕不韦嘅。呢件事佢一定亦都有应付嘅办法。过咗两日，答案啊真系翻嚟啦。京俊啊派人翻嚟回报话，当佢哋啱啱嚟到咸阳城门口啊，就俾管中邪嘅都尉军截住，然后吕不韦啊亲自出马，将啲俘虏啊接收过去。表面上啊当然话会严惩凶犯，追查元凶，但系喺吕不韦可以只手遮天、权势滔天嘅情形之下，连小盘都好难插手呢件事，恐怕最后都系不了了之嘅啫。不过项少龙佢哋亦都冇所谓，京俊早就喺项少龙指点之下，将几才女写成嘅报告交俾王陵，再依足规矩，由王陵啊转俾左丞相昌平君，又喺早朝上面呈俾朱基同小盘。呢篇奏章最厉害嘅地方呢，就系冇一句都直接指责呢件事系吕不韦做嘅，但系亦都冇一句唔系暗示有呢个意思。咁样一嚟，无论吕不韦点样大胆法，短期之内都咪使之派人嚟进攻。项少龙亦都趁住呢个时机，揸紧机会嚟苦练枪法。今朝佢练得特别精神嘅，因为琴青一早就过嚟睇佢啦。只见喺噼噼啪啪声中，佢第一次将纪嫣然逼到要全力施展枪法，先勉强将佢招架得住。项少龙见到自己终于将呢个心爱嘅纪才女杀到香汗淋漓，不由得哈哈大笑，收枪而退。威武到就好似天降下凡一样。纪嫣然好高兴咁话：哎呀，夫君大人你真系犀利啦！只系短短几日之间就把握到枪法嘅神髓，嫣然啊，真系甘拜下风啊！滕毅呢个时候亦都嚟啦，佢攞住由青叔啱啱铸出嚟嘅长刀话：既然少龙嘅枪法已经有成，咁不如等二哥就用呢把青叔啱啱铸好嘅刀嚟试下你支飞龙枪嘅厉害呢？呢把刀仲系依照少龙你嘅提议嚟设计嘅，少龙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呢把刀加咗啲叫做格嘅嘢，我试过用佢连续斩断咗10几把嘅长枪，佢个封口都系磨损咗少少咋。纪嫣然对新事物嘅好奇心好重嘅，听到话青叔啊铸咗种新兵器叫做刀，而且呢件兵器啊仲系自己夫婿啊亲自设计出嚟嘅，即刻就让滕毅攞嗰把长刀研究咗一番，就话：哎呀，呢把刀真系马战嘅好宝贝啊！我都唔明白少龙呢个点样谂出嚟嘅。大家谂下，如果喺战场上，我哋策马向敌人冲击，如果攞住宝剑嘅话，因为马嘅速度太快啦，所以我哋向敌人进攻一般都系用劈嘅。但系宝剑虽然呢有好尖长嘅剑锋，但系两边都系锋刃，所以剑身啊比较窄，最后嘅地方只能够安排喺中间嘅地方。唔单止烧制嘅难度高，劈嘅时候又容易断。而家有咗呢把刀，虽然佢只有一面嘅刀口，但系另一边呢就厚实嘅刀背，咁唔单止好难断，而且就更利于喺马上嘅劈击，更好用力添。哎呀，咁啊马战嘅时候威力就大咗好多啦。睇嚟啊，嫣然都要青叔铸翻把俾人哋玩下至得。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佢之所以叫青叔啊铸一把刀出嚟， 主要一直呢自己都好欣赏日本嘅东洋刀，点知原来用刀仲有翻咁样嘅道理噶。乌廷芳喺纪嫣然手上接个长刀嚟欣赏，仔细睇过之后先话：
1: 哎呀，呢把刀嘅刀锋呢，嗰啲纹理好靓嘅啫。哎呀哎呀，嫣然姐你睇下，刀柄嗰度仲有一个名呢，叫做百战，百战百胜。哎呀，意头真系好啦。
0: 藤亦嘅解释话：青叔锻造呢把刀嘅时候，系用咗越国嘅勾字纸秘传嘅百年反，经过多次嘅火炼，再反复锻打而成。所以呢把刀比一般嘅兵刃锋锐好多噶。嫣然，如果你再想搞一把咁嘅宝刀，恐怕要等多年几咯。但系都未必及得上呢把百战宝刀。呢把系青叔呕心沥血嘅杰作，呢年半以嚟失败咗无数次，咁先好似老天爷开眼咁，忽然间锻造而成咋。嚟，小龙，过嚟试下刀。众人见到咁都好兴奋啊，即时退埋一边。于是藤亦同项少龙两个就刀来枪往，大家打埋一齐。呢一把新出世嘅宝刀，果然系非同凡响啊！佢个重量可以比得上墨子剑，再加上藤亦惊人嘅臂力，刀剑相击之下，每一次都系百战刀啊荡开咗飞龙枪，系刀枪交锋之中。如果唔系飞龙枪啊，亦都系成条都用精钢打成。换咗一般嘅木枪杆，早就俾藤亦嘅斩断咗十几次啦。呢阵时呢，十八铁卫同善兰都闻声而至，见到佢哋打得咁精彩啊，都一齐喝起彩上嚟，就更加热闹啦。刀枪又碰咗下，两个人咁先退开，大家都有啲力竭感觉。纪嫣然见到咁嘅鼓掌，话：
1: 今次呢算系平分秋色啦。但系二哥只要有几日嘅时间熟习咗刀性，咁到时候败嘅一定系我哋无敌嘅项少龙啦。
0: 项少龙听到仰天长啸，随手抛低啲飞龙枪，话：我都唔用枪，下个月我就用呢把百战宝刀攞冠中邪烈小命。藤亦听到，马上将手中嘅百战刀抛咗俾项少龙，话：咁我就祝少龙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项少龙接嗰把宝刀，仔细咁称一称佢嘅斤两，赞叹话：呢把宝刀嘅重量几乎比得上我嘅墨子剑，但外表系一啲都睇唔出。到时候一定可以使管中邪大吃一惊，后悔要同我决斗。藤亦笑住话：咁由而家开始，你把墨子剑就归我啦。用过咗百战刀，其他兵器除咗墨子剑之后，都冇晒味道咯。两个人相视而笑。自从得咗百战宝刀，连续十几日，项少龙都几乎系刀不离身。佢日日苦练，同时不断咁思爽，要将墨氏保卫嘅三大杀招融入刀法之内。在连续十几日苦思冥想之后，这一日在静坐之后，他心里面思绪翻滚，似乎就来可以掌握到刀法的关键了，但是又好像差了一点点，很难才作出突破。往事一幕幕地掠过了他的脑海，当我想起赵善他们惨遭杀害的时候，不禁热血沸腾，再亦忍不住了，挥刀迎空猛劈。百战刀在空中发出一道道咻咻咻咁嘅破空之声。忽然间，他感到非常顺手，自然而然咁使出墨子剑法，但是就侧重用斩同劈的招式，不知点解呢，使上嚟好像仲系撑咗一啲啲咁嘅感觉。突然之间，哎呀！自己脑海之中灵光一闪，佢已经谂清咗问题嘅所在。 原来他忽然间想到墨子剑法是主手不主攻，而白箭刀呢，因为刀的特性，它是主攻不主手的，所以自己如果想将全套的剑法融入刀法里面，当然就不合味了。临痛的那一节，他马上将整套的剑法抛开，只是揀其中进攻的招数，不断地融会练习。只见一时间，整个练武场上刀光闪闪，气势就像奔雷闪电一样，使他感到非常畅快。刀光一停，项少龙好像岩石一样屹立不动，但是内心呢就掀起万丈波涛。他想翻起以前曾经学习过的空手道和改良过的武术，都是合乎科学的原理，好像直线出击，有一次用螺旋的方式抛击来增加力度，又或者在适当的距离以抛物线来攻击，诸如此类的方法都可以融入在刀法之内。又想到日本的剑道，来来去去只有几式，但却是威力无穷。当这些杂七杂八稀奇古怪的念头全部被他融会贯通之后，刀法剑法亦都豁然而通。墨子既然能够自创剑法，自己吸收了墨子剑法的精髓之后，又融入了自己对各国武术的认识，又为什么不能够自创一套刀法呢？想通了这一节，项少龙只觉得心怀无限扩阔，感动之下热泪盈眶，仰天长啸。白箭宝刀一时都唤起了无数的刀影，随着他移动的脚步在雪花纷飞之中翻腾不休。等到刀影一静，项少龙毫无花巧地连劈几刀，居然有一种千军万马纵横沙场的威猛感觉。项少龙只觉得成身一震，他跪在地下那里，知道自己终于掌握了刀法的诀窍。只要加上时间经验的磨练，他的刀法马上就可以大成了。于是他即刻嗌了藤翼和纪嫣然过来试刀。纪嫣然拿着飞龙枪，见到项少龙举起宝刀摆了个架势，突然间放低支枪说：
1: 哎呀，夫君大人，你发生什么事呢？今次呢，你只要摆好把刀，摆了个架势，人家就已经有些没办法进攻的颓唐感觉了。
0: 项少龙笑笑说：这个就是信心和气势，你快点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么手痕啊。纪嫣然于是娇叱一声，飞龙枪好像长江大河一样向着项少龙直攻过去。项少龙精神一振，全力出手，手、眼、步配合得无懈可击。他劈出的每一刀都是力贯刀梢，由以前的攻守兼备变成这种全攻型的打法，一点都不会因为飞龙枪的重量和长度有丝毫的威胁。只见刀光闪处，飞龙枪节节败退，几才女都再亦无力反击。打一阵，几才女心里面用一种无法匹敌的感觉，长枪一摆，退开两步，话：哎呀，唔打啦，唔打啦！
1: 项少龙啊，今日我纪嫣然呢，先至真正对你口服心服啦。
0: 藤翼喺旁边睇到呢，亦都觉得好手痕啊！马上扑咗去，墨子剑好似惊涛骇浪一样向着项少龙嘅直攻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叠气月当。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王伯来的内容，首先大地山风吹了那么重，继续来给他陪陪地球呼声的归航。接着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给我们介绍的是以白黄命名的归航岳伯定居。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给我们陪地球上直接早间的传说，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球长短。
8: 叠山多岭少，
9: 叠山
8: 红青接回来，
9: 接回来，
8: 叠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蝶州是国家绿色文化名声，也是蝶文化界重要发祥地。自当今二十九年石公仪海洋起，蝶州乡就成为绿岛、广州、罗湖岛界所在地，是为当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红乡之名称。蝶州景乡历史悠久，城建规划是宋朝，形成于明鼎盛，以南北贯通的大街，即现在的太平路、白方街为东的线，以及北街、南埔、西丁、东菜，总体分为四大板块。春声听外院来办，声当高一行中会高潮，四通八达。高一行的名称也甲制作高声白的优雅，请不有对伍。蝶州呼声高一行名名呢，有音乐歌大类型，对就是以高声的声门来命名，对就是以高大官府来命名，对三是以顶台摆放来命名，对四就是以行业典当来命名。今日要介绍的这条巷，就是以白巷来命名的，是到市区的青里路甲钱西平路交界处之一段。咱请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讲解。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今天咱来配蝶州虎声街巷，今日准备来甲大家分享五百顶街。五百顶街，伊是伫青里路界西面边，西通西平路，北侧有四巷，南是官巷，而且平巷。因为这条街界领导原来有界五百巷，因此故名为五百顶街，有人叫做。

0: 1923年，田州城拓宽北路的时候，马子石桥路改拓宽为六十五米长，每米宽改北路。拓宽的时候，我曾经一栋路长称为叫做地平路，正地地里的地字，地平路。地平路是纪念青岛田州地府五更，我北顶改改西顿有60米长。 因为有岳伯甲山岭，哪座白方扎格，北边全面拓宽，因着保留文貌四笔圈的居民，只该路灯高速李景焕。田州府志环表有正式记载，岳伯方大西街即段路铺，为两栋省江西参政老伯经。 黄歇是写的岳伯，黄歇下半改本字是正啥？正德十三即一五一八年，岁车无影，十二月吉日，摄政司宋昂跟当监察御史毛鸿，摄政司董宋大夫，连州知府郭权，弘毅大夫，连州同知林廷木，省定能，连州府通判。
1: 潘青、王林能、韩延贵、狄贵、董文吉、桂生、平龙、邓伟进士、大东大夫、江西等处省双布政司参政老伯经，老伯伊个官至参政，故是参政呢也叫顺道，伊管理两三个州，故是称黄岳泽伯。
0: 黄歇这个岳伯就是黄歌者伯个姓称，并不是咱田州老伯姓，民间呢无本姓，大概这个岳伯呢是啊岳伯个阿兄，这个大伙，这个大伙呢是唔是一个中客家，这个灯是1951年拆倒个，宋帝放个田州府志，只到这些记载，皇帝任职，即是。 1949年，兴起海洋老伯，执政呢人田州府口动各种有18人，老伯名列同一。老伯呢是定安街山区老伯人，伊个隔壁个祖父现在还有多。到海洋官职建立许多，也有做详细个记载。那田州三两个岳伯之内个话，都是为了老伯讲个。
1: 遐早年老伯一个人有两个房呢，相传三两房是算经，是对于任能东，即是正务兵的时候就建有这个房。故是六宝都叫做六三，伊是能东，因此呢这个房就写做三两。后来老伯伊个官就升至布政司个参政，所以伊有多这个房。
0: 该西明邦在建嘅嘅叫做岳伯房，岳伯房是建在于董进士之后嘅19年，因此一个人当即嘅路灯就挪改房。海燕官职嘅境地，那三两房在西街段屋铺，兼称岳伯定居，同时对咱可以推出落掉，对应呢就是三两房嘅位置。
1: 对，即呢岳伯顶自家地方呢，以前就因为有岳伯顶，因此即条街就称岳伯顶街。三两巷该北侧有一条小巷，行走在这条小巷巷面，话多叫做三两顶巷。即个三两顶是田州街古城内白巷最猛拆倒个一座，时间是1970年才拆倒，到田州城内。 最后贴到个这个白房，大部分个田州个老人都可以见得。这个白房这文字说来也非常有意思，伊是历秀夫个遗孙历德开写个，伊个做法手感有力，笔笔通心，因此田州高城来个岳伯三两两房顶半个历德开真迹，世人皆知为宝。
2: 好像地球改行面呢，实施本来是好在整了，就随着人城市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即使地面现在已不再重蹈，但地面之当的内涵也充分印证了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历史。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新闻，咱下期新闻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伊白话闽南的歌行。乐伯定居，下辈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人梦，请听小说来跟咱配地州上子街早街的传说。
4: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5: 自在不开嘛。
6: 野山石山，
7: 五湖特色，
6: 红火热青。
8: 江苏客配金鼓，
6: 把闽江传说
5: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文化，上座机的该走机的推水。相传，杭州被骗到第一周之后，直接公布历史的惊险到东山的剃头，是那左宗理国的魔幻。也是为了造福第一周的老百姓，决定到阿奎顶起一条大街。是那阿奎最深无胆，最了团结，来起街是空浪回声。也是慷慨鼓舞。请来了八仙甲光智和尚再来协助，当下个讲听由八仙负责，个个慷慨过来。光智和尚来做西面半个慷慨，遐个法力也是好到都唔对。幸福三方各自领了任务，个个财清过户，为了大家早日完工，伊人拢各显神通，使出了家己个同一个本领。八仙腾空格物，虚乎实数，伊人神通广大，强哉！轰轰将家己的法器拉出大大，对凤凰山顶一个锁，就这样，山顶的石头咬咬，变成了一只一只的大刀，空刀高高架。哎，说切切，浩浩荡荡大山顶才你溜落来，不行，切呵呵，轰破来就是空刀。铁拐里卡门而勇猛，就个只空刀，行到上脚背，变下到同心推推。等伊经过洪浪的时阵，刷去外头一个大岛子呢。许个政府家的储备室对空岛登记，道破了天机。咦，出一宝做你家己个囝吼？只听着咻咻咻个，提拐里借住背车，伊行到乌暗片，空岛现出了原形，再也无变行叮当。这就是后来刘五得看个由来。遐行商者负责东岸之几座街栋，因为战事也就无便收起来。遐光智和尚呢，有便完成任务阿无，事后有便协助讲听，遐人下一期继续正来陪请。
1: 听众朋友，刚才乐听到的是。地州上子街早街的传说，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唱是由李四海吟唱的地界唱段，空留泪影靠心捧。

0: 好了，听朋友，这一届第一期活动做哩什么？做半三十个，做哩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央。今日乔央将给大家奉一个好听的第一唱段，下辈咱就一起来欣赏。蝶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是蝶家唱断，五子书唐官由李四海吟唱

刚才两世搞的是叠加墙灯，车将红色月春香，下半夜前是叠加墙灯，车台热闹无光温。

刚才两个小孩是叠个墙灯，车太子能不更稳，下晡一上是叠个墙灯，人生不过一叠梦。

0: 刚才两世个是叠加墙灯，人生不过一叠梦。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人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事，听清听清一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2: 蝶声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蝶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白来播内容。小山到蝶山风情的那么荡，继续来跟你陪陪蝶洲湖声歌一行。接着，蝶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跟咱介绍的是，以白黄命名的另外一条歌一行——钟边行。到接下来的正在开幕浪漫，继续来听洪小水跟咱陪蝶洲巷子街早街的传说。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双红情为什么，我是刘平。当咱第一朝啊，中国的高潮的改变对高雄来讲，就如同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龙灯，是穿梭到咱城市的摩挲火棍，记录了过往今朝。日本的第一朝味道，串起了浓浓的南疆烟火。像咱第一朝的高雄改变，做咩又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一些是跟行当有关的，比如拍蛋糕呀、拍蛋糕呀；有一撮是跟顶胎摆放有关的，如节摆放啊、动作放啊、压白灯啊；一些是跟弟兄弟媳有关的，比如三麦正行、杂播剧；一些是有官府名类的，比如有红丝行、火城来、拆二的盖等等。还有一撮是跟城门有关的，比如爱水门街、西门街、东门街；一撮是跟纪念先人有关的，比如青里路啊、老七巷啊。今次拍来这条巷呢，叫做钟饼巷，意思是到鸭白顶街那里的一条巷。咱继续请来第一招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主持人好，第一招福城改巷。本期配介是钟饼巷，钟饼巷到鸭白顶街，到鸭白顶街这里有一条小巷，巷名就叫做钟饼巷。汉的规矩建地这里有这些记载：钟饼树远到金山路，家前43，即是公元1564年，移住郑州府城李仁坊鸭白顶街。现在当鸭白顶街这西侧有一个小巷，大家看开通交界，这条小巷的巷名就叫做钟饼巷。今日咱就来拍钟饼巷的故事。钟饼巷来原来有三家之屋，伊是咱郑州名士杜正叔的住所。杜正叔伊曾经化为东门街口林兵店的第一巷。全写有伊家个对联，对联是正写：冰米红米炉铜碗，叮咚转溜力无劲。啊，杜正叔伊是1883年出生，逝世个时候是1951。惹其松是咱郑州个一个秀才，是青岛个秀才。伊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连士，有擅长书法。直升从事教育事业。杜正叔的儿子叫做杜平平，杜平平是1903年出生，逝世1945年，是左联都名个作家，革命烈士。杜平平1924年，伊到广州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的时候，流亡到泰国。1928年一月，来到上海，隔陪。从业做店，甲洪仁辉、杜国章等人到上海组织了华门社。这群人都是咱郑州人，都是革命的辛苦者。上海华门社当时呢，我主陪华门个粤腔，传播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文学。1933年，伊我去到东北东阳。满洲省委到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1940年的时候，伊到苏北任鲁迅艺术学院、东华学院教授，主编《抗敌报》。郑州镇钟饼树才有这条钟饼巷。咱来拍拍郑州镇钟饼树个印记，乾隆个郑州府志，甲光绪个海盐规矩。分别都有对策做详细个记录。郑州镇钟饼树位置就到金山路，郑州正道是义安宫，水师设郑州城史署，到了元道改为中军府，明初直府署，洪武初年郑州府署迁新街，并把原址改建为兴会会。洪熙素二年，即是自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郑州话个指挥署。当时个正指挥高阳定心建设。正统十四年，又是49年， 南海黄烧杂卵，石种饼干，煮到很冷。加整四十三，即是公元一五六四年的时候，才移回来郑州城，设到郑州城界鄂北定居来，因此只着行个行名，就改叫做总兵行。到了崇祯末年，将岳指挥使改为定使。明嘉靖四十三年，永武六十年，经总兵署到郑州城任礼法，鄂北定居来。如大友是当年的郑州总兵，当时郑州总兵已兼定有江西的南康。当时南康已管辖界有四个县，是建县、安仁、车子、都昌四个县。江州当时江州管有十二个县，有都、信丰、兴国、会昌、定远、宁都、瑞金、岭南、浙湘、岭南、长岭，以十二个县。福建的长岭当时改长亭州，管辖有长亭、临淮、上杭、武平、青柳、灵山、桂花、永定八个县。我管有诶漳州，漳州当时管辖界有漳浦、临安、长台、南靖、漳平、饶安、平化、海亭、灵山十个县。当时我管辖广东界惠州，当时个惠州管辖有十九个县，十九个县是桂县、柏罗、长岭、永安、海丰、临川、长乐、兴岭、河源、华平等二十个县。当时郑州管辖有海阳、岭阳、吉阳、田县、饶平、惠来、大埔、平邑、普陵、亭海十个县。总结所述，郑州的总兵当时统辖的范围是闽、粤、赣六个州，五十四个县的总兵力，所以到郑州历史上可谓是攻守当庭。总兵官如大友，如知府，福建晋江人。如大友以识识兵法，心随所逐，的闻风丧胆。

0: 进攻黑客，因此连州设计总兵署这个地方，这条巷后来就叫做总兵巷。可见连州该军事位置该重要啥？连州人纪念朱大友，感激的到连州城来，我建有一条巷啊巷名，就叫油巷，以纪念朱大友做特征。到金山镇，伊总有复活节，其庄如二号到岩台啊，金山界暗晒，这个节顶部名本，那五行将军下车复活，不当就过，乃至木屋，也就是那如大友下钱零钱零春节，所以金山顶呢有这个复活节，也是纪念啊。八将军也是纪念啊，如大有噶。
1: 故乡的每一条老街巷都铭刻了以前的辉煌，处到繁华闹市之当的老街巷，有些虽然已经难以理解，褪色或是普通，但是留到市井街巷当的故乡古色甲人称，在点解个绿色文化精华，却依旧让人沉醉。我也是好，你不妨去老街巷去行一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听节目，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地质以白话命名的另外一条街巷——中边巷。下边，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网。继续听红小说来跟咱配地州巷子街早街的传说。
3: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4: 做啥都开嘛！
5: 野山石山，
6: 天天绿色，
5: 红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5: 把闽江传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烈酒界上座机，遐今日就将这条机来启请，大家咱听下台有热影。遐今日起，咱拍到光之火星，找来了十八罗汉作诗加干，伊人来到神宝山，正罗汉摆开罗汉阵，光之火星靠东念起酒个，用手一个机。爹，总是摩山变个石头拢卡起来，变做了一大群孤影。伊人时时绕着这一大群孤影，行对山卡片，正个对爹招声。光之火星往前往前，绕个许群影，行到上脚背，到半路，刷去我的这界剑石地主。地主过汤心，真狗骨，真该是剑当中石骨草，六个字狗狗。哎呀呀呀呀！地主头打头念落着手镜。这老火星光天火日来这个五四六滴再来偷跟我来个耶那了这空间灯相当王英砸到光之火星的名头在无本一可光之火星起到哪了哦这个机器人接下来打空业主上楼上楼啊地主也不满意思火星欢喜卡蒙手臂将空业绕到家己的场地里无想到光光光光光光地主相当慌乱，天光发出这噪声，孔爷返回变做了一座大乌石山，硬硬将地主的场地给跌倒掉。哎呀，跌掉场地，地主躺了讲唔理。哎呀呀呀呀，做你个姿势，知道真该是个破格。这就是普爷乌岩山的由来。遐上桥背拍乌刀乌岩，拢无变极死赶来，扛开就人伊红摆。大鸡到口铃铛，铃铛抓几座鸡洞，波变闻声。铁拐李吉心思，去到卡顶塔，夹吉将东矮个鸡洞塔丢了一大角。好仙姑，切喜切喜，飞神骨鸡，将手当个宝莲花扫对口铃铛，火下眼眶就杀小小鸡，变做了只八只所中。对矮个光之火星的厉害仔，时时自出手掌，手掌的发出过响，变做一条大绳索，对出所中青刀白刀。然后将十八只所中撑作一条蒲鸡，哇！一大鸡的客人，家家拢归有精神。第一只个百姓为了纪念先福造鸡的功绩，家这条鸡起了哪个名字相当了？这个名叫做祥泽鸡，另外这个名叫做广济鸡。
1: 听众朋友，刚才乐听到的是第一只祥泽鸡造鸡的传说。都是部分。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详细由丁培安吟唱的这个唱段。不义之财莫随身。

0: 哈喽天朋友，这次的地气活动做你怎么做半三十个做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节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半段唱些由林丽丽吟唱的蝶结唱段，香香一刻红绡纹。

食菜桌酒店房，与正家兄弟相煮狂汤，不料火气炒了爹，炒房再被皇上压倒，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新狗变，狂耍一宿，顶台天命。

金公驾到，今日你哥求这老贼黑害了这店，活泼的告辞长久，事先起来，咱不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地震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风雨天》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当街，还能买点罗草入干菜当街啊？
1: 啊，日天的屌扫街，哎，你哪？

0: 草编得来。
1: 好，嘿嘿，俺把你叫米改的呀，真是变球不变米呀。
0: 哎，表嫂，你给芦草呢？
1: 嗯，俺给芦草那生日卡，这还没啤酒没？
0: 嘿，一个你给芦草啤酒给吧。转到家度里啊，你家太郎人生法俺主一烦，亏你啊怕不怕？
1: 怕嘛家，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求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0: 对，刁嫂讲得对呀、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求俺去了，人家怎不敢欺负你？你把对吗？崔连嫂，
2: 俺。哎，娘苦啊！

伯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穿吉卡做顿过，给受了催住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来吹死。如果没得吊上救俺呀，俺早就被你打死了。

同要发誓。

0: 人如果你的苦处，哼，俺太太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叫你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整年又被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的对呀、啊，春莲嫂、凤仁嫂，你的年纪小，让俺安时代呀、啊。
0: 姐妹们，给叫你入给叫你的吃鬼家法，俺叫你让入俺叫你的规矩。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不管你们说那就你冲起来吧。
2: 对，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那就你冲起来。

0: 充电号，充电收福音号啊！来来来，先是比擦，润润喉咙吧。
1: 水星吧，都像你。
0: 哎，不是都像哎，那块你就领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哥，莫非冲的饱啊？

0: 你那鬼妹的呀，是你还没俺新人干多，刚冲三国的危难挨，把你的那像屌嫂子还差不多，唔但三国冲的好，退你年轻态度好，林少龙卿都卡在你呀，你还要好好好几个人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桂英妹子啊，真如了哈子啊，加上你的三国土地啊，
1: 越来越多了。
2: 水秀吧，快你讲耶！
0: 爱快你就领啊！

0: 哎，咱叫爬去满地上啊，还去顶天顶鬼，几叫你上山来做嘛个？
1: 几叫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叫你我小熊啊，
2: 你太敢拐路，都嘛给洗去了啊！还转身，
3: 顶天，不是你拐。
2: 哦，嘿嘿嘿，哎，来吧，你太敢了。乖乖乖，这个炉草好好太大了，
4: 嘿嘿嘿。这个炉草太大了，我也不错。
2: 总之太敢过马家，把牌也当上去。好，
0: 你叫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2: 哦，哈哈哈哈，你太敢五十四，俺两杯你太敢他啊！风铃惊闯三国，
4: 惊闯三国，
2: 对。敬三国，
4: 做啥要敬三国啊？
2: 你太敢喊了么？因为你太敢冲三国啊，骂官府骂老了，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龙么上丢，人兄变了，出国家法不顾了，昨日啊去外丢，
4: 外丢，
2: 当然外丢啊！三国更加冲到老人家队里了，因为你。从啥坏在老人家的冲三国，我就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啥我求你去，我求不你打碎。所以啊，老人家去激情对人太人是喊敬三国，你太敢快点，你给见你家太郎三部书，请不下件事。
0: 呸！我嘛给些爱他的太郎，妹妹些人三府小面府。是您父啊！
2: 哎呀，你呀，莫得劝个老人家哦。你是敬三国啊，去形容人太太情不批准的吧？形容人太太去爱他老人的情脉些，送如天，哈如是，你太敢讲他啊？
4: 就是你
0: 哦，你竟敢丢给官府来敬三国了？
2: 不是多少呀？你太敢恭秀啊，就尊贵书记出去了。
4: 吴镇长，吴镇长，
5: 喂喂，马克思啊，
4: 你想当哪一种三国？
2: 你爹啊，去老人高代当的，啊？
4: 吴镇长，
2: 好，你太敢爹来啊？
0: 好啊，任三虎，你连求官名酒，念你功夫时。给你入来敬冲三国，俺想必心爱丢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给我敬，爱丢你就偏偏爱冲啊！
4: 对，
6: 爱丢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就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浦，李白就被你亏了，你还想屌的？除非爱毛拽，如拽就爱冲，如命就爱冲啊！
2: 对，如拽就爱冲，如命就爱冲。
0: 好，你就你冲啊，冲小女肚子的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冲一汗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还加上男人啥？嗨，
1: 嘿呀，屌嫂，杀汉哥只用兵人三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底下也唔定有咩用啊！
2: 弟，
3: 杀汉老实忠孝，本人三不干，当半辈子的长工。上述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这种屌嫂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名
2: 水秀宝，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生啊！
1: 嘿呀，
0: 好像黑弟呀！
1: 哎呀，是光曹操。

0: 了。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你们，错你们，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闯个马街三国啊！
0: 是我们的小马街去闯马街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建议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捞行当人通。木通曾经喺客家天气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用品之一。以当年的记忆当中，都会有韩式式食神用的泰木盆，或者是阿公阿婆茶水的木水桶，还有腰桶等等。往白苦痛的工商一般是上人年纪的男子，开了一只木质工器箱，同一只竹筒的工器箱都有机的、刨的、布头、钳的、锉的、铁锤、铁人锥、石木头、斧头钳等专用工器。竹筒都就放了几捆体式不同的人参竹木，同一只长条形的工作椅等物料。此外呢，记得你每日人等早阳就存出汗，不时呼叫苦痛哦，苦痛哦。苦痛看似简单，却是一只复杂的事。我想做出一只好的木制品，需一天的精致。做出一只木制品，烧着十几套公司，多着几十套，而且每一套公司都不能够出错。按照时代现场拆穿基板器材，用布条蘸料做人形底板，翻有大玉片盘，用竹凳搭九树古田，然后上裤后用竹裤搭铁丝裤上，也要的是铁皮裤、铜皮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紧裤，通带式通后胎的从通带上裤条打，反过来两条式中间胎的从两条上裤条打，一条一件。最后我把木桶可以拎一下抛晒建议，再加上桶油，一只光滑美观的神品桶就出现了。苦桶的设计术不是一般的木工所能做到，奥妙就在于用土法计算人助力，还要加上经验连发操作，才能够苦的劳做到滴水不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分享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吴建办《风雨天》第二集，分享收听。

0: 来了俩。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大当个芦草啊！
0: 他姑，英雄，你真的辛苦了，看过来瞅啊。
2: 啥好啊？他那里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创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创个马给三国啊？
0: 想到你小马给去创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买呢？
1: 烫伤容，好像是人夫给我。
0: 如何给他施工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银行比，俺次如主日。
2: 哎，表叔娘，您来给你呀、啊？哈，
3: 冯警官，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给给。
2: 哎，对表叔娘那么念旧，就还。就还，俺就还，雕塑鸟。

0: 娘公哎，你是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五舅给你了，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家财拿到手，都改下吧，准备很平，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起一家产？
1: 哎，总之就是归你所辱嘛，俺对你是一片真心。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就拿老实啊，就作为
0: 是公敬。

0: 哎，莫丢莫丢啊！俺就连堂堂小马，呸！不识好歹的婊子，出手！
1: 你都敢问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不到你又转来的啊！恁来才来闯三个月，就是你！
1: 现在，要买呢？你怪不错，
0: 怪不错，来！

0: 你想脱手，勇敢冒险！
1: 哎，
2: 马克思，马克思啊！
0: 你就领着他俩，奉献啊指示，从今天起，任何人都必得再次冲三国。来人，把金牌当上。
2: 是。
1: 你等等，你等等。
3: 哎，这吵吵闹闹马克思啊！
4: 你打马给牌子啊？
0: 敬三哥，万里爹啊，一个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打上。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宫唱山歌，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个错翻，
1: 慢带，我想一想办法，正好吧。
2: 爱困啊，你这样是啊，没冲了吧？春的，你若怕了，俺叫你再怕，也叫你就认走你做父啊！
4: 嘿呀，
5: 俺叫你想想办法对付你。
2: 俺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敌。
4: 好，
2: 用三国来报道敌。
3: 表嫂，你来呢？俺来写啊。
2: 你用三国用得长。
6: 太浓烈，你又扛。
2: 太露三国用得了。
6: 除非河里冒水哈。

0: 哦，你这个，嘿，你这个，
1: 哼，
0: 你叫你开个，就开玩笑个，嘿，你这个，
2: 亲爱，有没有啊？
0: 啊，有嘿你呀、啊，有，跟三瀑布说事，
2: 跟地我就，跟地我就怕，
0: 嗯怕，嗯怕就跟我走啊，
2: 你快。

0: 你听听，
1: 啊，
0: 快！你这个面如给重叠。

同居多年，推寻奉陪不相识，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兄弟，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碍事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呀、啊，毛就对爱了。
0: 叔娘，爱唔敢，唔敢。

0: 再讲，三步手也是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夹菜也就
1: 来上，你先去玩。

0: 龙。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来呀？
2: 哎呀，俺们是为个吊钱你的事嘛。

0: 啊，刁村人竟敢以此封谁？
1: 是呀，老爷亲准任太爷共创三国，可刁村人呢，身同刁民当场投下敬牌，搞到俺对回头拿来追事哟。
0: 李白呀，唔把个先生整死的话，将我呀我拆天了。
1: 嘿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滚开那黑边田边鬼呀，快点存出来，困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3: 你快，你绕金铺，公天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2: 今天出啥了？他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也闹热态，你要还给他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3: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问问，来兄，我来求你丢你啊。
2: 好，今不然来同差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燕山府的天体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水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眼观，才是松前，真黑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由我修。老乡，
1: 来了。老人，嘛个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蛮能转来呀、啊。
0: 原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半年。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吴建斌《拉风机》第三集。

0: 粉两酥汤。
1: 唔敢先用扶下了，接的艾师傅受闪踢。阿姐，阿姐，阿姐你，
2: 阿秋老爷，用的真好，唔冇出声，秋呀。
1: 哦，哎呀，
2: 哎，老夫人同小姐好几十九。
1: 哦，
2: 还唔再等一下？
1: 哦，给王阿姐十块地的啊。
2: 好。阿姐，将老夫人妇女房都会再讲啊，妹妹，你可以用办账号啊。以我的主意，将老夫人判作阿姐，夫妻双挑内讧，用几的人抬几到马家，唔同我素质行状，头奔乌家，唔替阿姐用办啊，一个是非同小可啊，万万做唔得，用办会做唔得啊。妹妹呀、啊。

0: 你快点来嘛！
1: 就来就来，莫催命鬼哟！
0: 哎呦，人家都等急了呀！哎呀，
1: 阿姐，你疼啊！

0: 妹妹呀，可会做唔得啦？阿姊，我千餐万餐你都唔抢，到位一次替补，不过唔易，还是唔易，快快脱下你嘅衫裤。
1: 娘嘅狗鸡呀，因为吃到鸡嘅时候啊，你系上楼看阿叔呢？
0: 花爷，秋爷上楼落爷。
1: 嗯，太怜啦。
0: 秋爷，
1: 阿姊回来呀？
0: 系佢有啲。酒醉还在房度休息。
1: 哦，跟阿跟外甥也是醉的没？
0: 醉的。
1: 跟阿看阿生呢？
0: 哎呦，秋雅，小姐说的是昏醉，快帮阿扶佮下楼去。老夫人吩咐哦，路上啊千万唔好停哦。
1: 我心都会有事，我心都会有事。佮三百两银啊，我就会倒数一窝。彩莲。扶你来走。
0: 是，阿姐，赶快准备行装，我的人叔叔去护驾。

哎呦，这个真是聪明咯、哦！哎，这爱心有米，哎，三夫，没别的梦想干。

Mickey Blackburn. Loy ni na. Ai. Ha, 陈三林给他老小子图啊，喊你们了。

0: 太爷，很挨骂的事，
1: 今年辛苦哎，
0: 应当应当，
1: 感谢你，同爱讲了一只暗号的法官爷嘛。
0: 哦，哎，此言，哎，此言，哎，太爷，你爱打送爱哦。
1: 来来来，爱先送你个五斤金条。
0: 哎呦，你看啊，看看看看，好爱送爱金条啊！哎呦，看来爱爱变财神菩萨哦。太爷，你真真好，
1: 好，我给你送。
0: 哎哎哎哎，你，太爷你。你用砍大都听哎呀哎呦打我再哈你送送我的五斤的砍头、哎呦太阳有命啊太阳有命啊哎呦哎呦我吃三年做茶为妈给死啊
1: 哼你吃个一块你黑妈你
0: 哈用的黑牙之类的
1: 呸

0: 小事年呢，小事年呢。
1: 哎呀，莫教伊那，教有乜嘅用？事到如今，教也冇用啊！陈三立，在，在喊三天之内把孙小姐送到来府后来，一要不然，有你的好看。滚！哎，从前唔上，挨了咒，高兴的脑子，手拍的头，神鬼不知妙计走，发迷飞了龙中球。两位啊，
2: 在，
1: 哎，家的爱神，求出啊给妙度的，太阳交代，千万爱小心啊。
3: 好，求呀你就好，求呀你就好。
1: 哎，老铁，身穿功夫五福针，假冒公差为送人呢。老铁，到前面庙都会看哪？
3: 好。
2: 喂，哎，庙都会有你吗？
1: 慢人啊！
2: 来，那里是来接孙小姐的。
1: 哦，来呀，来呀。
3: 哎呀，对哟，莫非要去马家来抢人啊？
1: 哎，老冲啊，莫误会，莫误会，我得是奉吴老爷之命前来吴府娘亲的。
3: 吴老爷，
1: 嘿，是呀，是呀，莫非就是我的侄的吴玉林啊？嗯，对对对，就是吴玉林，就是吴玉林。
3: 好，好，你等你稍等片刻啊。
1: 好，好。
3: 哎，哎。陈氏，彩莲，快快出来！
0: 叔公，那喊我有乜嘅事啊？
3: 我嘅出嚟告状嚟翻。
0: 哦，玉林真系告状诶！小姐，虽然说前来迎亲，以防万一，先看党婚书。对，有道理。喂，
1: 乜嘅事啊？
0: 小姐，我看阿老爷当人嘅听婚书啊。
3: 听婚书。
1: 有，小姐请看呐、啊。
0: 彩莲，此书可是我父亲的书籍，唔会有假、啊。
1: 小姐，请松口啊。
0: 等人稍等片刻，等小姐梳妆打扮一下、啊。
3: 哦，也好，也好。先是梳妆打扮，留给我换换衣服，今日的你也开始上上情妇。
1: 老太，这个判法要真灵哦，这老粗啊，是会转风向的。老头子是母里大卫的七宝盆啊，抢少小姐双脚。
3: 喂喂，哈哈哈，慢走慢走，
1: 马个事，
3: 俺老人家也一同去，
1: 你是做马个啊？
3: 哎呀，我个车已做官，我做阿叔的当然可以快去上阿秦府噶，
1: 上秦府噶，哦，好，这就上阿我一个独头府噶，嘿，
3: 哎呦，
1: 哈哈哈哈，走，
3: 竟敢如此无礼，哎呦，哎呦，你这个小畜生！我望我嘅吃的高顺一顿。

0: 真讲啊，卖戏的呀。
1: 喂，小乔。
0: 在。
1: 太也吩咐哦，我来看定嘅损销者朱朴良嘅人，唔做得用佢哋嚟下流招团话，唔爽了以后啊，唔做得多讲下，否则我哋嘅命啊。
0: 是，诶，有脚步声，莫非机场来耶？阿姊，快差连太子，太爷就爽了诶，诶嘿，好分酒，小皮求助。房中有事，请管吩咐。多谢小主妹妹。阿姊，你看你的新房哎，真系富丽堂皇，就连那小小的招呼也暗精密，诗法冰妙，人生得意喜庆欢。莫使金针空对眼，金针马桶边。哈？哎呀，阿姊妹妹。马吉斯按账房啊，阿静看，俊真人上马桶边，哎呦，天哪！

0: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甘南客家嘅手丫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系人们认为最有诗情画意嘅节日。每逢佳节批诗情，而到中秋节总会勾起人们嘅思乡之情。太人都记得，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日、丧日、拜日、食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但是你记得客家人在中秋节一日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手丫头吗？在甘南有些客家地区，农历八月十四在太阳的指头下，新年在空天空贴鸦片塔。鸦塔形状是人形，意义为中秋一人二也人。中秋节晚上食过鸦之后，几家连山围在搭鸦塔，鸦塔这个作为方摆定一饼、腰围、瓜子、饭条等等。开始烧塔的点燃杆子烧起鸦片塔，熊熊烈火冲上天，新年呢十分欢喜，几多人破树欢笑，要到亲属先生人群做游戏创意歌，太阳就可以色茶其乐无穷。烧塔到达高潮时节，当正在塔身被烧得通红，对塔的鸦片都会被烧得通红透明时称为红塔，会带来红运，带来好运。声音还没将火塔晒下人力，发出火声噼噼啪啪爽的声音，双塔泡叶冲上，火焰明亮冲上高空，甚至有些木炉点的会将铁粉、泥粉和米粉投入烧塔，马上会出现千姿百态的烟花，十分壮观。传说南宋末金人人人也是1276年的正日，明初英雄文天祥骗人兵所扣留，并将其押解往北方。行至镇江时，文天祥冒险出逃，见过一道人难相知，还见他赴京南平指挥抗人，不久又先后转移到天竺、藏族龙岩、梅族等地，联络各地抗人意愿，引起斗争。中秋节当日，老百姓在河巷用自家门板、茅草加上了一撮肥头，用文天祥率领军队过桥抗人。当日暗部附近老百姓拿出家都的所有米果一饼，摘下树上所有腰的结来送到文天祥部队。文天祥率领前军给老百姓从乱番人去土后边后拜一神，祈求早日苏回实体，国家兴旺发达。一人时村民去土后用砖块瓦片一成了一座高约三米的塔塔，并且搬出所有的稻草，不停地放进去燃烧，烧得塔身通火，塔火同明日照亮的正在火头。到了下半夜时分，乱番抗人将兵全部安全地渡过一条河。后来明日中秋夜，老百姓都会去土桥边上日祀顶塔，以纪念一位家乡的爱国民族英雄。而且这座习俗在甘南慢慢传开，今下不断去中秋夜守丫塔，守塔仪式也渐渐变成了迎接人房贵客的一种客家文化。今下在甘南当地，客家人每逢春节节日，会人头而来贵客往年，都会去丫莫光年之后举行难得一见的守丫塔的仪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

0: 阿美巴批判的爱丹给伊爱丹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在体，给伊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版《赖凤仪》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唔好，好妹妹，你就谈爱一日次啊！唔好，爱唔走。妹妹，你再唔走，爱就想唔开下喂。爱唔，阿姊，时间逼人，刻不容缓，唔快脱下你嘅西服噶，慢，你。你的人我做乜嘅呀？马夫，俺搞嘅微商，家庭有俺多，只怕你的那逃唔出去，反手遭害。佮用嘅判呐，后从下去偏去上岸，你的人只有从后从下去啊，几下冲过用嘅人下去啊？你看，对，用绳索下去，不过。我等你两个人一走，恶棍马上啊就会发觉，必然会派人来追，只怕逃唔出去哦。我留下来，同其他人组成，小姐立即行动。蔡连太子，小臂手脚也系本马同兵抢进来嘅，苏青的领域，佢那部眼皮小姐逃出去，也就太好诶。一路上唔得来多多照顾小姐。太子放心，妹妹自身留下爷爷，爱用办放心。小妹自有主意，阿锦千管放心，爱会追上唔等人嘅。好，你就上东关来，爱等人见那母啊，庄家亲戚一处。好，唔等人快走。
4: 哈哈哈哈哈！老酒喝得醉醺醺。上了急急飞先用啊！
3: 恶棍老爷，
4: 你今晚下去

0: 娘子爱高满人啊，
1: 爱得人家熟人，
0: 熟人，熟人是爱咋啊？
1: 就是学车马桶边
0: 啊，几爱高矮呀？
1: 堂堂聪人，难道唔还唔就是阿聪子系咪？
0: 不，娘子，既然不爱恁，好事好头，聪子就唔会下吧？
1: 马桶边欺人太甚，竟然无意听我下。
0: 竟然不唔下。
1: 头先是娘班讲的，原来你是口是心非，所以竟然不爱的人各顾各啊。
0: 骗过竟然不怎的讲，反正他是笼中的鸟，瓮中的鳖，爱下又怕嘛。娘子啊，爱下，唔知用个下法诶。
1: 好，唔就是啊，马桶边三胎吹胀。
0: 啊，三胎吹哟。
1: 嘿呀。

0: 下存心啦、
1: 啊。下为么？
0: 俺娘子爱下好哎，给提三条呢。
1: 哼，唐好。

0: 来马吉吉吉，介一介心头的自恨呐。
1: 哎呀，娘子，马同兵又唔开耶，哪个有马个用啊？
0: 这恩爱马得重，马得凶。哦，车子七万二公啊，快烧，提娃娃痛，难逃。
1: 对，你就骂吧。
0: 我也难。

0: 哼哼，
1: 你讲马桶边改唔改粗剪薄皮啊？
0: 改改薄皮粗剪。
1: 果然，你同我相处一把，真系心心相印呐、啊。
0: 是讲你啊？
1: 阿姊可能照样呢。果然，你下窗子流泪耶，为此我给你三笔。
0: 哎呀，娘子，我早都失醉耶，我唔能够再喝了呀。
1: 这个酒是合欢酒啊，唔喝唔吉利。
0: 合欢酒，好，好，给我就喝了。

0: 擦起开唔下书，二件啊，校草度头，哎呀，坐都坐唔稳。
1: 用板坐唔稳啊，你只能想一个办法。
0: 对，有嘛个好办法啊？
1: 就运动嘞，
0: 哈哈，去运动多，运动多哎，
1: 可以。

0: 哎呦，猪八个呀，娘子，莫开玩笑啊！哎呀，哦，嘿，买人嘿，你个娘子啊，那不冒怕你做梦哎！
1: 啊，哎，你。

0: 平安啊。
1: 有娘子泰山来黑神府给牙板拆脸
0: 啊。你拆脸啊，老姨呢？老姨呢？
1: 哪嘛哪嘛，再好我就打。
0: 哎呦喂，俺不敢
1: 马桶边奴家告辞哎。

哎，太呀，哎呀，又搬家回呀，太呀，太呀，你拍戏了，拍戏了呀。哎呀，你用板书做困书做啊。

0: 太阳，唔到大盘蔓延崩下嘅监督嚟嘅呀！
1: 哼，千皮菜脸呢？
0: 哈，佢假扮小姐，乖爱酒醉，就亏爱困下顶嚟好。
2: 那阿嘅爱神呐，
1: 乱知噶。
0: 哎呀，个死丫头，一时咪想得侮辱你么？太呀，你这个烂丫头唔识水呀！
1: 哼，一不做二不休，挨起官府告给他侮辱你，告给狗日狂妃唐昌明，除非给他小人再作计较啊！
0: 对，
1: 给他个厉害，
0: 走。
1: 身穿凤甲紫罗袍，头戴香雕松带瓢，脚穿凤甲紫海靴，腰围白玉带威望高。老夫张飞，今年是太帝之年，奉了万岁圣旨，独裁燕主考。虎口机智吴玉林口干太严。
3: 好，吴玉林，
1: 蔡，
3: 你虎口长有没有带千篇文章啊？
1: 千篇文章就没，只有草诗一书啊。
3: 请上来老虎口呢。
4: 点点是足，撇撇是刀，弯弯是穷，风风是岭。
3: 好文章，好文章。
1: 吴玉林，好神采，
3: 老夫今日文章兼修，唔知口才样板啊，
1: 向太人考试啊。
3: 好，你躺好，龙泪点灯，清清空明，诸葛亮，
1: 此中吞牛姐姐失联李太怕。
3: 对得妙，
1: 老夫今日文章做得好，有安邦天国之才，
3: 在我兵民身上点你为金科聪人啊，
1: 感谢恩师栽培。
3: 下次讲义，老夫带你今天就是干万岁，
1: 恰恩师
5: 中尉堂号言雅有令，蔓延能够砸到吴玉林，送银100两。
3: 来呀，开套。
6: 是。

0: 别挨揍，
1: 哼，冷气爱同热开着。
2: 顺安太年大，
3: 哦，快快有枪，
2: 有枪顺安太年，
3: 干过顺安太年，庄延林，爱吃母女，我做那吴永林，是真的吗？
4: 是
3: 真的，人高何年？
4: 李普四郎马士光的老爷马同斌，
2: 报马同斌爱干老爷，
3: 好。我真想见见，
2: 快抢进来！
4: 沈腾，沈腾，
2: 传马同斌，传马同斌上堂。
4: 喂，
3: 你是位马同斌啊？
4: 嘿呀，
3: 你到吴永林何处呀？
4: 吴永林狗干匪套，干脆抢钱。
3: 庄延林，吴永林做到了吗？
4: 哦，真猜中了。
3: 这边老爷有一五只一棒，
4: 其话其地的吴永林何来的？
3: 其手气，其用的地的吴永林秋菜爱哪？
4: 传言入来，
2: 传至上堂，
1: 靠近老爷。
3: 你是哪人啊？
1: 孙府衙门蔡莲。

0: 蔡莲，你讲你弟弟吴永林的下落，是吗？
1: 老爷们的奇怪，小子又会不认识他，又搬将他哪处啊？
0: 哦，那他见他何奈呢？
1: 秋海同行，
2: 不记，
0: 你胡说，同行那有吴永林吗？做嘛个神笑？
1: 矮小老爷有眼无珠，吴玉林就喊唔眼前。
0: 矮就系吴玉林，
1: 系佢，佢就系吴玉林。
0: 矮呀，哈哈哈哈！
3: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唔差数他。
4: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5: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5: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6: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5: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语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
9: 闽南听戏台，
10: 大家小招来，
9: 华南音甲歌甲，
10: 各种剧种来穿插，
9: 有小有大有三花，
10: 有我有你有人陪。
9: 咦，啊，啥人陪啊？
10: 闽南之声，小蓝莓。

南天气台大家小姐来寻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对，今天开始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一个大家比较较熟的节目，来自红观梦。红观梦，咱听过这款歌加戏版的吼，啊，搁有这厦门歌戏版的。今天要来欣赏到的呢是台湾歌阿戏的版本。剧情呢非常的趣味，讲的就是两个相名相姓的姑娘吼，要嫁好吼，一位这公主哈，这辛晓卿。那辛晓卿到底要娶啥人呢？伊当年是要娶这徐家女李广娥，但是呢，伊之前啊，甲伊有婚约的这款李元顺的查某囝李广娥呢，啊，伊要嫁好伊，为着这皇冠下配啦。剧情咧非常的精彩吼，那掀起了伫个这官场顶一场非常趣味的三审吼，体现了人的这真善美加这假恶丑的这个情形吼。那今仔日的时间呢，咱斗阵要来欣赏到的是精彩的第一大场。第一大场讲到的呢，就是这款这知府李元顺啊，因为呢卖这款相国严嵩，和这监察御史呢心里。连保健的行为立波的隆中，那这李元顺的从查某囝李元娥呢，许配予这身边的后生辛晓卿，那两个呢就约定了这婚期吼。没想到呢，这辛晓卿啊得罪了严嵩啊，全家奉敲，而且搁奉降职。这李元顺呢惊讲啊会受株连啊，就逼这辛晓卿啊来写这退婚书。那今仔日所来欣赏到呢，就是这段的内容。下面时间到点来欣赏台湾歌阿戏。

0: Valentina, a gente vem mandando
1: ela. Vamos lá! Vamos lá!

0: 听，甲阮共同收获，到心就畅快个啊！咱大老爷若是倒得来时阵，咱一家全当共同来收获。
1: 是。

0: 看着看着，哎呦，心真紧哦，真正有教因大个，佮有够调皮的呢。哎，阿舅阿舅，你看你看，心真紧，伊有因大无？你看嘞，你看嘞，
1: 我看高牙医嘛。
0: 安怎？

0: 是讲到小姐你的心肝头，我你那冰嘞！
1: 阿娇，你竟然敢跟我笑，你该死啊你！你卖走，我要跟你拍！你卖走，卖走！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小姐，卖
0: 走，
1: 卖走！我叫你卖
0: 走，卖走！
2: 哎呦，阿娇啊，
1: 阿娘，
2: 你是在欢喜啥？
0: 我是告小姐讲，高衙才貌相传，一定会中状元。
2: 嗯，遐煞着搁讲。
1: 阿娘，你敢看哪有这想法性？
2: 哎呦，查某囝啊，你想看卖，卖讲是心孝天的才貌，着讲是心清家啊。哎呀，伊伫咧调中的所在，高官职位，倒一个主客干某一个公主中状元。
0: 就是嘛，
1: 阿娘，听讲哦，阿爹有七品官吏，上五品的郎中，阿爹拢是新秘书，甲咱斗三工的，有影无？
2: 嗯，因为当年你阿爹啉酒醉，无意中去骂严上一句，哎呦，心情计就学了你阿爹做人忠贞下去，才保记上京升官。这个代志哦。咱唔通讲出去。阿娇，你知无？
0: 我知呀，夫人，这件代志出去是袂当讲出去。
1: 哎呦，阿娘，啊，这骂一句好，就会当升两品。阿爹哪会无爱加骂几句啊啦？伊若搁加骂恁两句，安尼阿爹就是一品的大官。阿娘，你就是一品夫人，你就会当。地方官穿下皮啊！
2: 啊，想我都在想啦，要不过阿娘无迄个命啦，我才唔敢望。
1: 阿娘，你讲着梦哦，怎么今才想着？我昨暗有梦见一个梦哦。
2: 你梦见什么梦？
1: 我梦见我地方官，我穿下皮，哦，足水足水足水足水的哦。
2: 哦，这确实是一个好梦。可是孝亲也会当高中，伊若做状元，你就是状元夫人，你就皇冠通好戴，有下品通好穿。
1: 真是的哦，我特别做状元夫人啊，我特别戴皇冠，我特别穿下品啊，对不对？阿娘。

0: 对，小天有讲，明年那考试了啊，就要来娶亲咯。
1: 哈，都几啊年久哦？
0: 无久啦，
1: 足久的呢。
0: 袂啦袂，你啦，阿娘甲你讲，行啦。
2: 欢喜笑，
3: 欢喜歌，
2: 有人表演，
3: 有人捧场，
2: 歌啊，男音甲高架，
3: 各种剧情来穿插，
2: 好戏突出，搬甲到，
3: 人生百味看透透，
2: 戏边顶，戏
3: 台下，
2: 大家看甲笑哈哈，
3: 听千年歌。

0: 胸满场抽啊，哥哥。
1: 这我我来耶！
0: 天由你靠调，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让侬死对啊，侬给我出来，侬出来。老爷，你心里担心啦？
1: 爹
0: 啊，对对
1: 对，哎呦，老爷，
0: 我心里担心都有哪讲嘛？
2: 大事不妙了！
0: 啊，小事不妙。
2: 甚至欧阳皇上开奏，严相国父子为非作歹，专权误国，十大罪状，却被阮相国宽解一口。圣上大怒，将沈义士革职到三法司查办，并派御林军将了沈家全家戮死啊！
0: 果有此事，
2: 大队人马已经呕心呼气了。
0: 哎呀，这个如何是好？
2: 如何是好？连咱妈受牵连啊嘞！圣上感激，只要是沈家亲戚朋友，拢爱落三法司台死。夫人啊，夫人，早食即刻啦！底下命令，老夫嘛爱留月个。

0: 哎呦，
1: 那咋知啊阿哩？咱就卖甲性格定性，咱这顿哦，真是过好大错多。
2: 这过河呐，大错多，咱就应该另做路
1: 啊，另做路。嗯，
3: 有办法啦。
1: 嘿，有什么办法？
3: 阿、欸、娇啊，你先退下去。
1: 是。
2: 嗯。
1: 老爷。
2: 嗯。
1: 爹啊，啊你拄仔讲有办法，我想什么办法？
3: 解除性交婚约。
1: 阿爹，阿奶奶，我终身大事，我终身大事。
3: 哎呀，另配他人就好啊嘛。
1: 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另配他人啊！人的心小轻，做缘投的，一定会当中状元，伊会当我帝王官。哎，我穿哈皮，我不爱，我不爱啦。
4: 无啊，你无听人直直讲，留得青山在。那家无茶烧，
1: 阿麦讲
3: 啊，哎呀，是啦，恢复了不得性命坚定，如你的好酒无如意郎君嘞。
1: 有啊，
3: 好啦，我今早
1: 起，
3: 我会跟你管到，你入去，你入去，阿爹跟你管到，你麦讲，你咪你咪你咪。
2: 哎呀，来，我跟你讲，
1: 哎，哦，
2: 嗯，
1: 是哦，阿哪里？咱就叫伊心孝兄出来结婚。
3: 嗯，不但口头的解除婚约，而且必须写退婚书做证据。
1: 嗯，对。我跟你讲，
2: 安怎？
1: 好人给你做，
2: 对；
1: 歹人才给我做。
3: 嗯，
1: 来呀、啊！遐物件收收哩。
5: 是。
1: 顺手把我叫那个心肝小强出来。

0: 老虎。
1: 啊，
0: 老虎大人呐、
1: 啊！哎呀，贤妻啊，您到这不行哦。
0: 发生何事？
1: 你爹被圣上革职，何在三发生，并出了恁全家大事啊！唔是干那呢尔嘞，只要是现代亲戚朋友，我嘛爱到三发生太心哦。
0: 对，阮就是恁家亲家，亲，阮嘛感。

0: 出世，小生我办法贪脱身。
1: 哇，我哩是恩师，我是讲要脱
0: 身。大兵，小生已经是出身落魄，后面哪办法？
1: 你哪办法是？我给你想一个好办法。
0: 大兵，请坐。

0: 不要告诉任何兄弟，我答应退婚。
1: 站起来，
0: 爱老哈利，滚出一人注定跳水无敌，还望等我时间，让我及时收。

0: 难道就是恶骨先掉大石板，国贵先龙进山？
1: 对，你是安怎啦？
2: 林进山，我可是了一个案啊！
1: 哎呦，你哦，
3: 老爷，
1: 你这怂，
3: 老爷，
1: 什么代志啊？
3: 老爷，英宝叔叔就一动大军书要来抓你啊！
0: 那这紧，
1: 我把书包先收入去。
3: 是。
1: 不要紧，有这张保身符，相信我是无代志啦。恁两个先回避一下哈。
0: 你就爱说你的。
1: 我知，紧去。

0: 刘大人呐，草莓到此有何贵疏？
1: 我说不定三宝殿，红旗来了哩！哇！哎呀，气定！
0: 哎呦！
1: 啊，老七，
0: 慢下嘞！哎呦，刘大人呐，你为什么要惹我了？
1: 因为你是新人的亲翁。
0: 不，我不是新人的亲翁呢。
1: 你是不是新人的亲翁？敢讲我唔知。
0: 啊，这啊！虽然曾经离婚，不过已经解除婚约啊哦。
1: 解除婚约？
0: 哎，对。来，请看。嗯。
1: 果然是沈孝卿的亲笔。这沈孝卿是闽远京都的才子，林千金是闽远京都的美女，拢在路貌，而且懵懂好对，因何会退亲呢？
0: 对啦，啊，若说讲起来就见笑啦，因为订婚了后，才听讲严淑花孙女也未定亲，
1: 想要高攀相府，所以退掉沈家的亲事。
2: 这个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红官网第一大场，那就是这李冠孙来逼这沈孝卿啊写这退婚书。后来呢，这沈孝卿啊就红对簿了，好加在得到了徐家女村民的帮助哦，剧情发展的起越来越精彩。明仔载相关时间到点再来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弟弟大人，如今敢搞这个意思啊？
1: 是。
0: 那是严相国答应的话，我就亲像钓到一尾大鱼，步步见风转舵来答应伊。刘大人呢，虽有所意，但不敌相国伊。
2: 李大人若无气焰，
3: 丈夫愿做阿妹。
0: 哦，专门刘大人你看戏。
4: 事成之后呢，
0: 不当当下，
2: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2: 那呢，我也可要去抓别人，后会有期。
0: 哎，慢些嘞。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

0: 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姐来雄一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又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台湾歌阿喜的一对红冠梦。在你听了第一大段，我了解到这李冠孙啊，听说这新年的红钢琴吼，啊，伊的这家红敲起了后呢，家属主人啊，特别这新孝庆来写这退婚书，而且佫将伊赶出李府吼，佫将家己的查某囝李冠娥呢，马上啊，哎，许配和这严兄的孙吼，要来攀高枝啦。这新孝庆呢，离开了李府啊的，互人来追捕。兵来追捕了，走到了这个海边，去拄到了一个鱼家女哈。鱼家女村娘呢，甲伊的老爸啊，都好心嘛，甲伊救了来哦。剧情非常的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阵来听第二场。

0: 是歹人，严重歹兵也袂了我。可是我是冤枉的啊！
1: 原来是严重的奸臣，又搁要害好人啊！
0: 故事，
1: 哎，请问，
2: 来呀，来！这条路每一个处都要给我瞧清楚。
1: 公主，你赶紧跟我来。
0: 哦，哎，姑娘大身在高，穷游不便了。
1: 哎呀，既然你是冤枉的，你是伫咧惊什么嘛？我再讲，我是要救你啊！行，紧来去啊！哎呀，娘啊！

0: 真爱看起来够像一个抓鱼的啊。
1: 抓鱼？
0: 啊，对了，公主，你来这坐，坐来饮茶。来啦，这坐啦。
1: 哦。
0: 啊，这官兵啊来的时阵，你就甲伊讲，这是恁家。
1: 这是阮家。
0: 嗯。那问讲，你是伫咧做啥物的？你就讲，你是咧抓鱼的。
1: 我对抓鱼的。
0: 嘿嘿，坐咧啦。
1: 哦。
0: 伊若是问讲，你叫做啥物名哩？你就讲你姓李，真名嘛。啊，阿公。
1: 姓李。

0: 你两个去江边瞧看卖啊！是，你两个住啊！是。
1: 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姓李，名阿三，这什么头路？抓鱼为生，出来，够什么人？阿爹啊，干什么？当然，哥，阿爹啊，干什么？当兵抓鱼没回啊？
0: 哦，陈虎，内面无人啊，无人。沈少卿，啊，这人你敢捌？啊，唔捌，唔捌，唔捌。喂，阿恁呢？唔捌。啊，唔捌啊，是咩多人啊？诶诶诶，不要紧，不要紧。听讲沈少卿是一个少年呢。
1: 只要将可疑的少年抓捕了起来，就好啊！哼哼哼哼哼！阿大哥，是。你为什么要抓我？
2: 为什么要抓你？我跟你讲，
1: 我这是宁可错了，也不可无了。阿大哥，是。
2: 哎呦，慢车嘞，慢车嘞。 慢车嘞，这位军爷，哎呦，有话咱都慢慢啊讲吼。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哈、
1: 哦。你是什么人啊？
0: 我，我就是家的主人啦。哎，少年人，哪有什么所在得罪之处？嘿嘿，来来，老伙啊，办酒菜，甲各位官爷陪坐哈。
1: 别乱动！你是什么人？
0: 伊是我的后生，
1: 叫什么名？
0: 姓李名。
1: 名什么啊？
0: 名春生。
1: 名春生。
0: 小名叫阿三。阿三。
1: 安尼，伊哥是你什么人？
0: 伊新妇啊。
1: 新妇来呀！啊，出去去！
2: 好困啊！姑娘，您为什么来问我讲，要抓阮夫君呢？
1: 抓你夫君，我跟你讲，伊讲你是小妹，一个，伊讲伊是恁翁，安尼到底伊是你什么人啊？讲啊！
2: 姑娘，因为吼，自细汉我就是抱来养的新妇啊，所以阮大兄小妹吼。已经拢叫惯势啊啦！
1: 叫惯
0: 势，有啦有啦。
1: 你看呢？我看唔是假。安怎讲？有人阿伯阿姐阿哥阿姨乌白好，啊那有人翁乌白恁咧？
2: 好困啊！
1: 我再讲，那唔是因的人，啊那会哭遮惨？而且，伊伫内面。今人来做你们，明仔偷咯，拢讲爱对党啊！
3: 对。
4: 我问你，弟弟刚飞，够看到？

0: 节工住，为江边得走。
1: 有哦，
0: 有。
1: 对江边那边。
0: 那边。
1: 那边。
0: 啊，到这一边啊。
1: 嘿嘿，无看清楚。
0: 我看清楚。
1: 姑娘，要唔讲哦？人我有听到迄个水声哦，大风一个，可能跳落水啊啦。
0: 跳落水，下边个。江边跳落一束贵公水啥？
2: 啥？一定是沈少卿扛落来。
0: 伊想要收水倒走，
3: 收水倒走，来呀！
0: 在，对沈少卿
3: 是。

0: 伯，姑娘，是我冒险相救，感恩不尽，恕小生一拜。
1: 免啊，这是小事，唔免吃功夫。
2: 不是啊，公主啊，头拄只吼，是你一时的紧急，所以才甲你乌白称呼，你唔通见怪呢。
0: 哪里？姑娘，你的智慧，以老辈人心，是小人非常的敬佩啊！
1: 哎呦，老伙啊，歹记地，甲我虽未记，像你工作后生，像阿春工作新妇，真歹势，真实在。
0: 不敢不敢，救命之恩，恩当再做。
1: 公主。啊！你是倒位啊的人？叫啥名字呀？
0: 我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今天这一段，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宏观网的第二大场。那来了解到吼，这个沈孝卿呢，得到了春娘加因老爸这帮助，避过了这官兵的追捕，得留在呢这戏家呢来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李元顺啊，将查某囝呢是输配何剑湘的孙，就在攀高枝吼。我想到官场呢又搁起风波咯，这个剑湘的罪行啊，互人激发咯。那伊也要互降职，那这李元顺伊的查某囝要嫁互啥人呢？剧情啊愈来愈精彩吼，明仔载相关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那照安尼继续久，
2: 到尾敢会做国久啊？
1: 做国久。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繁衍的地方，就有繁衍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3: 好心保温，流失一首杜明前言。小姐笔录，李家玉洁真真之好。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一集，叙述太公。
14: 世间我传奇讲不结故事，人说啊，人着人环境啊，人若甲一个情啊。就会赤狗啊！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阿无佮保证三商量，就说稳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掠唔掠，会掠袂掠，反正拄啊拍死则来佮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阿了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了。到一天，证人将桌椅、笔墨纸戏姿势准备好势，单单一个保证要来了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了，也保险才赶紧说，相公啊。袂想困嘞，袂想困嘞，大家还阁等咱咧夜枵，你哪会做困嘞啦？保证说，向个是你稳人要你爱，要掠你着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只会晓读册写文章，是袂晓掠枵做西工。包兴细细声对伊说：“相公啊，啊你嘛着较有良心嘞呐，啊咱来到人离婚。”啊，毋是伊个亲，啊毋是伊个戚，佮啊毋是伊个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何事？何食何啉三款态？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何事？就煞要先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勤事不 安。上江南道理心安理得哦，你也是得去小姐房间行行踏踏的，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上江你的精气，佮无管甚物妖魔鬼怪，看到你去，计嘛着闪一边啦。包兄这两三句话，佮算是真合宝金的八啦个。宝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兄看见包拯徛起来，才赶紧叫李管家掌灯。李保官灯伫前面引路，包拯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倒伊踏去一人间，物件摆得也齐全，就知影说是这个包兄伫咧鼓浪县去。只听见包兴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把我通通回避。你也要是上惊哦，向个查甫人偷看。”呀，李保一听，赶紧将小姐个跩查甫干早早将伊叫出去，连我家人也早将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兴跳江夹啊一个死，向夹起来，点嘞！插在胸口咧，然后趴在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包拯徛在边头，看见包兴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包兴前煞撩起去桌顶咧，将朱砂墨调好势，笔也温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都只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个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嘞，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俩。包兄弟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解答解答。”包兄弟准规身个窗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尘，共烧散，然后将高台就锁落来。看见包拯还佫坐伫桌前，包兄说：“你墨戏等物件，包拯不由自主将笔夹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兴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了。包兴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咧写啥物，只听见外面哎呦一声，连个骨董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包拯赶紧将宝剑夹咧，跳下高台开门出去一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保。只见李保规个面色皱脱，其实也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伊内，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间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惊一煞跌倒了。包拯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包兄伫倒落了。甲李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包兄都伫桌骹内面眯了。看见有人来，包兄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大声责怪李保说：“也我无咋甲你说，阮家乡刚那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搁连我都伫眯咧桌骹咧，搁你也敢要来偷看？”咁好命，我家乡共发了无边，才保恁无代志呐。李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公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了，请乡公早早去学习。”包拯一听，就叫包兴官丁前往册房去困。李保叫厝外人 来将跩发台拆散，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字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下共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相公已经去安歇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呢。”就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不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比劫山中受大恩，起心踏饼落雨尘，心推钱袋将归酒，三次相酬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是真明白，就去叫李伯暗中共宝兴探问其中缘故，顺便探听看宝金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3: 在宝金少年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知恩图报，第一摆伊帮助宝金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宝金花香为宜，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14: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做留心宝金啊？因为昨日七房咧，甲宝金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贴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宝金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宝金哪有法通将咱查某啊变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啊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红毛了。”呀，老爷说：“夫人之言正合我意，请看我的变体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翁某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伯说，自己宝剑要上坛捉妖，因唔敢查困。无想到李坚、李伯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正有意思，唔只会找李伯前去打探。第二日，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了，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自己李伯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宝兴，宝兴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搁讲我是因公子哦，也未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七房。李伯立刻通报，宝剑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弟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想要奉为妻子，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啊？”有观众朋友一听伊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妻子，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机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啦、啊。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就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要阮查某啊都啊无天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妻子，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妻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忙活去操持杂务俩，啊，说搁较别个，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宝金人伊也有读册个， 人爷啊听咧，啊就赶紧说咯。此事万圣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得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佫真有修养，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急生气，而是笑嘻嘻从手腕内面摕出一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着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狐仙要来避劫啊！也问狐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伤感啊，伤感啊！要从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到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这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啦！各位观众朋友啊，宝金会闻这条情事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3: 中金寺宝金元府顶官为官，初升堂再行神清失灵妖案，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佛教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回《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听断目。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未断失、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金寺宝经元府顶官为官，初升堂再行神清失灵妖案，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回《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
14: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来讲到宝经啊，虽然未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病哦，也算好势啦，真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宝金一开始是表面脱。但是当李大人拿出那张朱砂黄纸条给他看时，做宝剑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做好像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姻缘，

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伫咧讨这门亲事，腹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突然想讲煞共晕落来了。呀，李老爷看见包拯电言不语，就说了：“哦，贤弟不必电言，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心为贤弟来做元老，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举过这本话。包拯听见李大人安尼咧说，就说了：“吼吼，邢大人错爱，不敢不讲明，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庙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一看见宝剑答应婚事，向个妹仔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贤弟绝不会食言。老夫正要加宴便是，然后才吩咐李伯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即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治家治国的话题。包拯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京城俩，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顶到了。过来三见面，三日后，可行李未撇，衫裤落灰，搁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搁交代李伯着小心侍候。就安尼，包拯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再来说，朝廷国政，这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刘秀为太后，立庞氏为皇后，封郭淮为总管都统，庞吉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庞吉、庞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强，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仁宗年幼，所有限制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先朝政敌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庞吉想要乱朝纲，也无法通乱。宋仁宗时节。总体来说，条件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庞太师庞吉，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会议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皆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拆饭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阁无人识，所以哪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接用低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就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洪阳府定远县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韦仁宗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白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作祖先啊，变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贵甲伊最大。

0: 阿无啥谁，即阵就欢喜咯俩。革命夫人也阁大兄大嫂，听一保证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制作，则阁带保证去捡下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保证拜别爸母兄嫂，带着礼包甲包行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贵地界，保证叫李宝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保证改装换服，沿途迷糊四方。
1: 虽然保证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让保证更加有可能了解民生疾苦甲世间百态。对今后保证大展身手也有好处。
0: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定远贵城，虽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行入来一个人，酒保一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的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走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啊，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随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死，而是一副坐袂调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乌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升旗离去。宝珍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酒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酒保说：“这个人号做皮熊，是24名迷幻之首。”宝珍遂将这个皮熊的名讲记落来。吃了，叫包兴随到贵爷的去断炉，就说低贵老爷即刻上任。包拯也未行到贵爷，只有3班爷爷之内来迎接伊上任。坐到贵爷，包拯遂将秋心七级，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共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神清伫嘉兰殿太师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驴，立刻升堂，重审神清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哦真够厉害。歹贪食，都则随上任就要重审旧案，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即吩咐说：来，大审清。时间无偌久，审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呢。神清者来到公堂，三脚跪坐坐，才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这个人不过30出头，跪在堂的顶面是规身较六六喘，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神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神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密密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避风雨。也想在第二日天也未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叶，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嘉兰殿，隔暝避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 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咧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诶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不清楚这个和尚是怎啊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官衙，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贤清的点情，就问说：你出庙是什么时阵？沈清说：“天也无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灰迹啊？”沈清说：“小人都摕伫身橱下底，灰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黏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心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锻炼比较，打倒迦南殿。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心情谋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撇呢。用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宝剑坐了久了，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迦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衙伫门口等，未出你的去人，只带包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落故事会怎啊？这个心情是毋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考察血球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抓真凶，还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望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作庞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成风，宝剑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着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贵之贵。上任的途中，宝剑一路威服四方，直到官爷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的迦南殿太史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还沈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看卖咧。到案发的迦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衙役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兴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眼睛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一个神徒一堆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放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五成来到，包公问说：“咱贵的有茶西无？”五成说：“有啊。”包公说：“你去跟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着到位。第二日起来，五成伫内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西哦，早早考察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围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西啊带至后会厅，不可有误。”吴成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兴来到后会厅，吩咐将茶西全部带入来，拢拢讲讲搞的人。包公说：“我打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着新奇。恁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那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搞的人去围桌前设计。只见九个茶师徛伫双盘，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咧座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师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呈呈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 包公就问说了：“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五娘，你为何太师和尚也唔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五娘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做梦为生，非常安分，啊，真真马太人哦，望老爷你条命惨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好好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

贵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位阁来看闹热，只见包公二坐，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一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贵哦，也好笑，阁叫啥甲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兄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甲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整个重新入座，就是大胆无量，色彩迦南菩萨眼睛共我说了。迄一日你行凶时阵，眼睛伫身上背后留下暗记，压落去边啦，左右将五娘带落去，只记迄身上后壁拳头以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啊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正是六指，伸手去对比，合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爪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神魂四散飞了。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吉二罗说：“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台死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查西用的木刀咧。又搁看见迦南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的飞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水的茶师。翌日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跪了，只见包公将镜灯木一顿，大声发誓：“五娘，你还将实交来！”五娘赶紧说：“太爷，呀，你唔通动怒，你唔通动怒，小人实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和尚煞啉麻咯俩。啊，五娘这时哩肯意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土地，等你后摆老咯，生活唔叫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土地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土地，将来若老咯，我也无惊。即几年乡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啊，即有二三十两个银子。观众朋友啊！人说是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一罪恶念头。五娘就问说：“哎，师，你银子收藏伫倒落啊？你敢着囥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这几年哦，唔甘食唔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放了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你到底放伫啥物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啉麻哦，所以说话也无实际，就甲伊对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甲五娘说。这，咱两个人哦是一立一立的关系咯。我跟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跟人讲哦。就跟五娘讲说，伊将银子藏伫咧迦南菩萨神像头壳内面呢，因为神像总是空白的，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神像内面呢。呀，这个五娘真是无良心哦！啊，人何做五娘真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之时啉啊，甲麻麻，目睭闭起，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了去去神桌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煞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脚骨抽了大发裂残咯！呀，五

戴五娘看，五娘承认说是我家己的目睭啦，是咧抽葡萄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咧，也我过咧赶紧走，煞无久伊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当场回京，并将伊带上刑具收家。然后呢，因为神情无故遭屈，就想伊官员十娘啊当场释放。像拄咱亲像咱现在哦，那错判错了，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项呢。包公判了案，接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煞又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角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岁数，小人名叫孔别正。我有一个阿姐，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绸缎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四队，当一两八钱，三年前遗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了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的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甲伊借过来看者。结果一个人呢，唔但唔照看，也阁开嘴骂啦，说我是要偷伊的死对，将我留咧唔放，请大人赏察。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乱咧，强强说我这个三五对是伊的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乱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跟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睡到几夜呢？就说重查妖案，却拿了真相，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洗清冤屈。伊唔但当场释放。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毋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咧，煞又阁有人来结果要来拍官司咧。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外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别正，阮阿则叫做孔天佑，值得一两百钱重的三五四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了，拄到一个人，伊腰咧佩戴正是即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缘无故去将我乱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的啦，啊，将我唔多都伫咧乱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共我作主。包公将三乌对摕来共看卖了，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了。就问孔别正说：“你说这四对有偌重啊？”孔别正说：“啊，一两百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一块四对偌重呢？”吕佩说：“此对啊。”啊！此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兄去甲一支礼钱来称卖嘞。包兄讲称嘞，果然哦，是一两百钱。包公就对吕佩说了：“此对哦，那是按照孔别正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姐的。”吕佩一听个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平平淡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块对就是伊一块啊！”也包公说：“安尼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吕佩说：“我迄个朋友死皮名熊，是麻烦阿头。”真多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起皮嫌两字，触动心事，也触动伊什么心事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
或者皮鞋呢？

0: 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弦刀案。无偌久，皮弦断到，包公就先等说：“来，带皮弦。”皮弦跪在公堂咧问说：“他也要宰相，断手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还有此事吗？”皮弦说：“有，那是三年前小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弦说：“小人都也找无到失主，哪敢轻彩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贤说：“此对小人厝内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贤带到一边，就叫李佩带来。包公对李佩说：“我方才问过皮贤，伊说伊无将死对送转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李佩规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在滴滴噔噔，承认说：“皮贤因无留事，送转伊了。”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贤因无留事，敢代要将这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讲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掌嘴，啊，就是扇嘴边啦。”两边个爷都只要金嘴动手哩，你不会赶紧，也就是老爷，你茫动咯。啊，我是实说就死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伊个代志哦，啊，落落拖拖出来了。皮贤徛伫边头听见什么阴谋，甲人咧通奸呐，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吕佩通奸，也是红对交差有一因啦。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红皮贤，伫外口缩奸佮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佮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贤。就我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保护，才甲吕佩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上等吕佩的代志哦，早早共搬出来了。也包公马上就搁出钱，断一个必是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歌啦。只见结果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鼻症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年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货。”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队，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此队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弟仔煞看见此队。说当人告到悬崖，求太爷，你着明鉴孤贤，为阮弟仔寻此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贤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您翁杨大成是怎啊变死的啊？不但变死回答，皮贤伫边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痛变死的啦！”包公从惊堂摸一下，大声喊一声说：“ 该死的高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痛病死，也你是怎啊知影呀？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披刑说：小人甲病死通奸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成啊！包公一听，发誓：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倒着一个鬼神鬼鬼的人，你一听就煞惊啊，酒也袂顾你啉，赶紧算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刑伺候，批刑哦，去当包公门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一个太爷。连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遐疼。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凭什么？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偏心甲避世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成若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哩奸夫淫妇人定下计策，将杨大成啊，甲灌醉，才用刀甲伊刣死，才偷偷用棺木甲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痛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成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举刀去讨好因母。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攻。然后呢，依照大宋律法，将弼士定做凌迟，批刑啊定做斩骨，将吕佩一担四十大板石放，将刘氏啊官拜为相，空家折敌，将三乌对领回。弼士皆知影包公断案履行，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格上义的老人耳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大家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学识伊。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粗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济大，无力通粗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几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我赵大爷阁欠阮一担茶钱400元，我若毋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为为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锁嘞，乖啊，吐嘞吐嘞，往东塔外里来，来到赵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了，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焕然一新了，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坐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赵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赵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赵大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这多贪纸有咯，佮连一担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笛拐敲门，一面叫说。赵大，赵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在敲门啊？什么啊？什么在赵大赵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什么礼数都袂晓的男声？”说话之间，大门开开，灰体体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 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1: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俱乐部，
12: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1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我是霍江，
14: 我是阿仁。
13: 我给北上公众的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回护来的王八闺女啊，鬼长的火币长男嘞啊！啊，接下来你撒国玉酒啊！在上湖北的玉酒巨门茶主对面的自然的协会百个席子，叫你领我的玉酒玉子啊！啊，你在一个协会里，你打的连把沙菜的四连麻当啊，让中你是逆协会连
14: 让中、
13: 哦、啊，让中逆协会你是连把你的四共奖啊，
14: 连把你共奖，
13: 连把你呢，连把你的四。220.4，
14: 一年要吃那么多啊？
13: 一年吃那么多共奖呢？
14: 买给
13: 那、
14: 啊？
13: 嗯，你在。你要能吃到多？
14: 那我想能吃完。
13: 蒙古呢？500克是一斤么？
14: 500克是一斤么？
13: 你一内一斤啊吃我？一内500克么？
14: 更棒吃我，知道一内来吃一斤嘛？知道吃我？哈哈哈哈哈
13: 哈！嗯，可以。那是讲个这样的
14: 吧？我你来跟他崩囧了，这
13: 啊，对，要有羊，看到羊那次都要那次写崩囧了嘛。啊，同时呢，我你该不该细的？我你欲求巨猛的差距啊，正数该吃薄，慢慢能细的该吃合，就巨比多囧。
14: 那是
13: 的。哎，不该细的呢，连了两年，欲求是给你这个写费力你的意念啊，连把你啥的交易嘛，当你是要拧涨股吃啊，本身你是利用5年是慢慢能有升值，哎，利用5年有升值。
14: 生吃哎，我一生当过。
13: 对，就协会给乐队找来吃的口粮，有这个啊，还给梅亚给嘞啊。啊，与你个协会，你把俄菜的菜麻当啊，记得你在 总协会里的帮着老老的老师娃子记得六人一呢一千个一半呢。作为这个自查区呢我你这个预就六人一个里人呢我是协会买爹那类的。
14: 我们留的吃的。
13: 对连了两个年的预子里人的总查里呢是产业第五叫马当啊。就是反正北拉斯康的是娃要去挖挖谁也找马来了许多。

0: 最麻辣哈我你啊，大哥呢？看吃呀你啊是杭州，要不我晓得那个杭州，但我是两种给个差的呀，咋能啊？啊你五常大米吧，你东北大米，杭州呢我是去找嘛改一啊？那反正改要是大哥呢带我给个，甭说给的没法子越来越具体，要的呢要是再给个吃火米，过饺子吧，慢慢呢过饺子越来越歌词啊。完了一个手举戏子，你要是给个没法没呢
1: 啊，
0: 或者米啊是没啊是我你预就只这个。鱼带给一个子骨，
1: 该看那个鱼就能是吃法的。
0: 带
1: 西，带西，我你吃米热吧，比酱是咸。
0: 带带带。
1: 啊，他说你鱼就能是行自家的。
0: 那咋过？
1: 要不你西上，我你暖和呢。我你脚给是湿的。
0: 那
1: 么我你吃梅，吃梅吧。但是鱼就能提过这一次的是米。
0: 啊，要。要要要要那鬼谷
1: 杭州鱼酱汤服他
0: 一
1: 这一次米我提过给我杨杭一讲碰见娘子杭州呢我那个人说给提过给你米呀服吃我给一年过不去
0: 要给
1: 给提过给他吃米
0: 要给要给
1: 张子高
0: 但是给我发生可能是一个得火给一个杨子一个在干
1: 对
0: 连了两年的我女鱼酱子啊给个靠力一个写飞多种德古你的大德一把你列第四脚马当记得帮着菜菜的楼菜啊，该小麦、赛马啊，记得帮子在地教练，该牛眉吧、大头吧、发雷吧，给来拖一个离人，你记得帮子在地试验。可以有的嘎子给是该牛眉啊，又不露须啊，头发雷。给来只拖路的个离这个斜飞里啊，说连人连夜你个在楼的连脚马当，张姑的那个连人两你个在布马当，那啥个那个给个村里个打牌，打牌吃去的，去给茶酒店买吃吧。是还该慢慢的长来的大姑娘给
1: 干的。他这么的行过该整几十年过吃家哈别过扶着在一方的对不起。
0: 连马当
1: 哎。一当过一马都来当的
0: 丈夫那种。
1: 但是要你下次给了个么子比酱子能够做一个搭配哟。
0: 搭配哟给大家你买比姑娘的姑娘的是
1: 你也吃一姜发的兄弟。
0: 留了给。
1: 你该可能有发生的吧。
0: 对你可能有那个杭州那个一个提过有陪过你公过还该可能过要。要你那位是去吃米啊咋呢要你那个提过又是不露秀一只你还该对鸡跟米一米熬拿那是他打牌吃
1: 的该你可以过又是要那个给就拿
0: 鸡过
1: 鸡过羊子
0: 哎对
1: 啊要吃么子处理吃的
0: 对个娃要一个你咋你呢我你遇见那个越要越来越小吧该越要养父大姑娘该可能二十块几块要改一啊连了两年的鱼啊该鱼就是啊鱼子给该该在越要啊食用油啊在四第四马当
1: 哎呀那可你过越要越来越小该用了我了我会吃去
0: 夫妇你说的买那个我有三楼的楼 K 啊不买你写非是在沙地沙菜共讲崩中了的买那你沙漏的漏 K
1: 我那三公你够帮用来我留回吃的俺妈了这些派那个药都懂的药当当当说的
0: 刚
1: 刚离我把我喷壶
0: 爸爸的喷壶一 K
1: 又是
0: 喷壶一 K
1: 对吧给你们试试吧
0: 对对对
1: 上去是给行夫在家给你妈妈咧咧妈妈咧咧我给个拍子下
0: 了
1: 来这哎呦在搞
0: 对
1: 我妈妈能胖鸡胖鸡估计啊可以
0: 对对对对对要不就你能过年给中盖巨蒙一日之内之内啊
1: 羊内之内
0: 羊内之内啊给是台鸡人你能啊买那是你的沙在 K 给该要一个谁
1: 啊
0: 该吃辣的一粒然后在你北拉斯给我你切切您切个斧头啊那是吗我你遇见能带我给个鸡瓜啊自主啊是越来越歌词吧要不然这是歌词嘛都能呀还有你给该该牛啊狼啊拿是擦棚啊给了写飞给捉略啊和写飞里啊和的越来越歌词吧那时候我大姑娘带我给该吃薄的吃和给该聚比啊是说给了一堆火给该写飞多种可以吃呀陪着过我你给该连人连五你给该收据多种啊巨蒙买内写飞牛啊该子牛啊狼啊拿是擦棚啊儿子要连八十不敌四 K 不讲买内是不讲我吧
1: 不讲我
0: 咋过
1: 那个
0: 要你管不讲何时何时
1: 你会牛啊
0: 牛啊对呀、
1: 我会要套鞋你我可以因你扶持娃我可以扶持脆那是我们家吃牛
0: 不你我可以过你要那个姑娘给个理由
1: 啊
0: 你要长到撑一撑吃可能然后你细的那全部
1: 那是给，那是给，那是给，
0: 有你哭到鬼样子买。

0: 那次一半牛，你知道你个牛对没啊？要不要别？你不是打牌子的吗？你不是打打吃牛？你是啊？你牛错江车，牌子不牛牛错江车。你个还跟你上牛对没？不要你你别，你得给你五岁了
1: 的。我懂你的意思吧？你以上我别哪个别哪次拍过牛，在这个是牛会被你是主错的。
0: 对，牛可能他是
1: 一半的牛，可能有人在开。
0: 啊，对对对，我要让你，你可能带我给个李老能真重。
1: 对不起，我吃牛腱子肉。
0: 你是吃纯肉，
1: 嗯，没有买酱油。
0: 对，那上个在我你遇到那个给个那个吃给个一日给哎个吃给个几高啊，是越来越红，会吃吧？
1: 啊，日才把越来越几高。
0: 对对对对对，那啊，据瓜招几年呢？打工那个招不是我你遇到养那个得些个东西啊，可以谁多给招雇一年车煤啊，马一啊一马黑煤啊，给嘞肉豆啊，给嘞。带上头要腌一个谷物呢，有的个碳水化合物、嗯、啊，鞋宁啊要破啊啊要芒还个要搓啊，咋能要有血嘞？吃个大宁没得啊大宁蒸啊啊食贼那个啊，我是结合一脚养着一壶，喝水啊啊，今天我们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行。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雨酒故事，贵有雨酒红人，几岁雨酒增长，美丽雨酒疼雨酒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御酒屋。
2: 夜里上生楼菜藤泥光屋的御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呢，我呢是过一个，该是外行都一直下得都样样可不要跨。
2: 啊？
1: 跨篮子，比如说我们跨个什么东西？
2: 咋过呢？
1: 对吧，行动呢可能晓得跟人家是哪斗，你就是哪国。
2: 别，我就个别哪国，别哪国，你知道吗？
1: 啊，你别哪国，别哪国。
2: 跨栏目？
1: 不是跨栏，跨篮子，拿手拎着东西。
2: 哦，盖跨，啊，都是架别哪国，还盖别的。
1: 嗯嗯嗯。
2: 盖咋过呢？盖咋过呢？
1: 盖头阔。
2: 阔。
1: 阔个个样，对。
2: 盖。
1: 阔浪带西，
2: 阔浪
1: 阔波，所以讲搿阵也是非非是那一个宇宙都火。
2: 哦。
1: 如果说你下得搿头样样可以蹦起，我你可能富还能过个。
2: 哦。
1: 啊，是吧？我你话啊，你一般过次啊，你个浪发起了。
2: 啊，
1: 知道吧？浪我有个起了。
2: 对。
1: 啊，
2: 嗯。
1: 我或者过你孤浪
2: 就多，哎，孤浪小了呀，咋的？
1: 我你行起来过阔。
2: 阔
1: 啊阔，该阔，该是
2: 啊阔
1: 啊。这朋友下得的话，你妈妈给你是给侬蛋挞。
2: 塔，都塔。
1: 蛋挞你要列给蛋挞那个打过的谁是谁土字旁，
2: 哎，
1: 好不好？
2: 哎，
1: 土字旁该是啊你，当过的话你都打。
2: 都大
1: 都大
2: 大
1: 啊，场所的关系啊，个场所的意思。完了个提手旁呢，都塔
2: 塔，
1: 哎，你概念都是边塔，我就说边塔，啥意思啊？
2: 对。
1: 这个黑个是大，我就还是都一个都大，一个都塔。
2: 啊，
1: 之后你炸谁？你吃冷成个蛋塔子啊？谁有亏？
2: 反正大哥他下的个啥？你们这个吃的有亏吧？
1: 嗯，人是个人，
2: 城市的城。
1: 嗯，这个嘎达吧，好不好？一个牌子过呢，我你是人一。人老，
2: 该是楼，
1: 围绕都市的高墙，该意思啊，是西。那另外给你当过，我给你是都市的意思，配如过人字。
2: 哦，城市。
1: 啊，人机。
2: 城建。
1: 哎，人脏。
2: 城镇。
1: 我你想一声，过该买是人得买。
2: 啊，城里的。
1: 啊，是吧？
2: 嗯嗯。
1: 啊，这个网络里网络就有句子过耶，是啥得过的人得给干。
2: 就住在山里面打城市里的什么
1: 格，有时候接遇见人得的只把自杀得过遇见人得着，你想我跟到你帮上自杀得的呢，你遇见啥得可以吧，皮皮遇见人
2: 遇见人子的
1: 那句啊，这个是东西那个意思，你有的具体的虚无都中
2: 懂吧。嗯，
1: 我们给人啊你妈我知道
2: 啊，你呢
1: 提手旁是一个夹子的夹，给人啊都夹
2: 夹
1: 啊，给你意思在这个词你可以给会个加一色，
2: 哎，过了又嘎了高，嘎了高，
1: 嘎
2: 啊！
1: 宇宙多重要，你过个嘎配就是这个人啊。
2: 哦
1: 哦，所以说给个意思，具体个意思要有提手在里面，就是有物体两边钳住那个意思。
2: 哦，
1: 所以说我
2: 你说
1: 啊，嘎配啊，这我的配那可以嘎高的，如果给个嘎，我你当时我你那个行的呢，谁这就是那个夹，
2: 没有提手旁的概念，夹子的夹，
1: 哎是写的写我是那个夹，哦，给我你咋子了又可以吧？
2: 晓得吧？
1: 但是啊，不同你还有两个都一样，一个都夹，一个都斜，
2: 斜，
1: 所以宇宙你行嘎大，跟那不同造，一个都嘎，一个都一，
2: 嘎可以，
1: 哎是写一呢斜齿嘛，
2: 哦，
1: 啊我你宇宙不同都就非要斜齿啊，
2: 这个，
1: 知道吧？难过给知道吧？给你我你宇宙。多种行鞋有的意义给改成
2: 啥意
1: 思，你看过去比他疼
2: 痛，他疼痛第二疼那是延迟了一岁，
1: 哎谢啊跟所以说你比如说呢你鞋恨啊你们那个你他
2: 痛
1: 痛，所以说这帮人有就服爱有的给那边我也有服过吧。
2: 嗯嗯，
1: 政治给政
2: 政治吗？
1: 政治
2: 政治啊，
1: 该政治名我你晓得，该有政治、政绩、政局，然后给你政府部门意思，
5: 民
1: 政、
5: 民政、
1: 税政、
5: 财政，
1: 哎，希望我你个我你古董来你古政、
5: 家政，
1: 哎，希。

0: 给正给正啊，大哥侬五百多回，侬感
1: 谢。谢谢
0: 谢谢。然后就是奔赴的赴，
1: 赴，
0: 奔赴的赴，赴带席啊。个赴个兄弟，我你赴约啊，约了一赴，
1: 全力以赴。
0: 哎，感谢。然后给是圣洁的洁，
1: 乔吗？洁。
0: 姓赵的，姓杰跟杰，
1: 杰啊，赵这个姓啊，
0: 啊，还给到杰，
1: 啊，给到杰，对，
0: 姓杰跟杰，
1: 啊啊，拜谢。
0: 该你该没当我，该只帮着杰的给蒙城哎，或者圣蒙哎，我就觉得该是阿别个斗。
1: 赵云嘛，
0: 哎，人话该是阿你该干我，你甭提普通官阿别个斗，雄赳赳，气昂昂。
1: 那该是阿。
0: 雄赳赳，走字旁写一个立，叫雄赳赳嘛，
1: 赳啊
0: 啊，赳这个字啊嘛，这个字啊你我女就该咋读呢？
1: 糟，
0: 焦
1: 焦，
0: 嗯，
1: 哦
0: 啊，我好给你当过，我你是给概念是太简单，干嘛约家的？
1: 啊你呢？
0: 我你我奔门嘛，我给我这个奔门，
1: 对吧？有个
0: 啊，我你太简单，干嘛以为租家的奔门是哪个谁？是五哥谁
1: 的？
0: 我你立了给
1: 对伙，给对伙呢？对。
0: 要给我，该是啊，你都帮
1: 帮，
0: 有几百块钱过，你给帮忙子哪子哪子哪
1: 啊？
0: 你晓得给都养又可以吧？帮忙啊，是吧？啊，我买个是啊，我你普通约家写，越就越多。
1: 嗯，要个。
0: 一个提手旁写一个叶一样的个字啊，
1: 该
0: 都拽
1: 拽，
0: 都东西扔，使劲扔的意思。
1: 拽拽拽啊
0: 啊，使劲扔！我你普通要个该要洗洗带要你白乎乎
1: 你
0: 没得的，哎，
1: 对。
0: 所以我你普通遇就遇见到有普通的，给个人个行写白约家
1: 啊，能货能拽，能货能
0: 行写约家，白乎那约呀，但是遇久远的行懂。
1: 你都该养多大知识？
0: 在。
1: 啊，
0: 你
1: 那
0: 个
1: 叫
0: 我
1: 给
0: 当那些宰犬，
1: 宰啊你哦，
0: 啊，
1: 宰是儿子啊，啊，
0: 还个是踩踏，宰是使劲扔，
1: 哦，
0: 根本人，
1: 宰了宰了你迷了眼，
0: 然后宰了去啊，
1: 宰了你啊，
0: 啊你给叫某某当的宰啊，
1: 啊
0: 反正能和他宰嘛，反正都没怕，
1: 啊是个宰，
0: 如果给宰你越久越加法子是比过
1: 抖给抖给抖，
0: 普通有牙子斜，
1: 要疼过要疼过
0: 啊是吧，
1: 嗯
0: 疼。挺住的挺
1: 啊，疼了，嗯
0: 啊，挺，
1: 嗯，
0: 一个你这次对去，如果比疼，说是比疼，
1: 比挺，
0: 哎，疼次，那疼两次，
1: 人把自己挺起来，
0: 哎，如此正
1: 啊，坐得正一点，
0: 哎，如此正啊，让你加疼胸
1: 啊，挺胸，
0: 哎，是西是西，啊，都毛毛给你个卧下，还给疼胸比头给啷呢，看都是给把那个动
1: 啊，就
0: 挺胸别
1: 度，别度的人就
0: 是
1: 老大。
0: 还有个很好很的意思啊，比如说挺好挺香，感觉我你越久越发抖，
1: 普通
0: 越
1: 抖，普通我
0: 啊，我买个人啊，你是嘎达个人啊，手指头的指
1: 啊，小指头我
0: 啊，小指头指嘎，
1: 对对对
0: 啊，指头七，指头七拍得边呢，
1: 拍
0: 啊，
1: 拍出边呢，
0: 拍出边呢，难过你知道吧啊，是西，然后给你的手指啊，对着向着，陪着过指南针哎，
1: 指南针
0: 哎，知道吧啊，然后给点名告知的意思，陪着过指底，
1: 指点，
0: 你指底指底给
1: 啊，指点指点，
0: 当然是。指的指的
1: 指导，
0: 哎，是西，然后给你意思一买给针对的意思，我天啊，该呢，过来个虚无呢，
1: 嗯，
0: 指啊你呢，
1: 指谁呀？
0: 啊，那个谁啊？给你们大姑娘指头污染你们，指头鸭，丫头的鸭，指头鸭，
1: 指头么？
0: 指头污，
1: 指头污，
0: 嗯，
1: 毛毛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给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愚酒子兄，给了要最东疼的愚酒孙养，给了是愚酒之母，每类愚酒。
3: 愚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类，让其对冷。
2: 愚酒，一如无类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类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腾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类女御腾御思徐。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动地点四百票。怎能过动地点四百票呢？点四百票呢，榜上是一座四面钥匙。你能都给那个熬下得个给来吧？

塞南干的我要过得几个小时。第四批片里又是过不了这都吃啊，我这过日里里都把给了鱼给了母啊，我这过日里我把给屁啊，我一把了苦了五米嘛，你嘎拉去餐饮人嘎给自嘎拿这几脚嘎给这鱼，那么你能有样的。故事过一个人早上家里里这都吃，早上家里里我把给母鱼给母，还有你嘎我懂地走嘎，要懂地你阿伯给我抢哦，嘎拉去个四米嘛，你嘎喝个水了，第四批片阿伯饿了阿伯嘎样，但是第四批片就几个小时那个不过你是有冬天喝，你把这个嘎子都整啊喝。你刚开个门子，刚四米买个门子呢，到脚呢又会涨个五六，涨个四得，涨个四度了。你谁涨那三五家了？你谁涨那三五类？谁涨那多类举的？还是说你冬天点四百票，还你有冬天白开点几个四百片呢？那明年又是不巴西？个冬天你嘎拉去又不巴西？有多你点样吧？你个冬天你是多类举的？冬天点四百片。那个可以举的女男子摆个配偶要的那男是学被他拉火个自讲的倒在得一桌脑骨子给插盆给我多种配有哈比点四百片子错片那子不把他折掉到脚呢一年修眼了一年外办了还是过冬地点四百票。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是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国部地带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过，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巴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个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通透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0: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北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之胸，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2: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腾萨国宇宙俱乐部，
9: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萨国宇宙。
1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10: 这个卫生公共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了的王上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账单了呀。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列国啊，给做政治呢是要问你中介杨水人能给自称一个政治啊，能给你给自打讲过一个庇护一些啊，你是呢又是能够给你写出杨水的解啊潮文问你咋过解欧
0: 对对，
10: 有潮流玩具呢，有人咋过呢？那个你谷子啊，跟那
0: 盖盖这个桑梦子，
10: 桑梦子，
0: 水果爱在那西，我女就自然能发言。
10: 接了个锅底，
0: 有见我偶剧嘛？
10: 那是那，啊，给了那个说的，那个庇护多久？不女对你上街，我你跟那接我谁得一个豆啊豆腐给个碰吧，豆腐给个碰吧，在那个小弟呢啊，写着我你列国自己上翁美丽人，那一个国际黑妹啊，可以吃一个日用你啊。嗯，结果你说列国早去的鱼盖生接我一个碰吧啊，说鱼盖。为主大和以后徐大呢啊发布故事啊
0: 对对对
10: 啊我你列国说杨水人的接我人那个巨样啊
0: 巨样
10: 啊巨样谁都是一个庇护啊要我你列国多你从你给有这个杨水伯爵给查你里啊是非合的
0: 给自己
10: 啊当然呢啊有这个机制一类啊给你呢这个我是故宫可这热瓦几多种物资那你是这个就给爱配我是比那过来好
0: 本事比那等打
10: 比那等打好了你这个走了去
0: 这个灯打走去
10: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问你走灯打个再离你的戏多很
10: 但是老戏啊过日照是该
0: 可以吐一个碰吧
10: 吐一个碰吧
0: 这个就故意一个门子
10: 对对对那时候我改给你了呢我你列国啊是国卡是台东王户几日那个几岁啊台东我你列国是杨水人是一个王错人啊和吉恩人巨阳生债啊巨阳生债嘛那时候在这的连了两个你得这次的连了两个你得啊列国是你王错吃你你那个已经切过一七股吧
0: 对、
10: 啊、你查这你打的色脸一女啊
0: 该是被滚到一个剧目吧
10: 对代谢代谢代谢记得我你杨水

0: 查你一个总查证的即将帮啊在王爷啊帮王在一般的啊那个给你四女王的列国这个王户查你抽张外的正式的人力啊外在要将个一个王户人与一个吃你啊别子多的呢啊王户查你说单打独斗慢慢让说的那个必然是一个部队找户籍
1: 部队去部队户籍的说你该是个五挂养人一个欧雷谁给转到硅谷
0: 对
1: 你大概吃你总非得就为了过路但是人家我你日过当中中午谁吃着你
0: 那是西是西是西那时候我改变给改碰吧还是发西呢找到我你列国给改多你找到去给改政治一些的、啊、给改要不创始人给就是还给列国找去给
1: 但是
0: 改给你那个高级了是一个网错网剧扩街楼啊街楼那列大人语给改斗女给改碰吧给改剧整嗯这种呢啊给二行都给改八字多种啊已经扩非遗都给你们给爱配啊已经 K 几个
1: 亿这个
0: 欧柱吧你快来去给我晓得你要到腾姑给嘞啊罗小黑
1: 啊罗小黑给呢给很多梦梦
0: 啊带家庭教师瑞梦啊 Eva 给嘞又是非你忙给嘞动物皮给
1: 嘞爱
0: 配呢啊给一张几个这个欧柱吧然后你摸一碰吧你一张属一黑啊人对啊国酒啊我酒啊女将啊给嘞自楼给人子你将 K 次日给嘞再用一个忙地给嘞
1: 再用忙地
0: 那改变呢找到我你这女兄弟列国的忙地你写着我你列国自己上欧美类人一个国际多种该得买你外地行都列次去二次元给你的女生呢、哎二次元大哥能通通通有这个
1: 我给你啊我不同
0: 二次元
1: 五次女你俩刮差别非等比那外通
0: 但二次元
1: 有这个上香梦
0: 对有这东西该要改一个人为了 coser 吧
1: 不是八十五岁
0: 视觉冲击吧要让你做硅谷呢第二个长江设计接我一个替你一个空格啊只有你只有你那个你忙地外外太去行都跌卡给福利啊我要啊等你嘞就比给舞动总是用你一样呢外外举办一类方式一个自得给舞动该呀给我这个
1: 你有个方式自得舞动该是行业讲的
0: 给渣男的给了呀有些电子列国二次元哎和这个该西武一个在日本
1: 啊大国男
0: 要给列国可以输一坨
1: 如果你把小点睛次女今年你找样样的老
0: 找找我太希望阿公有
1: 幸福你母又会下的贵有达你这二次元又分
0: 肥对要不给个妹子给过一行都给曾经那个中腿啊那个嘎子给个妹子
1: 对要不能给个妹子谢种那个已经服塞
0: 了对那时候我给过通过那个行都给 iPad 给碟子啊和谁子啊和插棚给个路队我要西武给个永永于力点可以分档帮腿给查你错伤身债啊走嘞我你既然讲讲这的任务太多去讲这个在的户籍给非议作业给该当债
1: 但是
0: 该有的我你扩大过的各个列国那告诉他巨户啊
1: 已经巨比吧我你来过列国羊水那已经列有吧
0: 对那个网错吧
1: 是已经 kiss 复杂是正网错吧错人网错不马天
0: 代西啊今天我你撒过一节扩大过的过得高
1: 兴踢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一坨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潇洒共语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你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刺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6: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最书的书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1: 鱼酒囊过鱼酒屋
6: 药塞 K 四五
5: 一 就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就能。
1: 我你管你虚无。
4: 鱼就无。
0: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张子啊？今天就没夸大过能管你啊？
1: 给你阿西过一个，阿西个谁？
0: 啊，阿西嘎达，嗯。
1: 跟阿谁跟谁呢？都样子一改啊，别个冷场的。
0: 是的。
1: 意思没得，只帮一改名字哟。阿谁？
0: 阿谁颜色？嗯。
1: 色彩耶，
0: 色彩、色调。
1: 哎，另外，另外给你到米嘛，别取个叫哪？
0: 米色。
1: 神气样子。
0: 啊，又是米色嘛？你米色八嘎子哟呗？是不哪个古啊？是不哪个国货？没办法。
1: 抄袭呢？
0: 啊，抄你袭啊！
1: 米色糊涂还吃袭？
0: 啊，米色糊涂还吃袭，面色不好看。
1: 嗯，米色糊涂要脸肿。
0: 啊，我懂，就米是你要你这一次吧，一就米是你刚当上台翻过，
1: 你看养人嘞，你要把公米色啊拿出洗，
0: 对，要给，
1: 你要把米色拿几句虚无，你在互动跟你讲多久，我就可以那个那个，一就是你要把当上台服侍哦，你要把公米色拿出洗，
0: 联系前后文，
1: 联系前后文，
0: 联系上下文，
1: 哎，是是，反正米色，
0: 吃给忙一走啊，你是够洗，
1: 哎，是洗，
0: 啊，是吧？
1: 哎，是洗洗米色，然后我给你当过，就是讲那啊，给你一个。你每次在那捂着，该要是扛着腿，
0: 腿噶，过你腿噶要你。
1: 别是去给要椅子扶都还要起，还
0: 要
1: 起吧啊。
0: 嗯，
1: 我要跟你是人讲意思。
0: 啊，你呢？
1: 啊，也是一种葱哎，江色一样哎。
0: 啊，景色
1: 啊，
0: 形色啊，
1: 江色啊，你那，你那没当过人讲哎，讲一样那意思。另外个捧仔，
0: 捧仔，
1: 再另一个意思。该也做该日你可能你可能，哪可你过哈别嘛那那个。
0: 对呀对呀。
1: 阳色。阴色，
0: 阴色，
1: 阳的盆栽，
0: 阳阳露的盆栽，
1: 啊啊，
0: 生阳的盆栽，
1: 哎，给阳色阳色合了，啊，又是给个阳色给盆栽嘛，
0: 啊是的，
1: 知道吧？阳色合了，
0: 阴色啊，
1: 那就可以被过来干，
0: 晓得的晓得的，
1: 哎，是是，另外给个撇的鬼气，
0: 鬼气啊，
1: 你个紫色，
0: 啊，
1: 紫色，
0: 紫色，
1: 啊，你给当眉毛啊，
0: 是的，
1: 给。好，这个是谁？另外个名是乌，这个人国家又是一个生哈兵，那个上来上去又是一个生意思。
0: 那
1: 哎，我从旮旯个乌，必须给五度吧？
0: 哦，
1: 乌军没个乌呢？
0: 乌军没个乌
1: 啊？该是不是哈兵？又是能给
0: 生？养鸡子哦？
1: 哦，养多少人
0: 啊？
1: 这另外个，我你给你过个脚底过个是啊？
0: 啊你
1: 争取的争
0: 啊 ？Zie 么
1: ？Zie
0: 哦，该玩意儿你过户啊？
1: 该要啥个都养。
0: 啊，
1: 对，
0: 你这个过来吃，
1: 这个叫接，
0: 接，
1: 嗯，
0: 啊，咋弄呢？
1: 接吃，
0: 啊，争取啊，
1: 一个是累的，挖的挖这个大的，别这个接生接吃
0: 啊，争气
1: 啊，那啊接吃不接热
0: 啊，争气不争财，
1: 如果要有出息，并不一定是赚钱就对啊，那个要接吃不接热啊。下一句你把弄成习惯，你好多都说啊要过的，
0: 大锅，
1: 能接一口气，外接一支息
0: 啊，人争一口气呢，然后佛争一炷香，
1: 哎，是是是，
0: 没有接吃呢，
1: 我给搞吃一顿啊接
0: 啊，懂的，
1: 这就我湖南个可别那叫嘴，
0: 是的，嗯，
1: 那第二个意思嘛，就是欠。欠缺的意思，
0: 欠缺，
1: 你把这给了
0: 哦，你还该不啊？
1: 嗯哼，
0: 啷个？
1: 你给仔细，你该抗争税务多重要，腾家大事，你晓得是几个人啊？
0: 但是越在这要用，你这
1: 你这给了，
0: 这给了，这意思你缺
1: 多
0: 少？
1: 差
0: 多
1: 少
0: 啊？你差多少？
1: 但是差我你去差给差，
0: 对，
1: 是不？你差给了，我这个这给了，
0: 这给了，哦是该人啊，
1: 是该人啊，该可能行头能晓得，该把个欠缺的意思呢，你这给，
0: 能晓得吧？能晓得吧？你要能过来嘞，越在这要用呢。
1: 是是是是是，我天，哎呀，该这意思真的是。你的意啊透怕吗啊浪子呀你去你们先生那我想来讲一首谢
0: 嗯记得过
1: 对吧
0: 哎是的
1: 哎第三个人是结论
0: 啊争论
1: 该该别个合理的
0: 啊争论嘛
1: 该是
0: 结果这该自个意思呢争论嘛
1: 啊结论啊
0: 结论啊
1: 结论呢你正好大学扔了给都扬
0: 啊结啊
1: 给另外给楼阳一个是接一个是接
0: 哦接哦接口接
1: 是吧七个接给给我你过去接口
0: 啊
1: 就是口角
0: 啊
1: 给你跟他要接口
0: 啊有
1: 真口
0: 有真口接词
1: 接席呢
0: 差不了多少呢、啊、
1: 这样是就差不多先生、
0: 啊、差不多呢、哦、
1: 好这样是这样是多多顺多多顺
0: 带给可以给
1: 哎呀借您借您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借您、啊、差一点这意思这这一步我听只有借您毛豆的吧、
0: 啊、差一点点就买不到了
1: 所谓借您借您有多顺
0: 借您多顺的吧
1: 哎是刚刚我给你我那个都借
0: 借嘛啊争夺的意思
1: 争夺的意思抢夺争夺的意思啊知道吧
0: 这里这可以抓
1: 借啊

0: 想一世呢啊，脑壳被那样子噎过的
1: 啊，我一辈子啊都没有跟别人争吵过。
0: 哎，就怪那样子，做人很那个啊。
1: 啊
0: 啊，是。完，我给你等个给来个呢，我去啊，就这些吃呗呢。
1: 啊，搞吵起来了啊，
0: 就这些吃吧。
1: 大家屋里一举不动。
0: 啊，是。这干啥？要一件事啊。
1: 嗯。
0: 希望大姑娘来个怎么样？
1: 嗯。
0: 要人人联谊。
1: 哎。
0: 这些吃和这些吃。
1: 这次这一次
0: 争气、
1: 哎、
0: 你具体找干谁干谁
1: 这次这一次啊我要毛毛打工当时
2: 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3: 阿正祝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3: 阿正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3: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啊
3: 玉酒给美蕾写吃了
0: 美蕾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2: 大哥呢我你给美蕾呀米子有就能他那伙子事啊那个月给米子你放走去都是一朵好吃的美食啊要不然是希望你得交一些资料啊要不然是得交资料观念我你过我你只能走都属于啊保守都属于保守第一个美子只能是走火给你其他观念做给改业今天中白大观念也相信给当美呢美米子那瓜，美米瓜，把人提壶把一买，壶不落。哎，大公下的提壶把人我你都等一买。那个那个是把那提壶把一买，壶的是么落不？把人提壶把一壶不落，给人一句意义，一个即将做美米。菜呢菜我呢有叫我的一句口头语啊，有叫我一句口头语。啊、我再来讲一下读书保守就是一个自恋自恋人家没放中八去配列读书的加上沙巴去有的最要就帮去第二列是如果写要就起去走户要能给个步骤也是有沙巴五来去的没放这个死了个死扩了我呢啊，预把的灯，家呢开成五个羊角啊，古在你五开的有的自由和十多层的事，家呢可对不拉用啊，对不拉透，家呢继承了一座死的要命，这部一帮在开的美方，古拉你五开的有的自由或者所有。啊，初让敌人的就鱼的养着药，成为了药水。记录给你不死药米可药水无方便放人一泥王。若死药的米薄啊，若死药米薄在，水药米成为个焦的养着。哎，家里这个带了吃的鸡一屁屁，中了吃鱼同样的阿拉比，只要药一买呢。可对买这个敌人杀人，这的阿拉比，那的可能都属于加上可拉的波拉次呢，鱼的脚的羊角，加越小呢，就强人可的来的来次比的羊角，加越卡的得是买一个本的米买过粗的七杀的，路上非得对买七炮。那这记录呢？你本队伍克服了些，噶如果想要得了的，大概写的四人你能够讲，啊，噶呢大概的水本噶了的块的炸，啊，块的煮，块的破，噶西呢正得往人包一啪啪的羊角西，啊，马上让你面糊骨头吃，噶的块的破了的油，哎，第一个倒数的包手就成功。给的这个在地上面的水火系的羊角和保系的所以接着啊都说保守那也得给你啊都说保守的祝福记录起啊不给你大功能向西当美

0: 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接着是八日提壶八一买壶不落，这一句与酒杀的是阿的口头语，今年接一等的你就能够知道为一等的一等的啊，豆可物买加接一买接一等的。我你讲次次八日提壶八一买，提壶八一是我们都等一买，八个一买壶不落弄的一等等的得到得到。得了以后，就讲户部路吧是一日提户八一买，一日给等一买能力得到，所以八日提户八一买户部路是一等的，有这两个口头语挂一等的。
1: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难。
2: 我是那改些个成语以来的字，冷瓜。我们这忘了，就我那依旧起来，能来。
3: 能用看，那个被古旧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这个依旧理念来。在从事阿里叫依旧西外外，当词语。
4: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造比与谁家。但是给了上中要尊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问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女子果，
2: 沙人步步马奔波，
8: 牧城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比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粤剧《七手八臂观世音》。呢出剧系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喺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
1: 恭喜啊，岳王，你快乐生辰！
2: 恭喜父王，无疆受赞！
1: 恭祝岳王福如

0: 进来。
1: 主上，微臣平伏西夷，赶返宫中，恭贺圣上寿辰，时应未满。
0: 为卿家，凭你一柱擎天，威服四夷，你果然孤王寿辰之人，岂见你就爱威华？
2: 主上，我应家精忠为国，劳苦功高，你又话封佢？
0: 阿志忠，你唔提起孤王都几门记得添，威卿家。孤王欲将你驸马加封，与三公主礼请殿下。
1: 微臣你得贪慕附奉，真是皇恩浩荡，恩重如山。
0: 点解唔见三王爷嚟与孤祝寿啦？
2: 父王。

另起个阵来不好啊。我爱女若明知佢是富裕，谁谈骨肉亲情成？

0: 虽不如来，不到宫中来，何难呢？
1: 兵去惩罚佢不可。
2: 且慢，
3: 主上。

0: 上，你使乜咁劳气呢？慧卿家，你就哀家到清凉阁追三公主上殿啦。
1: 微臣领旨。
2: 三公主，三公主，三公主。
3: 将军，京堂正地，闲人不得乱进，只要立即离开，莫把清规故犯啊！
2: 三公主，微臣有一件好欢喜嘅事，迫于闯进，请你暂停片刻，准我与你一谈。
3: 有乜嘢欢喜嘅事干啊？
2: 三公主，
1: 只为君。

0: 将军，请你无畏痴心，为家辜负你一场美意，请你回府立福也罢。
1: 三公主，三公主，三公主，你父王冇合礼添咩？

0: 王爷佢唔入宫贺寿辰，无非系为你诵经求寿，你应将佢通心良鉴噶。
1: 云长，参神礼佛就导人迷信嘅，诵经千卷又点保得我寿比南山？
2: 系啊，若果念经都可以保得长生嘅，咁以后人人都唔使食饭啦。父王，你唔好听佢谣言惑众啫。你身为一国之君啊，若果你都信埋嘅，以后就唔使上朝理政，可以日日持斋念佛打禅餐啦。
1: 哎呀，佢分明系胡闹。所有清庆红鱼应尽兴。

0: 王一路数经坛，你从口念阿弥，合埋眼，父母之命是等难，爱女情深亦不两难，我要封锁此地废经坛，是人更将佛像来毁难。
1: 三公主回宫，是人将佛像毁了。

0: 徐上，三王爷虽然不强成性，但系你都不可太过压迫佢啫。喂，将军，哀家一定劝服王爷，与你礼成言晏。
1: 娘娘，三公主红尘看破，六根清净，想佢垂青下嫁，真系难上加难啊！
2: 终有一日啦，回心转意，为时亦未晚啊！
1: 主上，难得公主嘅回心转意，真系求之不得啦。
2: 系，
1: 不过佢心坚如铁，几难折服红颜啊！
2: 铁都输用佢啊，佢斗得孤王主。
3: 人嚟，
2: 孤王出去之后，将此国封锁，无论何人都不得入内。记得嚟，
3: 遵旨。
2: 哎呀呀！

0: 怪你的。
1: 就在假山后边，
0: 我知啦。

0: 要要死要活的，我打算将佢嚟清淡薄身，你个畜生竟然将佢放咗。
1: 既然放咗就算啦，何必将个女嚟几番折磨呢？王。

0: 三皇爷，你都连认犯罪错啦，无效，但得鸟兽超生，神爷愿替鸟兽受罪多多。
1: 你仲大偏道理嚟交宾父王啊？我问你，边只手放走你禽兽嘅？等我打到你鼻开肉破！
0: 哇！父王，神儿系一双手识放嘅。若果父王你要打，就即管打啦。任交十指流红金身兽，岂见鸟兽绝哉嘛？
1: 那边嚟。
2: 你过去一次啦，穆慧欣啲小事打个女郎。
1: 哼，呢个畜生！

0: 女流血你都唔肉赤嘅。
1: 打佢唔怕？
0: 唔准再打啦！快啲翻入宫休息吧啦！
1: 唔好打我！
0: 王爷，快啲叫太医医翻对手啊！

0: 佢一片冰心如洁玉，挥衣拔发连四代。我讲有莲香色玉针，我有个红尘惊看破。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七手八臂观世音》的第一部分。这出剧讲述的是三公主自小喜欢敲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手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了，下面先休息一阵，我们将在下半时段播出七手八臂观世音的第二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剧情讲述三公主自细喜欢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雀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雀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道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手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的第二部分。
1: 启禀国王，三公主自从封了清凉国，拆了菩提棚，她用了语言打坐，把佛经诵念啊。
2: 三畜生真是死心不变。
3: 主上，既然三王爷诚心孝经念佛了，你就叫他迁回清凉国内，等他念经念到够啦，好过他日直打坐在如愿啦。
4: 母后，父王话过不准他礼佛诵经，他竟然将父王抗位，你仲想完成他的志愿？
1: 是啊，父王，如果他是要念经的，应该要将他赶出宫外，免得辱及你的威严。
2: 个畜生虽是不生性，到底乎是不肉亲情，怎可以一刀两断？
4: 父王，我有办法，但可以找一间庵堂来安置他，等他挨下出家的清苦，若果他挨不住，一定会回心转意，那又何愁不肉不团圆？
5: 是吧，父王，

飞上周玉似国翠根天，来乌宣召佢进宫位，试佢是否心肠能改。

0: 王爷，乜你讲啲咁嘅说话噶？三王爷，你挨唔挨得起噶？你千祈唔好去啦。母后，臣儿自有佛法康复，你放心啦。
1: 三王爷，你本玉儿如今唔知何苦自己攞嚟自你，我卑逼你去屠禅，虽知道自己咁冤嘅。
2: 我是大耳皆空，绝无物欲念，早看破红尘，虚荣我不是。
3: 你贪禅着素衣，我难赠妹头钻啊！礼佛要持斋，我难把酒欲献啊！
1: 嗱，我准你带清水一壶，白米饼三件，你要挨苦几十回，你不能挨嘅你就速回转啊！
4: 工人，带住清水一壶，米饼三件。
5: 知道。
1: 三王爷，最后关头需决定，我嘅回心转意，我明意。但求你与佛众阿老爷，父王心中。

0: 你真系要离开母后啊？母后，朕而家而系离开你，一定替父王母后多做烦惊，保留父王母后金躯无恙，国泰民安。朕以高辞啦。三王爷，你一壶清水，三件米饼，点可以抵得饥渴呢？
1: 等母后送，送咩啊？子龙，父王就系想佢挨唔起，等佢回心转意嘅。
0: 父王，臣儿出家先念已决，就算清水一壶，米饼三件，我点都能够挨到去白雀庵嘅。臣儿去啦，三王爷，三王爷，三王爷。
2: 大公主同埋大驸马叫我行刺阿三公主嘅，
0: 点解大公主同大驸马咁冷冻？大公主同埋大驸马惊阿三公主收毒不成，转翻朝中，夺取佢个皇位，因为阿娘娘同埋主上好爱着阿三公主啦。
2: 大公主同大驸马太狠心啦，我正杀佢。
0: 将军，我家一向大杀放生。
2: 要你饶佢一命，等佢有个自生机会，绝不可以冤报冤啊！
3: 好，我替您公主一寸慈悲，算你一场造化。
0: 下一个，将军，点解你会嚟呢度嘅咧？
3: 三公主，知你。

0: 关公住，你要做佢呢？
1: 多谢啦，我唔要。
0: 点解唔要呢？
1: 你有所不知噶啦，我正睡得和平。

0: 你放心翻去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1: 石心肠难打动，我的花有意，石心肠意。

0: Hold on,
1: 老伯，我呢次仲有个饼，你咪食咗佢咯。老伯，你食咗佢啦。
0: 多谢啊，大姑。唔该。多谢。

0: 我自己我都腳都軟咗㗎喇，你見佢又老又可憐，寧願自己連食都俾埋佢，不如我飲啖水就算啦。
1: 我都冇苏哈，几日几夜都未有一滴水饮过，我求你可怜下，俾你我同苏哈饮下啦。
0: 你两个拎去饮啦。
1: 阿叔话我是一滴鱼甘露啦，多谢晒，
0: 唔使。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

0: 只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有才气、有志气嘅谢道温。白雪纷纷何所似？洒盐空中差可以。未若柳水因风起。出自《咏雪联句》。谢道温，东晋女诗人，生于声名无比显赫嘅陈郡谢家。有如此世家，谢道温本来可以安乐咁度完一生。但是不曾想，所有的悲剧都是从一门看上来门当户对的婚姻开始的。可悲可叹，谢道温虽然出身名门，却亦尝尽了世态炎凉，最终门庭衰落，家破人亡，妻苦半生，却在晚年修炼出沧桑沉郁、飘逸洒脱的风骨，为后世所称道。提到中国古代的才女，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很多的人物，卓文君、班超、李清照等等。当然亦不少得一位虚构的才女林黛玉。《红楼梦》第70回，林黛玉在重组桃花社的时候与大家斗词，在开篇的那首《唐多令》当中，用一团团逐堆成扣来描写柳水飘零的样子，以此来暗指自己的身世。为此，曹雪芹称赞林黛玉有咏睡之才，而这个咏睡之才的典故就出自今日我们要讲的主人公谢道温。虽然同是才女，但谢道温与林黛玉的出身、性格和命运都是截然不同的。她不只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而被后世所铭记，她值得我们敬佩的还有她的抱负和勇气。东晋初年，她生在当时四大家族中的陈郡谢家，与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所在的家族琅琊王家齐名。谢家最有名的人物当属是谢安，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他和自己的侄谢贤一起以少胜多，击退了来犯的前秦数十万大军。谢安一共兄弟四人，在淝水之战之前，谢安的其他兄弟都在朝为官，只有谢安隐居。因此谢家后代教育的担子就落在了谢安的身上。谢安经常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品茗，探讨学问。有一日天降大雪，谢安和子侄就起了兴致了。谢安问：你纷纷白雪，你们觉得像什么？个侄谢朗回答：洒盐空中差可以。雪花就好像洒在空中的盐。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比喻太过一般，而且将雪花飘飞时的美感破坏了。这个时候谢道温站了出来说：未若柳水因风起，即是不如将

佢哋比喻成为因风而起、飘飘摇摇嘅柳水，雪花轻轻咁落喺地面上，连绵不绝，好似系因风而起、随风飞舞嘅柳水。呢、这个意境瞬间涌入咗人们嘅脑海，雪花同柳水嘅动态结合起嚟，画面骤然而生。从此咏穗之才就成咗对才女赞许嘅专有名词啦。谢道韫亦因此与蔡文姬、班超齐名。三字经当中有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可见后人对佢赞誉嘅程度。不过虽然以才女闻名，谢道韫嘅传世作品其实并唔多，被人所熟知嘅只有两首。其中一首就是他仿照溪康仙游诗而作的一首《以溪中散咏松诗》：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戏，占比万印条，藤若未能生，顿足哀王桥，时在不我与，大运所飘摇。谢道韫在姐妹当中一直是诗文写得最好的，每写完一首诗，她都会拿出来给谢安过目。谢安拿到这首诗之后，一眼就看出她在模仿溪康了。但是谢安觉得即使是模仿，这首诗也是极好的。谢安对这个侄女非常满意，但却为个侄女感到可惜。因为当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即使女子再有才，亦只是锦上添花，无处施展，惋惜之情涌上了谢安的眉头。谢道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就先开口问了：叔父，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说的屋下嫁屋啊？所谓屋下嫁屋，是谢安对当时模仿两都赋而创作的作品的一种评价，譬如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但是后来的仿作描写的景象都与前作无异，却被吹嘘为健康子贵。于是谢安就站出来说，这个是屋下嫁屋耳，事事以学而不免俭狭。意思是说，那就好像在屋中再起一间屋，如果再这样没有思考地模仿下去，那写作的道路就会越行越窄了。从此屋下嫁屋的讲法就传了开来。虽然以康中散咏松诗有模仿溪康的痕迹，但是其中却充满了谢道韫自己的立意和风格。他没有一味地模仿溪康心中的消极与黑暗，而是用他用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敬仰和志向。在古代，这种写法叫做点石为金。谢安认为，如果自己的侄女是一个男儿，是一定可以开创一番伟业的，甚至比自己另外一个侄谢贤取得的成就还要高。这个不只是因为谢道韫文采出众，还因为在他的诗文和喜好当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政治抱负。谢道韫绝对不是我们传统中所认为的文艺女青年，只顾吟诗作对而不问世事。在他的心中，学文固然可以陶冶情操，但更重要的还要能够经世致用。有一日，谢安又问啲子侄：你哋认为《诗经》当中边一句最好啊？谢贤认为最好嘅一句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呢个系出自《诗经·小雅·采薇》中嘅名句。成句诗中充满咗岁月匆匆流逝、物是人非嘅忧伤。但是谢安却没有这样认为，他给出了心中的标准答案，就是于莫定命，远游神高，并且说为此句偏有雅人心智。这一句是出自《诗经·大雅·益》，如果不是现在专业搞研究的，几乎没有人在意过这句诗。他的大意是，当心中有大谋的时候，要密不透风地仔细谋划，而谋略成熟的时候，
就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将它告知于众。为什么这么拗口的诗句谢安却认为雅人心智呢？今天我们读古诗词大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品读的，所以很容易忽略古代社会当中正统的诗学观念。在那个时候，文学即政治，以谢安的身份表彰这种政治正确的诗是他的责任，才不失体统。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文艺女青年谢道韫出场了，她又会怎样回答呢？她的回答出人意料，她引用了《诗经·大雅·征文》中的一句：吉甫作仲，木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首诗的作者是周代元老仲臣尹吉甫，当时周宣王派仲山甫去齐地筑城，尹吉甫写这首诗来送别仲山甫，顺带着赞美周宣王能够任贤使能，中兴周室。文艺女青年的诗歌趣味竟然与政坛大佬谢安相同，可见她心中的志向。但是古代有才有抱负的女子往往在情感上都充满不幸，她作为世家大族的女子，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仔王凝之。虽然王凝之书法诗文样样精通，但信奉当时的一个道派五斗米道，崇尚修仙之术，与谢家的风流潇洒的才子相比，王凝之显得十分之木讷。谢道韫有一次醒亲回到屋企埋怨丈夫呆板，不过王凝之对他却是极好的，他亦明白抱怨没什么用，发泄完情绪之后呢，他仍然回到王家好好地去过日子，相夫教子，并与王凝之生了四个仔。多年之后，一件突发的事再次印证了谢道韫的志向，并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隆安三年，即是公元399年，东晋爆发了宣恩叛乱，正要攻打回溪城。回溪太守正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谢道韫劝丈夫快点做好防备，而丈夫一概不听，成日设坛作法，相信五斗米道所宣扬的借鬼兵退敌。谢道韫没办法，干脆自己招募和训练士兵来御敌，但是敌众我寡，宣恩的大军很快就攻破回溪，王凝之和他的四个仔都被杀了，只有谢道韫在危难中镇定自若，手刃数人，最终被俘。当时他还抱着三岁的小外孙刘涛，见到孙恩想要上前争夺外孙，谢道韫厉声喝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这件事出在王家，与其他家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宁可先杀了我。孙恩被他的气概所折服，顿生敬仰之情，并非没有杀死他和他的外孙，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而这件事后来被房玄龄等人记载在正史晋书之中。从谢道韫这个弱女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有祖先的才智，文人的风骨，还充满了令人敬佩的勇气。从此之后，谢道韫隐居回溪，独自照顾起幸存的家人的生活，闲暇的时候写诗著文，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也经常有东晋的有识之士去拜访他。可能因为他身为女子，在历史和政治上的意义过于突出，他的诗文也因此被掩盖。可能历经风霜，洞悉世事的他对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乎了，于是在隐居期间，他写下了流传下来的另外一首诗《泰山吟》，表明他余生的心愿：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已圆，飞公复飞将，云寇发自然，气象以何物，谁令我女迁？
誓章摘诗语。

0: 可以尽天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日的主角是日月潭。日月潭位于中国台湾省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台湾唯一的天然湖，仅次于曾文水库，是第二大湖泊，也是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由玉山与阿里山之间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它的湖面海拔是748米，常态面积有 7.93 平方公里，而满水位的时候会达到10平方公里。湖的周长大约有37公里，是台湾外来种生物最多的淡水湖泊之一。日月潭四周群山环抱，潭水清澈见底，能见到达到10米以上，风景非常优美。日月潭当中有一个小岛，远望就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颗珠，叫做拉鲁岛。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而南半湖形状如弯月，日月潭亦因此而得名。日月潭除了可以泛舟游湖赏心悦目之外，其环湖胜景亦非常多，譬如咸碧楼、慈恩塔、原庄寺、文武庙、德化社、山地文化村以及孔雀园等等。2009年，日月潭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中国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亦是中国少数著名的高山湖泊之一。其地环湖皆山，湖水澄碧，湖中有天然小岛浮现，圆若明珠，形成了青山涌碧水、明潭抱露珠的美丽景观。清人曾作霖曾经讲佢是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陈书游湖亦讲，但觉水环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300年嚟，日月潭就是凭住呢个万山丛中突现明潭的奇景，而成为宝岛台湾诸胜之冠，驰名于五洲四海。日月潭旧称水沙莲，又名水舍里和龙湖，位于阿里山以北能高山之南的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在清朝的时候就被选为台湾的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别一洞天之称。区内依特色规划有6处主题公园，包括景观、自然、孔雀及蝴蝶、水鸟、宗教等6个主题公园，还有8个特殊的景点，以及水社、德化社2大服务区。日月潭之美在于环湖重峦叠嶂，湖面辽阔，潭水澄澈，一年四季神分景色各有不同。7月份的平均气温不高于摄氏22度，而1月呢又不低于摄氏15度，夏季清爽宜人，是避暑胜地。潭东的水舍大山高超过2000公尺，朝霞暮霭，山峰倒影，风光旖旎。潭北山腰有一座文武庙，从庙前远眺，潭内景色尽收眼底。南面的青龙山地势险峻，山麓中有几座寺庙，其中玄奘寺供奉住唐代高僧唐玄奘的灵骨。西畔有一座孔雀园，养有几十对孔雀，能够表演开屏跳舞。而东部的兆族居民聚落，有专供旅客观赏的民族歌舞表演。泛舟游湖在轻纱般的雾霭中飘来荡去，优雅宁静，别有一番情趣。日月潭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四周都是一座座长满绿树的山，而湖水又静静地蓝蓝地，好像一面镜，反周围的山色倒影在湖中。另外，一年四季早晨晚上影在湖中的景色亦都不一样，变来变去，就好像传说当中的仙境。 咁下边咧就为大家介绍日月潭嘅著名景点。首先系慈恩塔，慈恩塔系蒋介石喺1971年为咗纪念佢嘅母亲皇太夫人所建，仿辽宋古塔式样八角宝塔。呢座塔建喺海拔955米嘅青龙山顶上，塔高9层，高大约系45米，塔顶正好系海拔1000米。据说慈恩塔塔顶是皇太夫人的灵堂位，有石凳和石台等供游人休息。慈恩塔是日月潭景区的最高点，站在塔顶不单止可以看到日月潭拉鲁岛、玄奘寺和慈恩塔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还可以将日月潭的美景尽收眼底。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京取走了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战后送给中华民国佛教协会部分顶骨舍利。1955年迎灵骨来台，1958年就安奉在日月潭畔的圆光寺。圆光寺距离日月潭只有10几公尺，寺下设有码头，游客可以搭船到码头再行上去参观。寺内供奉的是玄奘大师的金身，上圆民族宗师匾额。虽然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已经移奉至玄奘寺，但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圆光寺已经是游客到日月潭旅游的必访景点了。圆光寺的建筑采用了唐式，因为当时规划为临时安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所以并没有碧瓦朱柱影照，显得朴实清雅，而反而令人反思古人之幽情。又因临潭而建，可以就近欣赏日月潭的咸碧秀水，犹如置身于美丽的画境当中。寺前有一块分别刻有日月潭以及圆光寺的大石，是游客留低到此一游的热门景点。下面我们就来看圆奘寺了。在圆光寺的寺后有一个青龙山步道直达圆奘寺。圆奘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青龙岗一号。圆奘大师的灵骨从日本迎回来之后，最早是供奉在圆光寺的。1965年11月圆奘寺建成之后，灵骨先至迁迎入圆奘寺。在圆奘寺牌楼的下方安放了两头白像，中间绘有圆奘大师西域行游图。像在佛教当中是有着无比神圣地位的，因为相传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就与像有着深厚的渊源。话说有一天，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来到后花园菩提树下的凉亭内乘凉，睡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她梦见一头白象伴随一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左肋，因而她有了身孕，后来释迦牟尼佛就诞生了，因此佛教亦称为象教。圆奘寺一共有3层，一层正殿建筑的结构采用的是中西合一的方式，但仍然不失佛寺所给人的亲切感。这个殿的门楣上原有圆奘殿一匾，殿内正中供奉圆奘法师护级像，塑像上方的国之瑰宝匾额是蒋介石亲题的。圆奘殿3楼有小塔曰圆奘塔，圆奘法师的头顶灵骨就安藏在塔中了。楼上亦是圆奘寺的经典文库重地。寺院内还有3座碑文，中间是巨幅立碑《大唐圆奘法师传》，供录圆奘法师的生平事迹。左边为日华亲善纪念，而右侧是中日佛教亲善交流纪念碑。殿前还有大鼓1座，登梯而上可见工人敲取的醒钟。寺外两侧的草地上遍植花木，环境清幽雅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潭中明珠拉鲁岛。拉鲁岛位于日月潭之中，以拉鲁岛为界，日月潭就分为日潭和月潭。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经将它改名为光华岛，后来又复名拉鲁岛。它是台湾原住民邵族传说当中祖先灵魂安息的地方。 因921大地震，岛上的很多建筑都有损坏，全

0: 岛亦部分沉入水中，但系2007年又开始咗修复工程。好啦，听众朋友，中国台湾岛上著名嘅日月潭，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用佢新练成嘅刀法，将纪嫣然嘅飞龙枪打到节节败退。藤亦见到呢，亦都觉得好手痕啊，马上扑咗出嚟，墨子剑好似滔天巨浪一样，向住项少龙就直攻过去。项少龙打得兴起啊，大喝一声，挥刀疾劈。呢一刀表面睇起上嚟呢，冇咩出奇之处。但是刀势非常凌厉，使人有一种冇办法抵挡的感觉。以藤亦的惊人臂力和墨子剑的重量，在硬风硬挡之下，依然被项少龙震退了半步。项少龙威势一显，藤亦亦觉得好过瘾，正想反击，点知项少龙连劈两刀，这两刀同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使得藤亦觉得有力难施，噔噔噔咁连退五步，咁先勉强应付咗佢哋两刀。项少龙真系得势不饶人啊，刀刀向住敌人直劈过去。一时之间，旁观嘅人都只觉得刀光四射，睇到大家胆战心寒啊。但系藤亦都非常了得，接连再打咗十几招，先至再退咗两步。项少龙攻势一挺，收刀而退。但是他虽然退后，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威势。藤亦见咁哈哈大笑，他说：三弟如果有心要攞我条命，恐怕我已经非死即伤了。京善看到呢，亦都不禁伸出条脷话：哎呀，好厉害啊！呢啲是咩剑法啊？项少龙话：这个不是剑法，是刀法。纪才女就说：这个是少龙自创的百战刀法，比墨子剑更加犀利。今趟啊，管中邪他有难啊。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众人都回到自己的宅院。这一趟练成了百战刀法，项少龙觉得取胜的机会又多了几分。于是就心情兴奋咁嚟揾琴青。琴青听到敲门声响嘅时候，即时问一句：边个啊？项少龙干咳一声话：系我啊，项少龙，可以入嚟嘛？琴青应一声话：
3: 啊，可以。哎呀，唔得，
2: 佢啱啱讲咗句唔得，但项少龙早就已经推开门行入嚟啦。佢话：琴太傅，点解先前又话可以，跟住又话唔得呢？咦，琴太傅你做紧乜嘢啊？呢个时候，琴青先啱啱喺地下嗰度企翻起身。由于佢住个闺房里边点咗火炕，所以非常温暖。原来地下嘅席上放满咗一片片甲片，有方形、长方形同埋横长方形。每一片的甲片都有些窿仔，琴青呢正用丝线将它们小心地编在一起，已经做好了一幅，但是还有三十几片呢等待它去处理。琴青望着它满面通红地说：
3: 你不是说要去射箭的吗？为什么这么快回来？
2: 项少龙看下地下的甲片，来到他身边说：这些不是青叔特制的甲片吗？哎呀，我知道了，琴太傅，你同我编紧副盔甲啊？琴青啊，连耳仔都红埋，点样点头话：
3: 我只系见到得闲无事，霆锋同志志又要陪宝儿玩，嫣然佢又好多嘢做，咁唔好咁样望住人好唔好啫？知唔知呢度系琴青嘅闺房啊？
2: 项少龙话：好彩我冇当呢个闺房是行人止步的禁区，如果不是，我又怎知道琴太傅对我的心意呢？第日
3: 如果着上呢副盔甲，今日好似就好似秦太傅喺度拥抱我。哎呀，我求你唔好讲落去啦，好嘛？
2: 项少龙睇住佢嗰个非常怕丑嘅样子，嘅心啊，好似食咗蜜糖一样啊！佢话嗰日我闯入你屋企揾你，见到你呢，只喺度编紧一件衫，喺衫上面做紧刺绣，唔知道呢件衫。琴青听住佢呢几句说话，哎呀，丑到乜嘢咁，马上就拧转头行咗开去。但系佢唔出声，显然亦都默认咗嗰次亦都系项少龙缝紧新衣。项少龙见到咁，不由得一阵热血沸腾，嚟到琴青身后，下定决心，双手向前一伸，揽住咗琴青嘅膊头。琴青只觉得成身连震咗几阵，咁先平静落嚟，但系好出奇，一啲都冇挣扎到。项少龙将个面凑埋个耳仔边，闻住琴青头发同埋身体上嘅香气，细细声咁话：我仲记得第一次见到琴太傅嘅时候，系喺郑柱军嘅书斋外边。当时啊，俾太傅你闹咗我一身，闹到我同郑柱军两个狗血淋头。其实就喺嗰阵时，我已经深深咁爱上咗琴太傅啦。琴青听住呢番说话，只觉得心头流过一片柔情，成个身一软，靠喺佢怀抱里边话：你讲嘅说话真系又夸大又新鲜，乜嘢狗血淋头啫？人哋只系照事论事啫嘛。但系你呢个无赖啊！专登教坏咗郑柱军嘅，叫佢摆出嗰副咁嘅样子，哎呀，即系使到人哋呢再亦冇办法嬲落去，仲忍唔住要笑出嚟添。嗰阵时啊，我真系差啲俾你激死啦！ 项少龙轻轻咁揽住佢，心头涌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滋味。
3: 琴太傅，嫁俾我啦，好嘛？
2: 琴青只觉得成身一震，双眼似。

0: 中射出好欢喜的神色，但是跟住神情默然，又摇了摇头。项少龙睇到佢一拧头，当堂啊，只觉得一头冷水淋落嚟，只觉得双脚双手都一齐冰冷。秦大夫，乜你原来唔想嫁俾我嘅咩？
1: 唔系，你唔好误会我啦，好嘛？如果我唔想跟你，咁秦青又点会挨你身边呢？秦青只系因为要为你着想。呢几年啊，向秦青提亲嘅人都唔知道有咗几多，个个都系皇室贵族。但系佢哋都俾秦青以心如止水做理由，逐一严词拒绝啦。但系而家我如果忽然间改变态度嫁咗俾你，一定会招人妒忌嘅。就算佢哋一时唔可以将你点，但系有机会。呢班人啊，一定会害你噶嘛！而且更加值得担心嘅就系太后，佢似乎对我同你嘅关系好妒忌咁添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松咗啖气，佢话：其他人中意点谂就点谂，佢哋中意点做就点做，我项少龙怕过边个啊？
1: 秦太傅，我净系想问你，如果讲心嗰句。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呢？
2: 我
0: 一听咗呢句答复之后，项少龙边度再忍得住呢？马上就将秦青揽到神，嘴唇已经向佢嘅香唇啊贴咗落去。秦青啊张开咗小嘴，急速咁呼吸住，双眼半开半闭。呢种不堪情挑嘅娇羞美态，真系有几动人就得几动人啊！痛吻过之后，呢、这个俏佳人勉力睁开对眼，细细声咁对项少龙话：
1: 哎呀，项少龙，人哋真系俾你累死啦！如果有一日真系好似你咁讲，我哋要远赴塞外，咁秦青。就算不辞万死都要陪在你身边，但是现在我求你千万不要为了秦青而犯众怒啦。人家肯跟你来这里，早就已经将你当成人家的丈夫了。
0: 项少龙又贪婪地品尝着他的香唇，引导他享受着男女亲热的时候那种毫无保留的爱恋缠绵。爱火红红咁燃烧，秦青用佢仲仅有嘅一丝清明喺项少龙嘅耳仔边细细声话：
1: 不如咁啦，表面上我哋一切都保持原状，但系其实暗中项郎你想点，秦青就任你点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呢句，佢仲点忍啊？马上就将秦青拦腰抱起，将佢轻轻咁放咗落床上边。等到云散雨收，项少龙喺沉睡之中苏醒翻嘅时候，天已经黑齐啦。秦青娇美嘅身体依然呢紧紧咁同佢缠埋一齐，一时间真系难。解难分，项少龙忍唔住双手轻轻咁抚摸住佢嘅身体，秦青啊慢慢醒翻，发现项少龙又抚摸紧自己，哎呀，丑到啊无地自容，正系不可开交之际，秦青都好似忽然间醒起咩咁，马上坐起身话：
1: 哎呀，弊啦，都系你啦，你啊真系害人精嚟噶。而家连晚膳嘅时间都错过咗啦，咁大家一定知道我哋发生咩事噶啦，咁哎呀，人哋仲边有面面对嫣然姐佢哋呢？
0: 项少龙啊，笑琪琪咁坐翻起身，揽住佢话：男欢女爱，乃系人之常情啫，边个敢笑我哋秦太傅啊？嗱，咁啦，等我同秦太傅着翻好件衫。你的衫是我除的，而家当然应该由我有始有终。于是

彭奕惊线佢哋重新翻咸阳，准备迎接同管中邪嘅嗰场大战。自从练成咗百战刀之后，项少龙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惧，佢嘅信心亦都增加咗好多。当佢啱啱翻到咸阳嘅城门口，就接到小盘嘅旨意，要佢马上入宫见驾。嚟到皇宫，只见小盘正同吕不韦、昌平君佢哋一班大臣喺度议事。项少龙喺书斋等咗半个时辰，小盘议完事啊，咁先出嚟见佢。坐低之后，小盘微笑住话：师傅，你识唔识得冯劫呢个人呢？佢系专门负责我哋大秦律法制定嘅大夫。项少龙睇住佢个高兴样，忍唔住问：究竟有咩事呢？楚军会特别问起佢嘅。小盘话：呢个人呢，有啲傲骨嘅，又不畏权势，连寡人佢都敢得出声顶撞。啊，只不过唔知系咪佢接受咗《吕氏春秋》嘅影响，居然批评我哋大秦嘅律法过于严厉，有失圣人教化之意。项少龙话：既然系咁，楚军应该好唔高兴至啱噶。点解讲紧呢个人反而呢会咁开心咁嘅呢？小盘哈哈一笑话：师傅，你最了解我噶啦，因为呢个人讲嘅其他啲事情呢，唔系冚唪唥都冇道理嘅。嗱，好似佢话而家啲国家君主啊，经常都朝令夕改，使到啲大臣民众根本就不知所云，亦都唔知点样跟君主法。所以要使国家强盛啊，首先呢就要使律法一统啊。这个道理我觉得几啱听啊。项少龙睇住呢一个就嚟满18岁嘅未来秦始皇，个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敬意。这个并唔系因为小盘把握到制定法制嘅重要，而系佢能够容纳大臣批评佢或者劝谏佢嘅呢种胸襟。小盘又话：我初时仲以为佢投靠咗吕不韦，但系见到佢讲说话嗰种谦昂嘅神态，好似师傅你。后尾呢，又攞你嘅盗贼申诉书严词盘问吕不韦，咁我先知道佢只系好似师傅你咁唔怕死嘅添。呢个人呢，虽然唔适宜掌管刑犯，但系做御史啊，咁啊真系好材料啊。系啦，师傅啊，小俊已经将牧场嘅经过详细咁话咗俾我知啦。这个过程真系精彩啦。师傅你嘅奇谋妙计比白起仲要犀利。第日如果师傅领军出征，咁啊真系战无不胜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偷笑，但系唉，要自己领军出征，这个亦都系自己最怕嘅事。但系小盘有咁嘅谂法，自己恐怕都难逃此责咯。好彩呢一件唔系迫在眼前嘅事，于是佢岔开话题话：吕不韦佢系点样推脱罪责呢？小盘一讲起吕不韦啊，双眼之中就闪过好冷酷嘅杀机。佢话：哼，佢点样推搪？当然系审都唔审就全体释放啦，再乱咁揾啲人杀咗佢，攞个首级嚟充数咯。咁就唔担心我哋认出身份啊嘛。如果唔系有黑龙呢一招啊，话唔定我会召佢入宫，亲手做低佢咧。哼，蒙敖亦都罪该万死。不过好彩，佢仲有两个识时务嘅仔。系啦，师傅啊，条黑龙制成咗未呢？项少龙啊，将详细嘅经过讲咗出嚟。小盘叹一啖气话：好彩有师傅谂咗条妙绝天下嘅计策，如果唔系啊，都唔知点样压住吕不韦啊！唉，我之所以有今日，师傅你，唔好再讲呢种说话。楚军，你系上天注定一统天下嘅人物，我只不过系助你成事啫。小盘点一点头，露出好感动嘅神色，隔咗阵又叹一啖气话：太后寻日搬咗去金泉宫。金泉宫

坐落在咸阳城北的皇室小行宫，和咸阳宫遥遥相对。朱姬搬去那里要离开个仔，当然是因为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劣。项少龙皱皱眉头，你是不是跟他吵过架呢？小盘即时拧头，啱啱相反，这几天我都照师傅的吩咐，想尽办法去探太后。他这次要搬去金泉宫，我都挽留过他的，但他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说搬就搬，真是奇怪了。不过老实说，他离开皇宫还好，那寡人呢就眼不见为净了。项少龙知道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那是指朱姬和陆海的奸情，自己不见到就不心烦了。他心不禁觉得奇怪，照道理来说，朱姬如果要保持对朝政的影响，当然留在宫中是最明智啦。为什么他要搬出咸阳宫呢？想到这里，他心不禁一郁，想到刚刚跟自己有了肉体关系的当代绝色佳人琴青，他在皇宫之中消息灵通，说不定暗中调查这件事，他是最佳的人选呢。项少龙就问，那他还有没有参加早朝和议事呢？小盘说，这样东西他怎肯放手啊？虽然不是经常出政，但是事务大小啊，都要经过他审阅先，比之前更加难以应付。最令人激气的是，陆海这个贼种呢，现在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一副太后代言人的神气，不单止讲说话呢，现在越来越多，还不断地向太后打小报告和搬弄是非，有时我真恨不得一刀杀了他呢。项少龙想一想，微微一笑，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来一招顺水推舟，就将陆海变成太后的代言人。以这个家伙的野心，他一定会和吕不韦争权争利的，只要他们搞到焦头烂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咯。咁虽然系咁好啊，只但我一见到陆海呢，就无名火起噶啦。项少龙笑住打断佢嘅说话，话要成大事，就一定要有非常嘅胸襟手段，能人所不能。话到底，陆海都只系个小角色啫，最多佢都只能够抖下一啲小势力。讲到祸害，边度及得上吕不韦啊？只不过有太后为佢撑腰，咁佢先可以搞风搞雨啫。因为喺人哋眼中，佢始终都系吕不韦一班人嚟嘅。佢如果搞到神憎鬼厌，对吕不韦亦都冇咩好处。储君，仲系忍多两三年先啦。小盘非常无奈咁话：师傅，你讲得啱。一日我未正式登位，一日都仲要睇太后嘅面色做人。太后离开皇宫的时候，还要我呢将个陆海啊封为侯爵。我当时又话陆海都仲未有军功，又点可以封侯呢？婉言拒绝咗佢啦。点知由嗰阵时开始，太后就唔肯喺我签发嘅政令嗰度加盖印章。哎呀，搞到而家啲文书啊越积越多。哼，冇办法啦，睇起上嚟只能够如佢所愿啦。这些呢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俭。其实储君呢还可以跟太后说，你说等春祭之后万象更新，这样才可以将陆海封侯赐爵的嘛。小盘好苦恼的嘛，唉，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啊？太后还要将陆海的几个奸党都提升要职，好像内史之位一样。陆海提出由他的族人陆氏来接任，另外呢还有一个令齐、一个韩揭，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咁，都是陆海新结识的党羽。太后呢还要我给他们出掌官职，而且还要是重要的职位，想想都使人头痛啊。项少龙一早就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将来陆海又怎样造反的可能呢？

0: 佢细细声话：无论呢个陆海点样扩张自己嘅势力，始终都好难成气候嘅。所以如果想太后支持你，储君呢，你就只好忍一时之气。何况我哋捧起咗陆海，吕不韦啊，要比储君啊更加头痛啊！小盘仔细咁谂一谂，亦都忍唔住笑起身。哈，唔知点解咩事到咗师傅你嘅手上，仲系变得轻轻松松嘅呢？师傅嘅说话，我一定要听嘅。两个人商量一阵，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朋友已经喺度等佢啦。原来周显。是纪嫣然专程将他巴蜀之地请回来的，希望到了春祭那天，周显能够当众宣布嬴政即是小盘，就是受命于天的人物，是真命天子。因为周显呢，那是五德始终说的创始人，所以如果他说了这番说话，个信服力一定会很大的。晚饭之后，周显拉了纪嫣然和项少龙在花园里面聊天。项少龙非常不好意思地说，为了我们的事要劳动干爹你的大家，我们这些小辈呢就真是……周显很高兴，他打断项少龙的说话，说少龙啊，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客气的呢？你更加唔使个心啊过意唔去，老夫啊静得耐啦，都想喐下筋骨。我本嚟要翻去齐国睇下嗰啲积下嘅好朋友啊。项少龙谂起善友，正想讲说话嘅时候，纪嫣然忽然间插口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跌起 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黄伯来的报内容，首先在大地山风吹的那么重，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地球辐射高一项。其实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金城项。到接下来给自在开幕人们，请听红小雪给咱配神歌故事高架流月，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位叠州高山界东北部一个地方有一条巷叫做金城巷，这条巷呢历史悠久，从乾隆叠州高山地形岛都已经有明确的标识。这个金山街道志记载，金城巷全长359米，宽4.5米，四间一双桥，是通往金城山界登山要道。金城巷的西侧，早日是咱叠州的总顶树所在地。当时的金城巷北接金山，南扩通虎鳌径，巷的长度甲总顶树南北长度基本一致。现在的金城巷31号错铁甲33号的整铁，已经到2012年被列入商业区不可移动文物。今日上班，咱就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条老街巷。
1: 听众朋友好，本期继续叠州虎城街巷，这一期甲大家分享的是金城巷。金城巷是大北回泰界东北以界南端甲太平路相连，北侧有一条小巷可以通赶旧巷，巷门遐短只有360多米。这条巷界北侧就是金城山，叠州金山寺有这些记载：金山直名金城山，起于金和金城名山。黄河呢？黄的意思是起始，开始是第一年。金无可靠，根据记者只有这些记载：山故为金石所割者矣。若未闻及其名之逆也，这个意思是答爱考证地的逆，无有详细记载。但是会知大只座山原来有金石人家所割，因此这座山就叫做金山，也叫金城山。叠州原来个古界资料，还有印证杜经书和对这些答。叠州者，福月。金城者，是山谷属于金氏，既成之本者，也因道经之本者的内容，这三个答。为汤和北宋时，此山为金氏所割，即山者名是的。当时唐代到北宋之中，只有这三记载，只有在那有金氏人家徛到好个。热称其山山名为金山，以这个都是史者对叠州金山最早的记载，最详细的记载。热更多的呢，从事比较窄，从事比较窄。所以呢，对金山的来由，我是希望广大的叠州人多收集一些史者来重视。记载那是，阮金氏人家各族热故名。因为金氏人家各族故名改之改山叫金山，下半个巷就叫金山巷，也叫金城巷。金城巷，叠州府志有这记载：叠州总顶树到拱北金山之路，即汤氏陈石登故地呀。宋元英者永乐大典也有做详细记载。明洪武的初年。湖地迁至新界，故界地址就改。

0: 改做兴会有的风水术，后来就改做田州有的指挥术。嘉靖13年的时候，就迁来到鄂北顶钟平巷钟平墅，可在田州个顶墅，当时规模非常大，大到范围也大。田州这个顶墅，原来个顶墅住到以前铁雕去个卫戍个地方。原来卫戍个地方呢，建有酒楼、泥门、东西开放、大灯、二灯、三灯、主塔。到雍正十年1726年的时候，总兵官上用到苏东华建有紫灯，开有关帝门，东江还设有白道。乾隆元年1736年的时候，总兵黄旭起到紫灯去平埔，再个建有东华厅、延辉灯、一翠楼。乾隆15年1756年的时候，总兵乌龟还建有西花厅、鹤鸣灯、西花院。其中顶半届编写是杜大书来消毒。乾隆19年1754年，总兵官邢秋虎再次改修建东西开放，内边个官厅、甲松布房、将菜厅，都是多一段时间在修建个。到乾隆26，即公元1767年的时候，总兵官明德定修武别。武别就是指官衙经，修官衙经后，武别之后呢，我再个修百王别行。正式福德寺自高翠顶至酒楼至三灯，全部装饰直线，同顶半截坐皇位如车界宽景修景，可在当时田州顶数界规模非常大。这个位置住到今天的田秀墙来，这一大片位置也是咱爱大概到这金城巷这边。金城巷也曾经叫做金城街。田州府志城址县城口有做这些记载，这金山在全月为金城街，这些记载咱可知道。金城巷也称金城街。金城巷原有白公司，田州府志的史典只有这些记载。白公司到金城巷是宋翠凤节白会，春至3月初五，秋至9月重阳。白会亦是宋敦宗景炎之年，尤其77年的时候，高声抗命，不哭则死。白会保护田州人民，保护田州高声，一该死是为民族、为田州人而死。元朝统治了田州之后，到元改至正6年，有3、4、7年，元改田州老总管统治，白璧为白会到金城巷来建白公司，这个白公司就是纪念阿白会个。我特地请邓世界、姜南斗、苏正、黄连赛、周伯起来对本、来对写。等你对写个是白公史实，只个白公史实个本现在在存到田州府志来。白公史直直来到清道末期，我是存到个，有作为证。
1: 来到田州高声时间，乐总监可以推介学材补充文学的历史建筑，以及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装饰，彰显鲁南高声的历史文化魅力。总体来讲，田州高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高大城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伊是咱广东省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是历史遗迹，还是人文景观，到高山时个，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点点甲风致。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谋老师，甲咱介绍了田州府城的老街巷金城巷。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 车辆小小的橄榄皮

0: 神的故事，狗仔刘月。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车，
2: 车在木开嘛。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开中国个神歌文化，神歌所大概九件流过，介是做年尾，咱做所以来配。之前咩在困九件坎坷的历史的，就来到森林来个采旁边。哎呀，凉风习习，真九件拢落落去吹花边，真九件拢落唔爱边个无情爱，直接衰九件卡手过在闯关就头咩，手机就头病。当到冰心当官，以后过大来到森林个大井卡，爱来灌水只，行到乡菜庄地遐，昨呢，伊行到大只狗扛长后，大个人慢慢来推，该为你爬落这堆。本伊只阿将真狗惊，拢惊无来养，哦，真识，该为你大只铃铛个，所以有狗惊就打。
1: 哎呀，该月你也是本这最进步，整咩暗暗，咱就无变出来剃头。
0: 有老高大，也无事。咱该个月光来点灯，也是无月你就袂兴。
1: 无能手忙卡卡搞手，到这段来了月你，也是地球，咱该死我无就袂飘。
0: 正多说是，另外一只狗仔哩反对大家咱个意见，伊过强。大家弄着你兴眼呢，四散打，这段莫该是月你个大赢，哈哈，但又无能力，遐伊讲唔理。真狗仔手可卡拉过唔爱，伊人多钓金针，假使好推过嘴正钓灯，过趣味。前着这件，直接到头前，形成一条线形个大索，撩过你个空隙，就开始来做。上来帮只狗仔帮人对着卡多头趴，两只手到正面好啊好，好啊好，哎呦喂！结果捏到嘴袋咩咯，就山碌碌看，遐伊反复打捞，下到大只狗。
1: 哎呀，贵兄，喂，结果你无变妙，做你妹，大家当妹我该干我诶！
0: 遐真狗仔靠帮人先，嘻嘻无恙，乐只鼓，哇只硬，啊到面红红。干你啥？伊人过惊，妹妹乐对我，我对乐，先回到地面。为什么事？哦，原来森林个百兽之王阿老凤出现了。阿老凤顶个木头头，徛到月色当，威风凛凛，凤首令音过有精神。恁这群臭狗仔，我咪三更半个休息。这个我心情过不去，我睇下一卡一街，掠你来呢！
2: 真狗仔，山虎平水，惊到都唔对。阿老狗就将来临去灭那红命，老凤听了哈哈哈哈，坐在前啦。
1: 恁啊，真实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结果呢，莫看到天顶有光有影。
0: 遐真狗仔，睇到这对结果影，又摸摸天顶结果呢，明暗共赤。小李妹去啊！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神歌故事《狗仔撩月》，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第一个唱段，求抓住的心已经。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

0: 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在的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蝶架唱断宣盘，一般唱戏由林杰、邓淑定演唱的蝶架唱断，迎风拨扇到茶帮。

一般吃了红鞋，要采用老鹰强个条件，包内丁笋等，时时救无花酸碱。

哎，春满为何岁月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南口乡感谢来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气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当，那继续来介绍地州好声的歌行。其次，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将给咱介绍的是歌教行，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请听林书生甲咱配地山俗语《爱古莫谈》，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文章》吗？我是刘平。当咱叠州的东山路往金山实验学校方向，有一条极为普通的巷道，巷内两侧分布着一栋栋老式的住宅楼，偶尔有几家小小的店铺夹杂到中间。这条巷道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巷名却极为特别，叫做赶狗巷。据金山街道志记载，清道行来之个曾经建有一座城址顶，记载着朝廷直奉赶狗，行道也因此得名。后来城址顶被毁，但是行名却保留落来。这条行道甲金山行连接到一起，南侧又布着清道甲民国时期的建筑物。好，也本期什么也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介绍这条赶狗巷。
1: 听众朋友好，叠州虎城街巷本起配改是赶狗巷，赶狗巷来还有改烤猪巷，咱作为配赶狗巷的附属，同时来配赶狗巷到金城巷之西，南通太平路，东北有小巷通金城巷，西北经东泽巷开出西门街，巷只有310多米。故事属于更极化，这条巷到唐朝的时候是泉州城界东德山最繁华的地方，也是自唐至宋官署所住址地，官员也徛在这几位，因此这个地方呢既有官署办公之广告，也有官员之出入，因此叠州人总是把叠州城改北面称作北街，即原于此。赶狗巷来原来有观音灯，观音灯再称叫做金山庵，这个金山庵建设非常早，到唐朝时候就有。行港记之本子只有这些记载，金山庵到金山之路，唐时有高智，高智就是近代的越南，有高智道士逆过百回，因渡海福州正阳暗淡，有对白诗这些答黄东乾坤夜，画面高格梦，古河听水去，无脉染上邦，只解越南解百回老人也是一个导师，来咱德州就徛到这金山庵来，而且到金山庵来还养有鸡，啊，养有鸡。记载呾，伊先养一鸡伫金东，一面一角，先养一虎松，山喜一记，欢迎一只企鹅，养一小姑伫金额来，时时出去。伊捏着工，遐只个导师白花老人来泉州，伊因为渡海中风，所以就来遐到泉州，来徛到这金山庵来。可见唐朝已经就有越南人来，而且只个庵呢，到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倍数个，就能收容要外来个乡客。赶狗巷当然甲原来有一个寺，这个寺呢叫崩窑寺。崩窑寺是为清穆宗同治五年1864年建的，纪念啊崩窑。崩窑伊出生于1836年，逝世1897。这这项是人普林昂阳人，伊17岁的时候到东山做义，义业之后。就随其白本院参加清宫，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伊大兵夺回了被太平军当金刚堡所占领的清邑。三年之后，伊功成参将，征到高州，再次个打。

0: 拜太平宫，然后又随着道兴到肇庆建成太平宫，等金华堡甲老跳孔堡。同治三年，即1864年，伊到福建界武平建成了太平宫界顶太阳堡。次年，伊又到饶平甲大堡阻击太平宫界抗王王海洋堡，并而相攻保条，全歼其长堡六万余人。同治嘅七年1868年，伊承认南小凌南总兵。1868年嘅8月，伊就被调任定州总兵。九年后，我升为广东历路提督署理，好梦追射提督。后来，伊到行广东宏道，就是是辛亥革命后，朋友改成避讳，但伊个事我从多，伊个事就是今天个东山路小学校址所到地。考第项是到官教行之西，南通东山路，北通东泽坊，五花巷南通官教行，西经小野厝巷开通北门街，这条巷未长，只有330米，高速旧德化。这条巷因为弯弯曲曲加加，因此连州网土话叫做弯高巷。巷界东南出口可以出到东山路，即是东山路这个二村巷口。东山路这个二村，这个二村呢是连州弯界土鼻岭连村。顺治榜界电州府志有这记载：四母二村文乐宫，即1573年，俄舍老村建。因此，咱会知这个村就是东西界四母二村界北门村。后来，唐明白有魏蜀，也就是定泰，住宅有大批界公官甲将士。住宅有部队，就需要有粮食；有粮食就必须得有建村、建级甲土地。清代时候，这个村是称海盐县个粮村，所以潮州人也将以平板条巷叫做县城巷，有人那个是粮村巷。这个粮村直直延延到改革开放之后，咱政府个捏家经营，部队界公经捏经营也到这个地方。考地行，伊界平南处原来还有田州最早界一座城墩，这座城墩个名就叫做铜城墩。铜城墩建于明末，现在在伊界墩已废无存，但是铜城墩行行名犹存可靠。
1: 关于潮州呢，我学在说不尽的故事，有些是家族好友，有些却未必能尽记载。潮州古城的北面会来到虎家鬼树、鄂京城所多，且位置又搁到泉县之前方，通治泉县，从这些巷道的名称，比如今日所拍解。官教巷，这就是古代屯城市的主要通道。官教是指皇帝设置或者是受官的旧陵。所以当人潮州府城的布局呢，自古就有东拆西顶、南部北归之说。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波老师跟咱介绍的是潮州府城的老街巷官教巷。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淑才先生甲咱配第三首歌《下古牡丹》。
3: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4: 自在不开花。
5: 野山叔叔，
6: 天天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金鼓，
5: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红。
6: 自在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 哪个配角是潮汕俗语？下句莫答，下句莫答，意思是下句莫答啦。到此为止。乡村老人把手酸点苦辣，打话的时候唠唠叨叨，听南地吧，酒头打，甲酒头压，打汤挂唔下。好在人吊灯谈卡称，无家无人，食话食打，甚至饿着土青花打，饿着石狮花打，有人想打好在话，城府了深，更多强食广。因为唔是场合，恐怕老当大话，臭当有人，爱硬有志，该吹吹牙齿，汤挂打唔出个所以，有个换身口打出，下句莫打，好只六点。下句个话，往往是口称，内称或是硬称，莫打个原因，即是场合唔适宜。即是恐怕团开后特色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想想避开当面的打，老村过客人去医药，有人大家街假老汤假公司，大乡的老人对拜，有人把下句莫打打难啦，变作一句口头禅，每打一句话之前添上下句莫打。起初南花拉着下半是 N 个 B 个单个暗等等，听在啦，正在但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好话。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下句莫答。下晡咱再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唱是由邓培安吟唱的《蝶结长灯》，人生不过一蝶梦。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在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让咱到每秒的地界声段来结束今日的上网。地界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地界唱段》，直播走错，滚存亡。

刚才两个小教师又带下去银枪街地铁枪灯，直播走错滚存亡，一般抢先地铁枪灯，心态活。

0: 急急，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呀？
0: 如此，请坐。
1: 新郎主我坐立不。

0: 刚才乐恒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新台会。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了继续收听的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奇一些欢迎收听。

公司盖的，小体面上九股行阿妈村，如这想王爷，一下王老板日前喊王财主，起到想起啥个目的？哇，还起目的？王峰老金对，少年款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钱难买，哎就该嘛替屁股外上村。这王财主起到个三年时间，容下日到来的过日到没的，哇，容到个来的没的，小猫喳喳都拍了。

每地恩命啊，恩做王宫天呐、啊，来地官报。

0: 以前说这通南强那个思想，买的去毛书堂，师傅看绣法；来的去石头堂读书。搿王翠珠虽然干如天都好，哪个中中？买的去看绣法，来的去送到学堂下是读书。搿个王官宝，年纪小小的，我见出门，石头学堂下我见不会读书，那见谈话。搿摆的啊，我打几个学堂别背不过不，当年叫你就是该读书。今天馒头啊，
1: 上太爷，困人给您只从新兵线，挑夫钱，先兑现。

这其实，这三番好如前，这头马鬼神鬼叫面起面白，干固定老公给身体了，给过这老公滚到是这鬼秀日才，咱不干了老公干不了6年时间，就阿这个大屌的干事啊。

强盗，佛中的修在中，看到俺佛中之熊猫啊，熊几个风流之魁熊掌，百岁失丢几日上啊，这个骑士。这个东西行动里面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人家的，哎呀，老公既然死了，就喊到佛堂啊，来同去娘家的宅地，给坟旁啊找准的，搁佛堂该摆点俺尸体几盖不？那我躺到佛堂去，俺死不娘宅地哟。梦啊梦啊梦，分就看。

谢谢谢，搿其实看到你也服从，唔但身体好，小猫，结果是丢下你去丧父的，冒犯人，肯定是累下你给的，饶冒犯人，如日呀，其实，黑了水性荣华的妇人家，搿你块老公如当死家家呢，就想救人家的服从，搿如日要服从是唔得嘛个日子，丢下你去丧父的呀。冒犯人么？结果其实这就故意请教老公么？哎呀，今天我们的教啊。

0: 哎呀，佛长师傅，你给师娘哎，这俺不然就真哎，干肚里了啊嘞！俺给干就住在黄果里，喊俺上个提起干着，俺不然门就能穿了。
1: 诶，个服装摊啊，都，想不然嘛，给门店穿。
0: 百废家是的物啊，今日上入汉千条是泪几百浪。服装啊，看到啊，里达美的相貌，那敢就近几间房。用着人家风流日，那就到天光哦。要其实，转到甘肚里也好，从后门店让门店睡，到店家的服装快来嘛。不呀，正好想办法，要么有办法是救人到去了。搁睡地方日门到时候你一点摆，哎，看到站着个推门，那家的肯定就会服装来的。

属牛的命扎起难给杀了，雄关三个轻跳唱，日时不见那心里放哦。日

风干哦，小相思啊，你离岗进个几家门，就凭个官报纸来看着喏。搿个服装越来越太大，先求染布料就人就乞丐的，搞来搞去你心跳就认识。搿如人之前，官报是个哪里庙工？搿庙工在赌场啊里就玩的啊，打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跟庙了去那些，可是庙了都是中啊的，俺包是宽宽的，搿个的服装啊是给阿妈穿红哦。就凭那官报来看真，难道那服装就马马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的马宁亲哦，来的爱你叫张金呐。服装，干太当干客户的，干就当阿妈操行的。礼拜就算了，你哈巴还有来的，就张金来都来干你，你还是早你来啊！是啊的。

侬，咦，这个转到连发苗啊，凤冲个胸中就写明真，粗通个气势来弹琴啊。左同骑士来弹琴，几个来的谁打理会你呢？李哈虽然年纪小啊，太里唔的买容你呢，本地大师呀，为毛认识呢？噶火上转到莲花庙，都还着干不？没事的，你快点，这个来点给理会的。干太的都是要供出干个鸡巴的，可到太的娘的鸡，来的娘没容的了。万一俺洗到鸡盖的，被你打死了，去我怕的死呀。从给你回去，你刚洗的。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世事胸中写明真，用半个毛根付长生呐。两天时间，个付长毛都唔能来见起些，个起事啊，胸肚的啊，哗呀，如火烧身的。你拿过一饭桶啊水，用俺个佛窗阿哥一条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大来的你，可就只是让博士该快那地方，再不我就如今我，呼，该四百招文百文叫，俺个秦岭秋肯定会被你胁迫呀就给，就怕你敢恶俺个秦岭当敢来的，结果做九亲妈我。啊，哥莫叫就是叫哥莫，七姑唔配啊，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配啊就哦，日少必须留，那是你四哥多。喂，赵伟，一脚铁石，给给给。给

侬，兵丁刚来的，没的就到临番庙，见到佛冲马毛巾哦，千万佛冲要买干毛巾呐。佛冲阿哥，你要买你干毛两箱？哈，后来你到店里来。你某人太路哈，某人你来转来看，人嘛两三年都能梦到你，梦到俺个双夫妻给他吸毒股肯住干。亲妈佛冲啊干嘛亲，佛冲秋啊七十十弄。那该你转东时，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生马爱累的就爱阿个叫张吉呢。其实你地毛阿该的转哪，你来的阿半路来的阿来挖给我阿黑再讲是你卡就命着走阿吧叫张吉侬阿样阿吧。跟你没拿的阿就买韩港市的阿转到不卡去讲到尿如去的。

侬，阿个来的干苦夫啊，顶爱晒的几日你喏，用林高家张长青呐。哦，阿来的干苦夫啊，顶爱蹲下，明日早给晒得起来。用林高家张长青。佛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刚给晒啊我同你到了不同情不再犯雄师同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还刚晒的我到老都想同你占领呀唔发改障碍呀唔再同期的每人改障碍让唔是几改的就抢同期的啊怎么你来的你告诉我

听阿嬷的收风机呢，边听阿嬷哦，就到好同事哦，请到家老太来共事情。今晚就天气唔好，转家庭咯。王官宝的阿姊王中天，看到机会的，你一定是该摸到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世道好同行，让老太保险。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天气唔好转呐哈，转的你就会冒命有阿妈啊。唔上人家，妈给我喂晒你吧，老太，天气莫转咯。今晚就唔把转家庭，喂的个阿妈唔真见咯，同到火场共当苦啊，万里路。

哎呦，今晚爱给那娘办好，肉皮炖物开始给母亲，爱就为个本地落的菜心呐，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胡桃变成那啥，俺看咋给我准着？没爹俺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变哈。就爱本地老菜心，若嫌爱金不是准家的喏，毛竹竿从来毛竹变哦。礼拜俺九月子早难醒，苦上清晨痛出门呐。看准不看，俺就是爱变人。是公公丢入变道，高是地主变道，看俺是爱变人，快乐的一百九百万。

0: 庭目中松松卖年日闹。跟文官报高士都的错了你是该叫。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高士都的喊着和尚你是该呀是该叫着。官报你是该高士都的叫嘛该干还不对。目中松松卖年日官报数岁宁夜尽喽，行都里雄公如敢不敢一公哦，公吹宁地去岁是你喽，寒夜庭前此家身呐。王官宝，虽然那十八岁的来在的，但也是我懂事。老师们爱嘛给事吧爱你们干工业的你们干工老师的爱嘛给阿妈捅到工当过是该重红吧。干给他五封片工业的那你工作片啊弟弟干别喊些水吃嘎给的。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同应变性强。请世道爱爷就和爱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万全统计历届上广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广从南海小五岛到国际态度会从房屋五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托房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上广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为了上广回归祖国做出了背后的努力和贡献万人是最早到上广托房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清楚闯荡上广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广州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办以上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说双水人浪乃至太浦沙田就有不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上广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生存在对于太平迁入上广地区太子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广开埠为强逼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

0: 以昌盛宫对峙，必料孤困昌市，秦朝孙赐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自康熙23年也决1684年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江西、福建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只黑色家族，后来建立为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屋村：罗屋、神屋、绿屋、蓝屋。天一时期，从湘广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841年到1921年，为苗姓迁移集团。江桥开埠，新界有志，上市期间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湘广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生于柴山五凡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望湖山下坡的郑太湖，却一栋客家人涌入江桥的里程碑，这里都是有史可查的迁入湘广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约1921年至1949年，为接引迁入集团。这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湘广沦陷之前，也就是1941年，由于那个时候湘广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去湘广谋生者已日俱增，多是大沙、直藤、直布，也有经营洋插、笔墨等小本生意。二平人发迹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故旧亲友到湘广谋生，可以之后客家人出广学士谋生者一来一多。到了后期，也就是1945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的老江客纷纷返回湘广之外，又有以太平洋人跟随亲友装备到台湘广。第四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今下，为苏汉迁移集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湘广尚可以自由出入。一批磨铁、扫铁农民，同时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者、富商，及其家属去湘广。中期为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湘广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有太平归侨到湘广苗侨发展，由于苏汉入港。结果偷渡或闯关事件也时有发生。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湘广。目前根据5万件统计，离居湘广客家人达到了200万人。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分享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吴建办《风雨天天意思》，分享收听。

0: 饭买了俩。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炯炯，你今天辛苦了，看过来锄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锄的吧？
1: 你们，你今天就是来闯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闯个马街三国啊？
0: 想到的小马街去闯马街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啊！

0: 买呢？
1: 烫伤容，好像是人夫给我。
0: 如何给他施工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金刚比，俺次如主日。
2: 哎，刁叔娘，您来给你呀、啊、哈。
3: 冯警官，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吉吉。
2: 哎，对刁叔娘那么念旧，就还。就还俺就还雕塑鸟啊。

0: 娘公来，你是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你救给你了，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家财拿到手，到改下吧，让别喊骗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给一家散？
1: 哎，总之就给闺女所如。

0: 妈，俺对你是一片真心。哎，那个人容该知啊，你就拿老师啊，就作为
1: 是光景。

0: 哎，莫提莫提哇！俺这人堂堂小马，呸！不识好歹的婊子，
1: 畜生！你都敢问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到你又转来了，恁来才来闯三个月，就是你！
1: 现在要买呢，你怪不成，
0: 怪不成，来来来！

0: 哦，你想烫手，勇敢冒险。
1: 哎，马克思，
2: 马克思，
0: 你就领着他呢啊！奉献啊，只是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得再次闯三国。来人，把金牌当上。
3: 是。
2: 你等等，
1: 你等等。
4: 哎，这吵吵闹闹马克思啊，你当马克牌子啊？
0: 金三哥，我你的啊，如果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打上。

0: 哦，你在干？你在干？
1: 哼，
0: 你叫你开个，就可以办下个，嘿，你下个。
2: 亲爱，有买肉啊？
0: 啊，有嘿你呀、啊？有，跟三瀑布说事。
2: 跟地爱求，跟地爱求怕。
0: 嗯，怕，嗯怕这跟爱叫啊？
2: 你快。

同去多年，推寻更黑不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兄弟，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爱似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呀、啊，毛就对爱了。
0: 叔娘，俺讲，俺讲。

再讲，三步手也是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夹菜也就来啥？你先走啊！

哎呀，叔娘，你那么感动呢？

0: 风。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来呀？
0: 哎呀，俺们是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请您给我一次封信。
1: 是呀、啊，老爷请准任太爷共创三国，可刁建林呢，身同刁民当场投下敬牌，搞到俺对回头那来追事哟。
0: 哼，李白呀，唔把个先生整死的话，将我呀我拆天了。
1: 是呀、啊，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啊。滚开那哈变天变鬼呀！快点存出来，宽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3: 你看，你老金婆，公天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2: 今天出事了，他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也闹热太，你还应该听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3: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问问，来兄，我来求你丢你啊！
2: 好，一木拉，来同查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太阳散布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水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眼观，才是松前真黑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应我修。老乡
1: 来了。老子马给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蛮能转来呀、啊。
0: 原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过年，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的。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风雨亭》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放手放手。
1: 哎呀，桑太太，爱惜羞。
2: 哎呦，你羞嘛的呀？哎呀，连你都冒就说爱了，那反正还有嘛给用啊？
1: 哎呀，哎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2: 孟非那一片精神死后呢？你该冒良心，爱不听话就丢下，死在你面前好了。
1: 哎呀，太太，俺的好太太呀、你呀、千万不敢哟，有俺五杠九七的嘛。哎，你不信？俺就对天发誓，以后俺刚做的一个事就
2: 冒得好死。
1: 好，就感谢过你吧。
3: 太守，快的我，
1: 马吉斯马吉斯干的用的。
4: 太守啊，奉你妹妹是丢创国，这娘是日头太风国。天大天命吊大破，这身痛吊命犯金国，数据变到个娘美好，我见着累到个金官婆，金牌当中的冲啊嘴，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1: 啊，真有干个事。
3: 哎呀，你困
1: 你个吊天人呢、
2: 看狗啥货哪就转来了，
1: 马哥，你又转来了？
3: 嘿呀，你把大头青呀，就会给他们想掉的。

0: 抬手，
1: 乃坤，喊到你饭来把给。
2: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死了，非要太痛苦的事，免得啊在心缝走漏。
0: 嗯，
1: 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0: 没叫、
1: 啊，你要买猪的呢？
0: 表示啊，来养个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万众，不过
1: 他还是给意思去，
0: 赚错必须出格，啥混出啊，总是休放啊，
1: 对，对，
0: 屌丝赚来的吗？
1: 赚你的，
0: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你叫上来。
1: 来呢，
3: 有，
1: 把将调给叫来。
3: 是，
4: 老人，一来的了。
1: 哎，太守，把给抱起来。
0: 哎，对屌丝们要蛮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上茶。
2: 恰了，
1: 太守，你，
0: 酒开，酒开，赌酒开。屌叔妹啊，今天你们在丰益亭的事，俺都清楚了。小花娃的，干了一杯风，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边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吃几年，始终都会吃几年嘛哈！你有嘛给苦处，就应该尽量同来讲啊。
2: 哦，家处不外容，是咪
0: 啊？哦，嘿呀嘿呀嘿呀，俺早就挖过的，雕塑妹，嘿我小。

0: 三行记各如草了，至于杀害马，既往不咎，可以马上行记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贪爱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哼，相爱叫我家独立不松散，你是想叫爱冲三个行杀混转来，你是想爱叫你再次送你一栋，你没妄想。

0: 口，你想调给金个侮辱尊重。
1: 来人，太叔，
2: 白事啊，
0: 把你的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的千鬼头绑起来。
3: 任三普，修中入此界，秋黑你。

0: 帅，
1: 买三步三手力，换四步身子变，共就离你娘是，你跟那真就无卖啊，
0: 不不。

0: 用该字
1: 刁翠你爱他的父亲啊，忠实做你公民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2: 哼，爱为你刚长吹

0: 调菜你赶紧捂来好你，你滚开去注意啊！
1: 哪个人用盖子呢？

屌的，你金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事肯凶来了。老尼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一个错了，还认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间度里去，用马桶弄起来。

0: 外面又有骂人搞好该冲三个
1: 一天就是上官盖下刁为难
0: 来你呢
1: 哟
0: 把盖的冲三个给都同他砸断了

0: 佛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做封印品耶？
1: 太玄，外面到处都在重复金牌呀，叫王定四啊。

0: 我舅，滚开，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人，冇拍否？你别滚去盖边冲，盖边滚去里边冲啊！
0: 你的人呢，通通都在西南沙，太敢行的，带车嘎布，全部是刀。
1: 是，
2: 沈太姐，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炖上来，底下老人啊准备喂食。
2: 买些盖行啊，
3: 黑里绕金，
1: 把它塞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
5: 就要碍事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
4: 雷声，雷声，啊！
6: 事都滚起来了，连个连长都能做到。今天为俺的命，啊，你五马呀？听到几道龙条还叫来求爱呀？为是推的，你讲究，你漂亮，你讲究漂亮个啥数量啊？李白呀！把你送上西天市唱山歌好了。
0: 伯舅，你该做吧该。
6: 俺是干啥台风？
0: 要么要？
6: 没错。
0: 俺给我行事。
6: 对，亚朝梦多，滚开行事。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灯烧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陪三太太到丰益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法，仗救高手。来人！
7: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7: 是。

0: 快使出发。喂，买你个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丝，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跟李慧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你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哎呀，太守你快。杨将在殿。

0: 着太守李露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哦。
0: 是是，
2: 老大，买银行完好的就。
1: 用叫啥？
2: 九重九台，三大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些，赶快把他关系的调解人讲到这里来。
2: 是。
3: 没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调查的吧？啊？
4: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在太普北普以福音世袁天恩教弟的连绵师傅的万神琼中，有着古村落和小青，而其里太普人老人上茶阳袁十里，因为求是茶阳六路通往福音袁天恩下阳镇的必经之路，而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街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青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青四面环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却以五一六人太仆杀人，因此在茶阳上期杀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的上期小路已不适应沙飞市桥，新修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当时以欣赏茶阳为中心向前人各地覆杀，形成五条官路：小庆官路、太和官路、枪海官路、秦人官路、

0: 官路，用的讲官路。官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其他的国套、省套、佛人套。清代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刻字板差。一条小青官路从太平洋老烟上的茶油生产街出发，经过小青过排流包的石板街，在天的塔行上一名高低的石门坳港站，全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石夹路同等石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油海洋两天开运货物站都走一条路。当时排流包估计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10多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站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青官路是旧时太平洋老烟上茶用同埋附近云天海洋的出生官套，小青身为战场也可以情理之中。根据民国太平洋志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平，曾两次和台南发生战斗。1927年，南充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直接战。当年11月4日，主力虽然军队东出牛平，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附近平河人，途经云天海洋，占领太浦北浦太南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敌军。第二日经过长沟进入云天的奉司。新义军离开不到半日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台南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人，主要是由人来的台南农军之身，台战可以建他的连顿台桥。T1人寡不敌众，推至浦云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台南稍作抢掠，车启翠、朱锡山等15名穷山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皮少亏。哎呀，却同他介绍的古村落小青，搞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第四集，欢迎收听。

0: 关系住吗？喂，买你个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啊，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你人多，名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太守，你快！

0: 着太守李禄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哦。
0: 哎，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就，
1: 九九床，
2: 九床九台，三张您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身，滚开，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
5: 贪功是刁少的吧？
4: 啊？是刁少的。
0: 哎，还敢小心啊？老冉要讲话。
1: 你的你所有男丁妇女们谈的来严格的刁斧头雷方法纪雷高不改安法之罪是有应的，现在给听把给公道封一天前来吃坐也发白一刀禁改
4: 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6: 啊啊
7: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的你汤的，现在先不表扶到几条吹哨。

0: 你带你看，
1: 你就爱给房子一个简字。
2: 哈哈哈哈

0: 出去哟、
1: 哦！你丢你爱卖命啊！哈！
2: 哎，走开，走开，走开！哎，走开，走开，走开！
3: 老人，去你管吗？你这叫
0: 好，太家堂的啊！你就要吹改万事的刁钱人。
1: 你自家讲，讲多讲多，那今个你还唔嘛个？
0: 办马台查可来事做，
4: 太叔
1: 查唔得啊！
5: 哎，查亏做嘛个？查是唔查那是？外卖就管开买的些。
6: 是些话，
0: 娘呀！娘蛮长的，管开查可来事做，研究贩卖。
1: 太叔啊，查唔得啊！查回去
0: 就听话个，查。一定要上来呀、啊、把马腿插过来。
1: 哎，太叔啊，唔做了插插了就
7: 对，快来
8: 让你出来，
7: 让你
8: 出来，
0: 不咋了，不准刁钱人出来胡说八道，插他的双脚点个洞啊。
1: 你唔嘛嘅，唔啊事就唔啊事，来，哎呀，好嘛，
0: 来，水秀，你系个庄子，你来讲下啲，你个条件呢，又应该要蛮熟的呀。
5: 哎，弟弟，
0: 你不能忘了啊，快讲，
1: 快讲啊。
7: 水秀啊，你讲完不讲话啊？
5: 好，太刚，我爱讲，爱去讲了。

0: 还不知道？总咋给发你的，你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发马，
1: 太高汤的。

0: 以后再有冲三个调试神机大照样破坏给法出轨大照样
1: 丁兄还敢让鬼鬼给家睡我老人家床娘我老人家毛
0: 今天哈三哥给我的相表给他发买了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
1: 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可以转去了

0: 啊，有黑嘛？应该送三个啊，
1: 烦死啊！这好像是想调给尚荣啊，
2: 调给尚荣，
0: 啊，有爱来给调嫂的啊？
3: 老大，好了，好了，尚太太唔见啦！
0: 啊，尚太太唔见得你？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

0: 嘿，
1: 俺嘿想钓鱼。
0: 哈，快快快把麦钓给你拖出来！
2: 哎，老人，麦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叫你无干
0: 啊想掉个念了你
2: 重要给你这个你
1: 姓爱爱被你叫你帮着输着写点赚还是重要吗呵呵人三铺

0: 么人？风里听见你对俺公爷骂街，你同桑太太是个陆红公爷如何骂街呢？你到裁缝里把俺封酒，如何为了骂街？你自个讲啊！
1: 你福帅拜他。

0: 海兄，记得你，记得你，
1: 记得你，记得你讲的什么事实？
2: 谢满吧，老人也唔叫给你了。谢满如吧，啊，家财是你爱穷如的了。你讲啊，
3: 你讲啊，
4: 讲啊，
0: 母很好呢，那大姐你。
1: 你的这羞耻啊！
0: 太叔，你千万不要手给着你个动啊！
2: 松动松动，那可是什么样的你家都的给你啊？给着你都第一个。
1: 你的你哥，我叫多在搞个么个鬼把戏？
0: 老人，俺告诉哥，他不能当金牌的时候啊，我叫哥拿你人容盖子敲死杨嫂子。军牌那些佛教哥咋死的？
1: 你搞的？
5: 才拜神尊的一路好，佛教说对三太太讲，老人是五九一年了，家财是你爱穷如的了，两大人很张盖子。
1: 这盖子还蛮熟的。
5: 是佛教说熟的。
1: 你快把阎王盖子搞出来，没给放俺就打死你！
0: 哎呀，太叔啊！买三手鸟一事啊，唔系爱做嘅呀，唔系人父爱呀。
2: 哼，人父舅，你啊系喜气良兄嘅家婆，你日里风吹爱来，爱就会睡你啊。你梦想，
5: 老人，表嫂问我采访你嘅时候，只有父舅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你把你去检查台风来毛嘛几事早前来把查开马腿来你就一再把不爱查原来你的这四公舅看起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0: 太叔该你千万

0: 你的你，快读给俺扎西喽！
1: 你这走，满岗同手，求我姐姐救命！
2: 哎呀，娘的来吧，娘们，俺是疲惫些。
3: 你这里消费太迟了，
4: 你就你为年就再做帮凶了。
5: 李白就放过你的你，你休再敢做帮凶，死路一条。
6: 刁嫂，你要闹出三条你命来着，你的你命嘛你判啊？
7: 是呀，我就是这样判啊。
8: 想你判法的呀？
3: 来着你给点酒。
4: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你滚开酒。来的个事，俺就你们出主意。
9: 对，记住了，滚开酒啊！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5: 粵語國際。
6: 佢嘅音樂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

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剧情讲述三公主自细喜欢敲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雀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雀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三部分。

圣上有旨，御史白雀音主持清音，朕因三女妙善，千里桃善欲求剃度，若来求黑剃度，无需尽量磨折，使其不能忍受，弃其转意回心，无为朕意，因此。

0: 三公主，请起身先嚟讲啦。师父，如果你唔同我剃度，我点都唔起身噶啦。三公主，空门嘅地方，你点可以住得噶？请你翻去宫闱纳福吧啦。你系玉叶金枝，点可以入对红鱼精庆呢？师父，我不愿千里而来，但尽风霜之苦，亦想得皈依我佛。佛门乃系方便之门，我求你同我剃度，点解你都唔肯应承呢？三公主，同你剃度容乜易呢？我哋本庵嘅规矩，先要服苦役一年，然后至剃度，试下你嘅意志坚唔坚定噶？好啊，只要师傅你肯收留我，有乜嘢功夫，做乜嘢苦役，求师傅你开声啦！三公主，你真系咩苦役都肯做？
1: 系。
0: 了人，入去攞啖香粒出嚟啊！三公主，本庵嘅清规，每个人入嚟剃度都要用香粒担水，如果担唔到咧，就与佛冇缘，不能收留在此噶啦。
1: 用香粒担水。师父，香粒咁疏，点可以装得水呢？
0: 三公主，白雀庵系空门，又点藏得公主你呀？
1: 你凭天意，我唔会灰心嘅。哎呀，你睇下，你睇下啲鱼游埋嚟，用啲鱼鳞填晒我啲粒喎。多谢佛爷保佑。
0: 小欣吓，你同佢单入去先啦。
1: 哦。
0: 三公主，请坐啦，
1: 唔使啦。师傅，你仲叫我做三公主，你话过，如果我担到水翻嚟，

0: 我做徒弟嘅，而家你叫我做徒弟至系啊。
1: 系。
0: 靠近师傅，
1: 咪咁快脆字。仲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够真系成功，咁就注定你同我有师徒嘅缘分啦。
0: 咁有咩事要我做呢，师傅？
1: 三公主，门口有支铁柱，如果你想我收你为徒嘅，你就将铁柱磨成花针啦。你都系请回宫把啦。
0: 师傅，我点都唔回宫噶啦，求师傅你不限我时日，总之我一日磨一寸，我点都磨到佢成功为止嘅。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坚心。
1: 唔限时日点得噶？我限你一晚磨成，否则佛门与你无缘分啦。
0: 限我一夜磨成，师傅，咁你分明有意拒绝我进禅林啫。
1: 三公主，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佛门乃系方便之门，禅林乃系慈悲之地。你既然系诚心礼佛，我佛自然大发慈悲，方便之门无关无禁噶。
0: 好啦，师傅，我一意你咁做，希望我佛有灵，助我能成任务，得其白着庵内，剃度修行。
1: 三公主，而家时近黄昏啊，你快啲出去庵门前嚟磨铁柱，我限你明日天明，任务完成，我话过再冇有难题作梗啊！
0: 多谢师傅，快啲去啦。哦。

明一阵子，你不能够将花针和喜，你咪翻我无情俗客，

0: 原来真系铁柱成针，定系多谢佛爷保佑，我话俾师傅知至得。
1: 师傅早晨，
2: 早晨，公子磨成点啊？
1: 我已经磨好咗噶啦，你睇下。
2: 三公主，你咁坚心，我冇法子唔应承你啦、
1: 啊。快见师傅，你叫徒弟好啦。
2: 不过，
1: 不过乜嘢啊，师傅？
2: 不过要一个月之后，然后就同你剃度啫。快啲起身啦，
1: 任从师傅主意。
3: 白雀啱我个主持，佢话个畜生竹粒可以担上铁柱磨成针，迫于将收留啊！真系将为王气死。
4: 主上，一日都系你啦，我都话唔主张佢去噶啦。你又话佢一定唔挨得苦，就会回心转意。唉，如果佢真系佛前剃度，之后我哋亲生骨肉都永远归零。
5: 父王，母后。

0: 最憎人就是拜佛，在清涼國你毀佛像，在御園插去菩提棚，其實紅如清慶都得了，燒毀一個小小的庵堂有幾咁閒事啊？
1: 又是噃，
2: 唔得，主上，我怕你救女兒反為招死女兒，況且白雀庵內還有無數女嚟㗎。
1: 就是噃，
0: 國王可以預先派人通知主持，叫佢哋尼姑預早離開，咁就唔荒消事啦。
2: 咁唔通知三王爺點得啊？母后，你啲傻嘅，放火呢件事係我哋嘅計劃嚟噶嘛，點可以話俾三王會知呢？母后，你使乜咁擔心啊？唔通佢咁大個人，火燭都唔會走咩？無非想佢熄咗條心，等佢冇地藏身，逼佢冇法子唔回宮居住嘅啫。
3: 好，一於照咁辦吧。大雄啊，國王，你靜靜去白雀庵通知嗰個主持啊，等人人走曬之後，你然後接命人放火都未遲。

0: 翠翠，乜你输出禁宫，莫非奉你君王圣旨啊？
1: 将军，奴婢正在宫中，闻得阿主上命人去火烧白雀庵，想将阿三公子佢逼走，奴婢恐防阿三公子有不测，所以偷偷到嚟禀知啊。
0: 真有此事？
1: 真噶。
0: 翠翠，你快些回宫先，我即刻去通知三公主。
1: 知道。
2: 好意，小国人即刻离开庵堂，切勿通知三公主啊！
1: 知道。

0: 先咁啦吓。夜嚟揾我呢？我睇佢一定痴心不息，但系我咁辛苦，只得师傅肯收留我，我点能够半夜去见佢呢？
1: 明明听见个念经声，点解唔应我咧？唔通佢唔听见？大声嚟嗌你啫！
2: 三公子，开门！三公子，三公子，
0: 弊啦！佢咁大力拍门，咁大声叫我，万一嘈醒师傅点算？唔系啦，我都不如出去叫佢扯板。
1: 三公子，我有件好紧要嘅事，你快啲去，唔好话俾你知啦。
3: 将军，有来情哀。

0: 公主，我唔能够眼见你无辜丧命嘅。你岂能云花上瑶台？我非为痴情迷爱可我的确知道你父王下次嚟烧庵噶。
1: 你呃我咪啫，我父王点会咁残忍嘅咧？你花言。

你睇下啦，唔好阻住我念经啦。

现在现在我佛如来，公子妙见火海蒙灾，红莲普陀道香。

听众朋友，正话你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三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将播出大结局，欢迎继续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嘅朋友，欢迎接住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嘅节目仲系为你播出粤剧《七首八臂观世音》。呢出剧系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喺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呢出剧讲述嘅系三公主自细中意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佢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咗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大结局。

0: 主上，都竟以火烧白石庵了，点解仲唔见三皇爷回来见母呢？
1: 母后，你使乜担心呢？如果咁大个人火烛都唔识走嘅，咁咪抵佢命丧阴曹啦。
2: 母后，我相信佢唔死，一定会翻嚟嘅。其实啲咁嘅不孝女儿，你当生小个咪算数咯。
0: 皇爷，乜你咁讲啊？主上，一日都系你啦，点会咁残忍嘅呢？如果佢真系有乜嘢不测，试问你点对得我住？莫非你父爱全无？
3: 子聪，你估我想咁做嘅咩？我无非想佢回心转意嘅啫。

0: 主上究竟是什么病啊？主上毒气攻心，竟然病入膏肓。
1: 娘。

0: 字眼。咁叫边个嘅字眼啊？
1: 哦，你嗰位大王啊，正是亲生骨，而且生成美也太，又光阿祖，
0: 好胆，真系出家人识胆包天，人嚟将佢驱逐出宫门。啊，大王爷，你千祈唔好得罪道长啊！出家之人唔会咁下流嘅。大公主，贫道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唔会见色起心嘅。
1: 不过你一双玉手咧，艳若游齐，正合战若成功，肯包你父王一国有空。
0: 我真系唔制啊！
2: 冇错啦，阿大公主竟然嫁咗我啦，若果你斩咗佢哋手嘅，我对住个挥手娇妻，点能偕中老啊？
3: 其实呢一个野道胡言乱语啊，佢揭咗王榜，佢唔知你嘅，又怕欺君犯上，所以就将王者嚟挖苦。其实佢自己冇功夫啊。
0: 请问娘娘，呢位又系公主咩？
4: 系啊。佢是二王爷
0: 哦，既然大公主不肯，可以叫我二公主啊。看看她的样子生得咁顺良，一定深明孝道啦。
3: 我真的没那么孝心的，若果要我斩了只手的，我宁愿父王命丧恩曹嘅啫。
0: 我都是这么说吓。
3: 系呀，
5: 你两个畜生，真系不孝，真系不孝。
4: 娘，今日都是你啦。如果三王爷响住，我一定肯起身嚟依你嘅。
0: 冇，
4: 冇咩啊，道长。若果冇人肯起身，代贫道起身啦。公王，唔该你攞把刀俾我啦。道长，你肯起身？
0: 系。
4: 道长，你又话要骨肉之亲至得嘅？
0: 系，贫道前生与主上有骨肉之亲，相信今世都有效嘅。

0: 令佢煎药俾主上饮啦。
1: 哦，道长，你肯为主上咁大牺牲，主上一定大大封赠你嘅。
0: 娘娘，但求主上龙体安康，万道如愿以足。再见。

0: 做。哈，不是我正想做。
1: 哎呀，啊，咁啊，谢天谢地咯。
0: 咁快嘅，
2: 一点一滴如金露，三分七拍，神。

廖庄恶，行僧达摩禅师是也，你唔使叩谢啦。嗰个道士就你三王爷妙善，已成正果，八蒲观音，现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修道。你不应误信大女儿，二女儿两个驸马离间，将佢暗害，想弥补你嘅罪过，就建一所观音庙纪念佢。此有戒杀放生，施行人政，只有神佛帮扶。

0: 咁真系谢天谢地啊！
1: 将军，点解你会喺荒山野岭呢？
0: 三公主，我夜到佛庵救你逃火网，岂料你闭门不纳，我叹无方。未到三更，竟然将火放，我以为你香消玉殒，火中岩亡。我万念俱灰，隐居荒山上。

0: 公主，我以为你死咗，我就万念俱灰啫。而家你未死，我嘅爱念又重生啦。我希望同你从海角天涯做一对丛林怨侣啫。
1: 将军，我家已经登仙化羽，修成正果，再不能在人间留恋啦。你快啲识咗一点痴心，一同上天庭修道吧。
0: 公主，我唔相信你明明系一个人，点会成仙成佛呢？如果你唔应承我，我跪咗你石榴裙下，永不起来。
1: 将军，你真系唔相信哀家成咗仙，你仍然一片痴心对我咩？
0: 系，我宁愿牡丹花下死，不愿逐梦聊生。

0: 因为我得达摩禅师引导，在南海紫竹林，经已修成正果，道号观音，经已夙愿得上啦。
1: 参观音大师，
0: 阿弥陀佛。
1: 系啦，点解你会冇咗只手噶？
0: 因为我父王显有顽疾，一定要骨肉渐弱，前后至可以连治嘅。所以我断臂依附，疗报养育之恩。
1: 观音大师，你孝感动天，应承正果，我今生无缘结合，我愿令你追随大师，在天宫作伴。未知大师能否普渡惠陀呢？
0: 在善哉。

0: 福林中修正过，观音大士到位婆，
1: 殿该
2: 你断手衣服，因此赐你七手八臂，表扬你动天孝感。
0: 既来佛祖，以后愿作慈河，扬之根路，救苦救难，好救众生。
2: 善哉善哉，
1: 阿弥陀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0: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才气、有志气的谢道温。白雪纷纷何所似，洒盐空中差可以，未若柳水因风起，出自《咏雪联居》。谢道温，东晋女诗人，生于声名无比显赫的陈郡谢家。有如此世家，谢道温本来可以安乐地度完一生，但是不曾想所有的悲剧都是从一门看上来门当户对的婚姻开始的。可悲可叹，谢道温虽然出身名门，却亦尝尽了世态炎凉，最终门庭衰落，家破人亡，凄苦半生，却在晚年修炼出沧桑沉郁、飘逸洒脱的风骨，为后世所称道。提到中国古代的才女，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很多的人物，卓文君、班超、李清照等等。当然亦不少得一位虚构的才女林黛玉。《红楼梦》第70回，林黛玉在重组桃花社的时候与大家斗词，在开篇的那首《唐多令》当中，用一团团逐堆成扣来描写柳水飘零的样子，以此来暗指自己的身世。为此，曹雪芹称赞林黛玉有咏睡之才，而这个咏睡之才的典故就出自今日我们要讲的主人公谢道温。虽然同是才女，但谢道温与林黛玉的出身、性格和命运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不只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而被后世所铭记，他值得我们敬佩的还有他的抱负和勇气。东晋初年，他生在当时四大家族中的陈郡谢家，与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所在的家族琅琊王家齐名。谢家最有名的人物当属是谢安，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他和自己的侄谢贤一起以少胜多，击退了来犯的前秦数十万大军。谢安一共兄弟四人，在淝水之战之前，谢安的其他兄弟都在朝为官，只有谢安隐居，因此谢家后代教育的担子就落在了谢安的身上。谢安经常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品茗，探讨学问。有一日天降大雪，谢安和子侄就起了兴致了。谢安问：你纷纷白雪，你们觉得似什么？个侄谢朗回答：洒盐空中差可以，雪花就好像洒在空中的盐。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比喻太过一般，而且将雪花飘飞时的美感破坏了。 这个时候谢道韫企咗出嚟讲：未若柳水因风起，即系不如将佢哋比喻成为因风而起、飘飘摇摇嘅柳水。雪花轻轻咁落喺地面上，连绵不绝，好似系因风而起、随风飞舞嘅柳水。这个意境瞬间涌入咗人们嘅脑海。雪花同柳水嘅动态结合起嚟，画面骤然而生。从此咏穗之才就成咗对才女赞许嘅专有名词啦。谢道韫亦因此与蔡文姬、班超齐名。三字经当中有蔡文姬能变琴，谢道韫能咏吟，可见后人对佢赞誉嘅程度。不过虽然以才女闻名，谢道韫嘅传世作品其实并唔多，被人所熟知嘅只有两首。其中一首就是他仿照溪康《仙游诗》而作的一首《以溪中散咏松诗》：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戏，占比万印条，藤若未能生，顿足哀王桥，时在不我与，大运所飘摇。谢道韫在姐妹当中一直是诗文写得最好的，每写完一首诗，她都会拿出来给谢安过目。谢安拿到这首诗之后，一眼就看出她在模仿溪康了。但是谢安觉得即使是模仿，这首诗也是极好的。谢安对这个侄女非常满意，但却为个侄女感到可惜。因为当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即使女子再有才，亦只是锦上添花，无处施展，惋惜之情涌上了谢安的眉头。谢道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就先开口问了：叔父，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说的屋下嫁屋啊？所谓屋下嫁屋，是谢安对当时模仿两都赋而创作的作品的一种评价，譬如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但是后来的仿作描写的景象都与前作无异，却被吹嘘为健康子贵。于是谢安就企了出来说：这个是屋下嫁屋矣，事事以学而不免俭俭。意思是说，那就好像在屋中再起一间屋，如果再这样没有思考地模仿下去，那写作的道路就会越行越窄了。从此屋下嫁屋的讲法就传了开来。虽然以康中散咏松诗有模仿溪康的痕迹，但是其中却充满了谢道韫自己的立意和风格。他没一味地模仿溪康心中的消极与黑暗，而是用他用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敬仰和志向。在古代这种写法叫做点石为金。谢安认为，如果自己的侄女是一个男儿，是一定可以开创一番伟业的，甚至比自己另外一个侄谢贤取得的成就还要高。这个不只是因为谢道韫文采出众，还因为在他的诗文和喜好当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政治抱负。谢道韫绝对不是我们传统中所认为的文艺女青年，只顾吟诗作对而不问世事。在他的心中，学文固然可以陶冶情操，但更重要的还要能够经世致用。有一日，谢安又问啲子侄：你哋认为《诗经》当中边一句最好啊？谢贤认为最好嘅一句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呢个系出自《诗经·小雅·采薇》中嘅名句。成句诗中充满咗岁月匆匆流逝、物是人非嘅忧伤。但是谢安却没有这样认为，他给出了心中的标准答案，就是于莫定命，远游神高，并且说为此句偏有雅人心智。这一句是出自《诗经·大雅·益》，如果不是现在专业搞研究的，几乎没有人在意过这一句诗。他的大意是： 当心中有大谋嘅时候，

0: 要密不透风地仔细谋划，而谋略成熟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将它告知于众。为什么这么拗口的诗句，谢安却认为雅人心智呢？今日我们读古诗词，大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品读的，所以很容易忽略古代社会当中正统的诗学观念。在那个时候，文学即政治，以谢安的身份表彰这种政治正确的诗是他的责任，才不失体统。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文艺女青年谢道韫出场了，她又会怎样回答呢？她的回答出人意料，她引用了《诗经·大雅·征文》中的一句：吉甫作颂，木如清风，纵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首诗的作者是周代元老仲臣尹吉甫，当时周宣王派仲山甫去齐地筑城，尹吉甫写这首诗来送别仲山甫，顺带着赞美周宣王能够任贤使能，中兴周室。文艺女青年的诗歌趣味竟然与政坛大佬谢安相同，可见她心中的志向。但是古代有才有抱负的女子，往往在情感上都充满不幸。她作为世家大族的女子，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仔王凝之。虽然王凝之书法诗文样样精通，但信奉当时的一个道派五斗米道，崇尚修仙之术。与谢家的风流潇洒的才子相比，王凝之显得十分之木讷。谢道韫有一次醒亲回到家，埋怨丈夫呆板，不过王凝之对他却是极好的，他亦明白抱怨没什么用。发泄完情绪之后，他仍然回到王家好好地去过日子，相夫教子，并与王凝之生了四个仔。多年之后，一件突发的事再次印证了谢道韫的志向，并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隆安三年，即是公元399年，东晋爆发了宣恩叛乱，正要攻打回溪城。回溪太守正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谢道韫劝丈夫快点做好防备，而丈夫一概不听，成日设坛作法，相信五斗米道所宣扬的借鬼兵退敌。谢道韫没办法，干脆自己招募和训练士兵来御敌，但是敌众我寡，宣恩的大军很快就攻破回溪，王凝之和他的四个仔都被杀了，只有谢道韫在危难中镇定自若，手刃数人，最终被俘。当时他还抱住三岁的小外孙刘涛，见到宣恩想要上前争夺外孙，谢道韫厉声喝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这件事出在王家，与其他家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宁可先杀了我。宣恩被他的气概所折服，顿生敬仰之情，并非没有杀死他和他的外孙，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而这件事后来被房玄龄等人记载在正史晋书之中。从谢道韫这个弱女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有祖先的才智，文人的风骨，还充满了令人敬佩的勇气。从此之后，谢道韫隐居回溪，独自照顾起幸存的家人的生活，闲暇的时候写诗著文，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也经常有东晋的有识之士去拜访他。可能因为他身为女子，在历史和政治上的意义过于突出，他的诗文也因此被掩盖。可能历经风霜，洞悉世事的他，对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乎了。于是在隐居期间，他写下了流传下来的另外一首诗《泰山吟》，表明他余生的心愿：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已远，飞公复飞将，云寇发自然， 气象以何物？谁令我屡迁？誓将择丝雨，可以尽天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日月潭。日月潭位于中国台湾省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台湾唯一的天然湖，仅次于曾文水库，是第二大湖泊，也是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由玉山与阿里山之间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它的湖面海拔是748米，常态面积有 7.93 平方公里，而满水位的时候会达到10平方公里。湖的周长大约有37公里，是台湾外来种生物最多的淡水湖泊之一。日月潭四周群山环抱，潭水清澈见底，能见到达到10米以上，风景非常优美。日月潭当中有一个小岛，远望就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颗珠，叫做拉鲁岛。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而南半湖形状如弯月，日月潭亦因此而得名。日月潭除了可以泛舟游湖赏心悦目之外，其环湖胜景亦非常多，譬如咸碧楼、慈恩塔、原庄寺、文武庙、德化社、山地文化村以及孔雀园等等。2009年日月潭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中国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亦是中国少数著名的高山湖泊之一。其地环湖皆山，湖水澄碧，湖中有天然小岛浮现，圆若明珠，形成了青山拥碧水、明潭抱绿珠的美丽景观。清人曾作霖曾经讲他是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陈书游湖亦讲，但觉水环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300年来，日月潭就是凭着这个万山丛中突现明潭的奇景，而成为宝岛台湾诸胜之冠，驰名于五洲四海。日月潭旧称水沙莲，又名水舍里和龙湖，位于阿里山以北能高山之南的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在清朝的时候就被选为台湾的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别一洞天之称。区内依特色规划有6处主题公园，包括景观、自然、孔雀及蝴蝶、水鸟、宗教等6个主题公园，还有8个特殊的景点，以及水社、德化社2大服务区。日月潭之美在于环湖重峦叠嶂，湖面辽阔，潭水澄澈，一年四季神分景色各有不同。7月份的平均气温不高于摄氏22度，而1月呢又不低于摄氏15度，夏季清爽宜人，是避暑胜地。潭东的水舍大山高超过2000公尺，朝霞暮霭，山峰倒影，风光旖旎。潭北山腰有一座文武庙，从庙前远眺，潭内景色尽收眼底。南面的青龙山地势险峻，山麓中有几座寺庙，其中玄奘寺供奉住唐代高僧唐玄奘的灵骨。西畔有一座孔雀园，养有几十对孔雀，能够表演开屏跳舞。而东部的兆族居民聚落，有专供旅客观赏的民族歌舞表演。泛舟游湖，在轻纱般的雾霭中飘泥荡去，优雅宁静，别有一番情趣。日月潭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四周都是一座座长满绿树的山，而湖水又静静地蓝蓝地，好像一面镜，反周围的山色倒影在湖中。另外，一年四季早晨晚上影在湖中的景色亦都不一样。

0: 样变来变去，就好似传说当中嘅仙境。咁下边咧就为大家介绍日月潭嘅著名景点。首先系慈恩塔，慈恩塔系蒋介石喺1971年为咗纪念佢嘅母亲皇太夫人所建，仿辽宋古塔式样八角宝塔。呢座塔建喺海拔955米嘅青龙山顶上，塔高9层，高大约系45米。塔顶正好是海拔1000米。据说慈恩塔塔顶是皇太夫人的灵堂位，有石凳和石台等供游人休息。慈恩塔是日月潭景区的最高点，站在塔顶不单只可以看到日月潭拉鲁岛、玄奘寺和慈恩塔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还可以将日月潭的美景尽收眼底。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京取走了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战后送给中华民国佛教协会部分顶骨舍利。1955年迎灵骨来台，1958年就安奉在日月潭畔的圆光寺。圆光寺距离日月潭只有10几公尺，寺下设有码头，游客可以搭船到码头再行上去参观。寺内供奉的是玄奘大师的金身，上元民族宗师匾额。虽然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已经移奉至玄奘寺，但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圆光寺已经是游客到日月潭旅游的必访景点了。圆光寺的建筑采用了唐式，因为当时规划为临时安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所以并没有碧瓦朱柱影照，显得朴实清雅，而反而令人反思古人之幽情。又因临潭而建，可以就近欣赏日月潭的咸碧秀水，犹如置身于美丽的画境当中。寺前有一块分别刻有日月潭以及圆光寺的大石，是游客留低到此一游的热门景点。下面我们就来看圆奘寺了。在圆光寺的寺后有一个青龙山步道直达圆奘寺。圆奘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青龙岗1号。圆奘大师的灵骨从日本迎回来之后，最早是供奉在圆光寺的。1965年11月，圆奘寺建成之后，灵骨先至迁迎入圆奘寺。在圆奘寺牌楼的下方安放了2头白像，中间绘有圆奘大师西域行游图。像在佛教当中是有着无比神圣地位的，因为相传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就与像有着深厚的渊源。话说有一日，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来到后花园菩提树下的凉亭内乘凉，睡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她梦见一头白象伴随一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左肋，因而她有了身孕。后来释迦牟尼佛就诞生了，因此佛教亦称为象教。圆奘寺一共有3层，一层正殿建筑的结构采用的是中西合一的方式，但仍然不失佛寺所给人的亲切感。这个殿的门楣上原有圆奘殿一匾，殿内正中供奉圆奘法师护级像，塑像上方的国之瑰宝匾额是蒋介石亲题的。圆奘殿3楼有小塔曰圆奘塔，圆奘法师的头顶灵骨就安藏在塔中了。楼上亦是圆奘寺的经典文库重地。寺院内还有3座碑文，中间是巨幅立碑《大唐圆奘法师传》，供录圆奘法师的生平事迹，左边为日华亲善纪念，而右侧是中日佛教亲善交流纪念碑。殿前还有大鼓1座，登梯而上可见工人敲取的醒钟。寺外两侧的草地上遍植花木，环境清幽雅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潭中明珠拉鲁岛。拉鲁岛位于日月潭之中，以拉鲁岛为界，日月潭就分为日潭和月潭。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经将它改名为光华岛，后来又复名拉鲁岛。 它是台湾原住民苕族传说当中祖先灵魂安息的地方。因921大地震，岛上的很多建筑都有损坏，全岛亦部分沉入水中，但是2007年又开始了修复工程。好了，听众朋友，中国台湾岛上著名的日月潭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用佢新练成嘅刀法，将纪嫣然嘅飞龙枪打到节节败退。藤亦见到呢，亦都觉得好手痕啊，马上扑咗出嚟，墨子剑好似滔天巨浪一样，向住项少龙就直攻过去。项少龙打得兴起啊，大喝一声，挥刀疾劈。呢一刀表面睇起上嚟呢，冇咩出奇之处。但是刀势非常凌厉，使人有一种冇办法抵挡的感觉。以藤亦的惊人臂力同埋墨子剑的重量，在硬风硬挡之下，依然被项少龙震退了半步。项少龙威势一显，藤亦亦觉得好过瘾，正想反击，点知项少龙连劈两刀，呢两刀同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使得藤亦觉得有力难施，噔噔噔咁连退五步，咁先勉强应付咗佢哋两刀。项少龙真系得势不饶人啊，刀刀向住敌人直劈过去。一时之间，旁观嘅人都只觉得刀光四射，睇到大家胆战心寒啊。但系藤亦都非常了得，接连再打咗十几招，先至再退咗两步。项少龙攻势一挺，收刀而退。但是他虽然退后，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威势。藤亦见咁哈哈大笑，他说：三弟如果有心要攞我条命，恐怕我已经非死即伤了。京善看到呢，亦都不禁伸出条脷话：哎呀，好厉害啊！呢啲是咩剑法啊？项少龙话：这个不是剑法，是刀法。几才女就

0: 呢个系少龙自创嘅百战刀法，比墨子剑啊更加犀利。金汤啊，管中邪嘅有难啊！喺大家嘅欢笑声中，众人都翻翻去自己嘅宅院。呢一趟练成咗百战刀法，项少龙觉得取胜嘅机会又多咗几分，于是就心情兴奋咁嚟揾琴青。琴青听到敲门声响嘅时候，即时问一句：边个啊？项少龙干咳一声话：系我，项少龙，可以入嚟嘛？琴青应一声话：
1: 啊，可以。哎呀，啊，唔得，
0: 佢啱啱讲咗句唔得，但项少龙早就已经推开门行入嚟啦。佢话：琴太傅，点解先前又话可以，跟住又话唔得呢？咦，琴太傅你做紧乜嘢啊？呢个时候，琴青先啱啱喺地下嗰度企翻起身。由于佢住个闺房里边点咗火炕，所以非常温暖。原来地下嘅席上放满咗一片片甲片，有方形、长方形同埋横长方形。每一片嘅甲片都有啲窿仔，琴青呢正用丝线将佢哋小心咁编埋一齐，已经做好咗一幅，但系仲有三十几片呢等待佢去处理。琴青望住佢满面通红咁话：
1: 你唔系话要去射箭嘅咩？点解咁快翻啫？
0: 项少龙睇下地下嘅甲片，嚟到佢身边话：呢啲唔系青叔特制嘅甲片咩？
1: 哎呀，我知啦。琴太傅，你同我编紧副盔甲啊？
0: 琴青啊，连耳仔都红埋，点样点头话：
1: 我只系见到得闲无事，霆锋同智智又要陪宝儿玩，嫣然佢有好多嘢做，咁唔好咁样望住人好唔好啫？知唔知呢度系琴青嘅闺房啊？
0: 项少龙话：好彩我冇当呢个闺房系行人止步嘅禁区啫，如果唔系，我又点知琴太傅对我嘅心意呢？第日如果着上呢副盔甲，咁就好似琴太傅喺度拥抱我。
1: 哎呀，我求你唔好讲落去啦，好嘛？
0: 项少龙睇住佢嗰个非常怕丑嘅样，嘅心啊，好似食咗蜜糖一样啊。佢话
1: 嗰日我闯入你屋企揾你，见到你呢，只喺度编紧一件衫，喺衫上面做紧刺绣，唔知道呢件衫。
0: 琴青听住佢呢几句说话，哎呀，丑到乜嘢咁，马上就拧转头行咗开去。但系佢唔出声，显然亦都默认咗嗰次亦都系项少龙缝紧新衣。项少龙见到咁，不由得一阵热血沸腾，嚟到琴青身后，下定决心，双手向前一伸，揽住咗琴青嘅膊头。琴青只觉得成身连震咗几震，咁先平静落嚟，但好出奇，一啲都冇挣扎到。项少龙将个面凑埋个耳仔边，闻住琴青头发同埋身体上嘅香气，细细声咁话：
1: 我仲记得第一次见到琴太傅嘅时候，系喺郑柱君嘅书斋外边。当时啊，俾太傅你闹咗我一身，闹到我同郑柱君两个狗血淋头。其实就喺嗰阵时，我已经深深咁爱上咗琴太傅啦。
0: 琴青听住呢番说话，只觉得心头流过一片柔情，成个身一软，靠喺佢怀抱里边话：
1: 你讲嘅说话真系又夸大又新鲜，乜嘢狗血淋头啫？人哋只系照事论事啫嘛。但系你呢个无赖啊，专登教坏咗郑柱君嘅，叫佢摆出嗰副咁嘅样，哎呀，即系使到人哋呢再亦冇办法嬲落去，仲忍唔住要笑出嚟添。嗰阵时啊，我真系差啲俾你激死啦！
0: 项少龙轻轻咁揽住佢，心头涌起一阵销魂蚀骨嘅滋味。
1: 琴太傅，

0: 俾我啦，好嘛？琴青子嗰啲成身一震，双眼之中射出好欢喜嘅神色，但系跟住神情默然，又摇咗摇头。项少龙睇到佢一拧头，当堂啊，只觉得一头冷水淋落嚟，只觉得双脚双手都一齐冰冷。琴大夫，乜你原来唔想嫁俾我嘅咩？唔系，你唔好误会我啦，好嘛？如果我唔想跟你，咁琴青又点会挨你身边呢？琴青只系因为要为你着想。呢几年啊，向琴青提亲嘅人都唔知有咗几多，个个都系皇室贵族。唉，但系佢哋都俾琴青以心如止水做理由，逐一严词拒绝啦。但系而家我如果忽然间改变态度嫁咗俾你，一定会招人妒忌嘅。就算佢哋一时唔可以将你点，但系有机会。呢班人啊，一定会害你噶嘛！而且更加值得担心嘅就系太后，佢似乎对我同你嘅关系好妒忌咁添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松咗啖气，佢话：其他人中意点谂就点谂，佢哋中意点做就点做，我项少龙怕过边个啊？咁太傅，我净系想问你，如果讲心嗰句。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呢？
1: 我，
0: 一听到呢句答复之后，项少龙边度再忍得住呢？马上就将琴青揽到神，嘴唇已经向佢嘅香唇啊贴咗落去。琴青啊张开咗小嘴，急促咁呼吸住，双眼半开半闭。呢种不堪情挑嘅娇羞美态，真系有几动人就得几动人啊！痛吻过之后，呢、这个俏佳人勉力睁开对眼，细细声咁对项少龙话：
1: 哎呀，项少龙，人哋真系俾你累死啦！如果有一日真系好似你咁讲，我哋要远赴塞外，咁琴青。就算不辞万死都要陪在你身边，但是现在我求你千祈不要为了琴青而犯众怒啦。人家肯跟你来这里，早就已经将你当成人家的丈夫了。
0: 项少龙又贪婪地品尝着他的香唇，引导地享受着男女亲热的时候那种毫无保留的爱恋缠绵。爱火红红咁燃烧，琴青用佢仲仅有嘅一丝清明喺项少龙嘅耳仔边细细声话：
1: 不如咁啦，表面上我哋一切都保持原状，但系其实暗中项郎你想点，琴青就任你点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呢句，佢仲点忍啊？马上就将琴青拦腰抱起，将佢轻轻咁放咗落床上边。等到云散雨收，项少龙喺沉睡之中苏醒翻嘅时候，天已经黑齐啦。琴青娇美嘅身体依然呢紧紧咁同佢缠埋一齐，一时间真系难。解难分，项少龙忍唔住双手轻轻咁抚摸住佢嘅身体，琴青啊慢慢醒翻，发现项少龙又抚摸紧自己，哎呀，丑到啊无地自容，正系不可开交之际，琴青都好似忽然间醒起咩咁，马上坐起身话：
1: 哎呀，弊啦，都系你啦，你啊真系害人精嚟噶。而家连晚膳嘅时间都错过咗啦，咁大家一定知道我哋发生咩事噶啦，咁哎呀，咩人哋仲边有面面对嫣然姐佢哋呢？
0: 项少龙啊，笑琪琪咁坐翻起身，揽住佢话：男欢女爱，乃系人之常情啫，边个敢笑我哋琴太傅啊？嗱，咁啦，等我同琴太傅着翻好件衫。你嘅衫系我除嘅， 而家当然应该由我有始有终。于是两个人咁先至梳洗打扮一番，又重新出去见翻纪嫣然佢哋。接住落嚟嗰十几日，项少龙都以佢极大嘅意志力克制住情勇，专心练刀。佢喺刀法上嘅进境就更加神速。呢阵时，周眉设计嘅黑龙亦都制作完毕。喺纪嫣然嘅督促操练之下，乌家嘅十八个精兵团员带起咗特地为黑龙制造嗰啲牛皮龙身，喺水里边反复练习，亦都似模似样。项少龙见到一切都差唔多啦，就带埋琴青几位娇妻、十八铁卫以及藤翼惊线佢哋重新翻去咸阳，准备迎接同管中邪嘅嗰场大战。自从练成咗百战刀之后，项少龙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惧，佢嘅信心亦都增加咗好多。当佢啱啱翻到咸阳嘅城门口，就接到小盘嘅旨意，要佢马上入宫见驾。嚟到皇宫，只见小盘啊正同吕不韦、昌平君佢哋一班大臣喺度议事。项少龙喺书斋啊等咗半个时辰，小盘啊议完事啊咁先出嚟见佢。坐低之后，小盘啊微笑住话：师傅，你识唔识得冯劫呢个人呢？佢系专门负责我哋大秦律法制定嘅大夫。项少龙睇住佢个高兴样，忍唔住问：究竟有咩事呢？柱君会特别问起佢嘅。小盘话：呢个人呢，有啲傲骨嘅，又不畏权势，连寡人佢都敢得出声顶撞。啊，只不过唔知系咪佢接受咗《吕氏春秋》嘅影响，居然批评我哋大秦嘅律法过于严厉，有失圣人教化之意。项少龙话：既然系咁，柱君应该好唔高兴至啱噶。点解讲紧呢个人反而呢会咁开心咁嘅呢？小盘哈哈一笑话：师傅，你最了解我噶啦，因为呢个人讲嘅其他啲事情呢，唔系冚唪唥都冇道理嘅。嗱，好似佢话而家啲国家君主啊，经常都朝令夕改，使到啲大臣民众根本就不知所云，亦都唔知点样跟君主法，所以要使国家强盛啊，首先呢就要使律法一统啊。呢个道理我觉得几啱听啊。项少龙睇住呢一个就嚟满十八岁嘅未来秦始皇，个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敬意。呢个并唔系因为小盘把握到制定法制嘅重要，而系佢能够容纳大臣批评佢或者劝谏佢嘅呢种胸襟。小盘又话：我初时仲以为佢投靠咗吕不韦，但系见到佢讲说话嗰种谦昂嘅神态，好似师傅你。后尾呢，又攞你嘅盗贼申诉书严词盘问吕不韦，咁我先知道佢只系好似师傅你咁唔怕死嘅添。呢个人呢，虽然唔适宜掌管刑犯，但系做御史啊，咁啊真系好材料啊。系啦，师傅啊，小俊已经将牧场嘅经过详细咁话咗俾我知啦。呢个过程啊，真系精彩啦。师傅你嘅奇谋妙计比白起仲要犀利。第日如果师傅领军出征，咁啊真系战无不胜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偷笑，但系唉，要自己领军出征呢、这个亦都系自己最怕嘅事。但系小盘有咁嘅谂法，自己恐怕都难逃此责咯。好彩呢一件唔系迫在眼前嘅事，于是佢岔开话题话：吕不韦佢系点样推脱罪责呢？小盘一讲起吕不韦啊，双眼之中就闪过好冷酷嘅杀机。佢话：哼，佢点样推搪？当然审都唔审就全体释放啦，再乱咁揾啲人杀咗佢，攞个首级嚟充数咯。咁就唔担心我哋认出身份啊嘛。如果唔系有黑龙呢一招啊，话唔定我会召佢入宫，亲手做低佢咧。哼，蒙敖亦都罪该万死。

太后寻日搬咗去金泉宫。金泉宫咧坐落喺咸阳城北嘅皇室小行宫，同咸阳宫系遥遥相对。朱姬搬咗去嗰度，要离开个仔，当然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越嚟越恶劣。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你系咪同佢嘈过交呢？小盘就即时拧头话：啱啱相反啊！呢几日我都照师傅嘅吩咐，谂尽办法去氹太后。佢呢一次要搬去金泉宫，我都挽留过佢嘅，但佢一啲商量嘅余地都冇，话搬就搬，真系奇怪啦。不过，老实讲啊，佢离开皇宫仲好，咁寡人呢就眼不见为净啦。项少龙知道佢最后呢句话嘅意思，乃系指朱姬同陆海嘅奸情，自己唔见到咁唔心烦啦。佢心啊不禁觉得奇怪。照道理嚟讲，朱姬如果要保持对朝政嘅影响，咁啊当然留喺宫中啊最明智啦。点解佢搬出咸阳宫呢？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一喐。谂到啱啱同自己有咗肉体关系嘅当代绝色佳人琴青，佢喺皇宫之中消息灵通，话唔定暗中调查呢件事，佢系最佳嘅人选呢。项少龙就问：咁佢仲有冇参加早朝同埋议事呢？小盘话：呢样嘢佢点肯放手啊？虽然唔系经常出政，但系事务大小啊，都要经过佢审阅先。比之前更加难以应付。最令人激气的是，陆海这个贼种呢，现在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一副太后代言人的神气，不单止讲说话呢，现在越来越多，还不断地向太后打小报告和搬弄是非。有时我真恨不得一刀杀了他呢。项少龙想一想，微微一笑，既然是这样，我哋不如嚟一招顺水推舟，就将陆海变成太后嘅代言人。以呢个家伙嘅野心，佢一定会同吕不韦啊争权争利嘅。只要佢哋搞到焦头烂额，我哋咪可以坐山观虎斗咯。咁虽然系咁好啊，只但我一见到陆海呢，就无名火起噶啦。项少龙啊笑住打断佢嘅说话，话要成大事，就一定要有非常的胸襟手段，能人所不能。话到底，陆海都只是个小角色啫，最多佢都只能够抖下一啲小势力。讲到祸害，边度及得上吕不韦啊？只不过有太后为佢撑腰，咁佢先可以搞风搞雨啫。因为喺人哋眼中，佢始终都系吕不韦一班人嚟嘅。佢如果搞到神憎鬼厌，对吕不韦亦都冇咩好处，储君仲系忍多两三年先啦。小盘非常无奈咁话：师傅，你讲得啱，一日我未正式登位，一日都仲要睇太后嘅面色做人。太后离开皇宫嘅时候，仲要我呢将个陆海啊封为侯爵。我当时又话，陆海都仲未有军功，又点可以封侯呢？婉言拒绝咗佢啦。点知由嗰阵时开始，太后就唔肯喺我签发嘅政令嗰度加盖印章。哎呀，搞到而家啲文书啊越积越多。哼，冇办法啦，睇起上嚟只能够如佢所愿啦。呢啲呢就系叫做识时务者为俊俭。其实储君呢仲可以同太后讲，你话等春祭之后万象更新，咁先可以将陆海封侯赐爵噶嘛。小盘好苦恼咁话：唉，事情边有咁简单啊？太后仲要将陆海嘅几个奸党都提升要职，好似内史之位啊咁。陆海又提出由佢族人陆氏嚟接任，另外呢仲有一个令齐、一个韩揭呢两个人，一文一武咁，都系陆海新结识嘅党羽。太后呢，仲要我俾佢哋出掌官职，而且仲要系重要嘅职位添，谂下都使人头痛啊！项少龙一早就知道。

0: 事情会咁样发展。如果唔系咁，将来陆海又点样造反嘅可能呢？佢细细声话：无论呢个陆海点样扩张自己嘅势力，始终都好难成气候嘅。所以如果想太后支持你，储君呢，你就只好忍一时之气。何况我哋捧起咗陆海，吕不韦啊，要比储君啊更加头痛呢。小盘仔细咁谂一谂，亦都忍唔住笑起身。哈，唔知点解咩事到咗师傅你嘅手上，仲系变得轻轻松松嘅呢？师傅嘅说话，我一定要听嘅。两个人商量一阵，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朋友已经喺度等佢啦。原来周显系纪嫣然啊，专程将佢喺巴蜀之地啊请翻嚟嘅，希望到咗春祭嗰日，周显能够当众宣布嬴政即系小盘啊，就系受命于天嘅人物，系真命天子。因为周显呢，乃系五德始宗说嘅创始人，所以如果佢讲咗呢番说话，个信服力一定会好大嘅。晚饭之后，周显啊拉咗纪嫣然同埋项少龙喺花园里边倾偈。项少龙啊非常唔好意思咁话：为咗我哋嘅事，要劳动干爹你嘅大驾，我哋呢啲小辈呢就真系……周显好高兴，佢打断项少龙嘅说话话：少龙啊，你点解变得咁客气嘅呢？你更加唔使个心啊过意唔去，老夫啊静得耐啦，都想喐下筋骨。我本嚟要翻去齐国睇下嗰啲积下嘅好朋友啊。项少龙谂起善友，正想讲说话嘅时候，纪嫣然忽然间插口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 起叠山，五洲东江，叠起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东》昨日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宝来乡，首先以大地山风情的南麻东，继续来给咱介绍德州湖城高一巷。接着，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金城巷。到接下来介绍在昆明人们，请听红小说给咱配神歌故事。高架流月，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位于德州高山界东北部一个地方有一条巷叫做金城巷，这条巷呢历史悠久，从乾隆德州高山地形高度已经有明确的标识。这个金山街道志记载，金城巷全长359米，宽4.5米，始建于宋朝，是通往金城山界登山要道。金城巷的西侧早日是咱德州界总定数所到地。当时界金城巷北至金山，南可通虎鳌径，巷界强度甲总定数南北强度基本一致。现在的金城巷31号错塔甲33号的正塔已经到2012年被列入商业区不可移动文物。今日上班，咱就请来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条老街巷。
1: 听众朋友好，本期继续德州虎城街巷，这一期甲大家分享的是金城巷。金城巷是到北回泰界东北，以界南端甲太平路相连，北侧有一条小巷，可以通关教巷。巷门遐长，只有360多米。这条巷界北侧就是金城山。德州金山志有这些记载：金山直名金城山，起于金和金城名山。黄河呢？黄的意思是起始，开始是地质呢。金无可靠，根据之者只有这些记载。山故为金石所割者也，若未闻及其名之呢也。这个意思是答爱考证地质呢，无有详细记载。但是会知大只座山原来有金石能加所割，因此。这座山就叫做金山，也叫金城山。德州原来的古界资料，还有印证杜根书和对这些答。德州是福威金城者，是山谷属于金氏，寄生之本者也因杜根之本者的内容，这些也答。为汤福北宋氏。此山为金石所割，即山之名是伫当时唐代到北宋之中，只有这些记载。只有在那有金石能家徛到好高，就称其山山名为金山。以这个都是史者对德州金山最早的记载，最详细的记载。而更多的呢，从事比较窄，从事比较窄。所以呢，对金山的来由，我是希望广大的德州人多收集一些史料来充实。记载那是，阮金氏人家各族就故名，因为金氏人家各族故名，家己个山叫金山，下辈个巷就叫金山巷，也叫金城巷。金城巷，德州府志有这记载。德州总定数到拱北金山之路，即汤氏陈氏等故地呀。宋元英者永乐大典也有做详细记载。明洪武的初年，府地迁至新界，故改地址就改做兴会会洪氏署，后来就改做德州会指挥署。嘉靖13年的时候，就迁来到鄂北顶。中平巷、中平墅，可知德州个定数，当时规模非常大，大到范围极大。德州这个定数，原来个定数，主要以在铁道去个位数个地方。原来位数个地方呢，建有石楼、泥门、东西开放、大灯、二灯、三灯、主塔。到雍正十年1726年的时候，中平关。常用到苏东华建物，至顶开有关帝门，东江还设有码头。乾隆元年1736年的时候，总兵黄旭起到二顶去平埔，再个建有东会厅、宴会厅、一翠楼。乾隆15年1756年的时候，总兵乌龟 我经由师傅听佛门顶师傅院，其中顶半家的编写是杜大书来消毒。乾隆十九年1754年，总兵官邢秋虎在车界修建东西开放，内边个官厅甲松布房将才厅，都是多一段时间在修建个。到乾隆26，即公元1767年的时候，总兵官明德定修武别，武别就是指官衙经。修官衙经后，武别之后呢，我再个修百王别行，正式福德寺。这高翠岭至九楼至三栋全部装饰直线，同顶半截座皇位如车界扩建修建，可在当时郑州顶数界规模非常大，只个位置住到今天界郑秀强来，只一大片位置，也是咱个大概到至金城巷这边。金城巷也曾经叫做金城街，郑州府志城址县城口有做这些记载。这金山伫全话为金城街，这些记载难可载道。金城巷也称金城街。金城巷原有白公司，郑州府志个史典只都有这些记载。白公司到金城巷是宋吹风者白活，春至三月初五，秋至九月重阳。白活亦是宋敦宗建炎之年，尤其77年的时候，高声抗命，不哭则死。白活保护郑州人民，保护郑州高声，亦该死是为民族，为郑州人则死。元朝统治了郑州之后，到元界至正六年，有三四十年，元界郑州六总国统治，每笔为每回到金城巷来建白公司，这个白公司就是纪念阿白回家。我特地请邓世界、耿当道、苏正、黄连赛、周伯起来对本。来对下，整理对下个是白宫史实，只个白宫史实个文现在在传到郑州府志来。白宫史直直来到清道末期，还是传到个有作为证。
0: 来到郑州高新时代，乐总监可以推介学材补充文化的历史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装饰，彰显鲁南高新的历史文化魅力。总体来讲，郑州高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高大城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伊是咱广东省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是历史遗迹，还是人文景观，到高山时个，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点点甲风致。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郑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谋老师，甲咱介绍了郑州府城的老街巷金城巷。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梁小雪甲咱配新歌故事《狗仔流月》。
3: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4: 自在不开嘛。
5: 野山十方，
6: 五湖特色，
5: 红火如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开中国嘅成歌文化，成歌所大概九件流过，介时装你们，咱做谁来配？之前咩一群九件坎坷嘅历史的，就来到森林来个采旁边，哎呀，凉风习习，真九件拢落落去找花蜜，真九件拢落唔爱变啊到无情爱，直接衰九件卡手跪在床盖照头咩，手机照头病。当到冰心当官，以后过大来到森林个大井卡，爱来灌水食。行到香菜壮地遐，怎呢？伊行到大只狗扛长后，
1: 大个人慢慢来推，该为你爬落这台。
0: 本伊只只样，真狗惊，拢惊无来样。哦，正式该为你大只铃铛个，所以有狗惊就当。哎呀，解决你也是本这最进步，怎么暗暗，咱就无变出来剃头？
2: 有老高大，也无事。咱个个月光来点灯，也是无月你就袂兴。
0: 无能手忙卡卡搞手，到这段来了月你，也是地球，咱个社会冇做白票。
3: 这倒是事，另外一只狗仔，你反对大家咱个意见，伊过强。
0: 大家当作你眼呢，四散打，这段莫该是月孽个大赢，
3: 哈哈，但就无能力，遐伊讲唔理。真狗仔手可卡来月唔爱，伊人多钓金针，届时好推过嘴正钓灯，过趣味。青蝶这件直接直接到头前，形成一条线形个大索，了月孽个坎坷就开始来做。上来帮只狗仔帮人对着卡多头趴，攞只树到正面，好啊好，好啊好，哎呦，解决捏到嘴袋咩咯，就山碌碌看，遐伊反复打捞，下到大只狗，
0: 哎呀，鬼叫，喂，解决捏无变了，做你妹，大家当咩咩话解决我诶，
3: 遐真狗仔靠帮人先，嘻嘻无人，乐只鼓，哇只眼，啊到面红红。哎，干咩事啊？伊人过惊，妹妹乐对我，我对乐，先回到地面。为什么事？哦，原来森林个白手之王阿老洪出现了。阿老洪顶个木头头，徛到月色当，威风凛凛，红手冷眼，过有精神。恁这群臭狗仔，我咪三更半个休息，砸到我心清鬼白清，我睇下一卡一街，掠恁来呢！
0: 真狗仔，山虎平水，惊到都唔对。阿老狗就将来临去灭那红命。老洪听了，哈哈哈哈哈，坐者签啦。
4: 恁啊，真实是聪明直视，懵懂直视。解决呢，莫跨到天顶，有光有影。
0: 遐真狗仔，睇着这代解决影，有毛毛天顶解决呢，明暗共赤，小李袂遐。
5: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神歌故事《狗仔流月》，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详细叠加唱段，求转折，心已经。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

0: 静听佛顶莅临，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流广播，中国播音，祝道日平。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林杰当书店吟唱的爹气唱段，迎风不散，倒茶帮。

下半夜车辆时，由蔡阳老人参加大家，无内定顺等，时时救无花山节。

为何难？

上尉，岂能想到此位？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乡，感谢来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铁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当，那继续来介绍地州好声的故乡。其实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学波老师想给咱介绍的是关教巷。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林书生给咱配地山俗语。

0: 也够毛蛋，最后再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墙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多灵秀，
1: 红青入画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文章》吗？我是刘平。当咱蝶州嘅东山路往金山实验学校方向，有一条极为普通嘅巷道，巷内两侧分布着一栋栋老式嘅住宅楼，偶尔有几间小小嘅店铺夹杂到中间。这条巷道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巷名却极为特别，叫做赶狗巷，据金山街道志记载。清道行来之个曾经建有一座城之顶，记载着朝廷直奉官告，行道也因此得名。后来城之顶被毁，但是行名却保留落来。这条行道甲金山行连接到一起，南侧又布着清道甲民国时期的建筑物。好，也本期什么也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介绍这条官告行。
1: 听众朋友好，蝶州虎城街巷本起配改是官教巷，官教巷内还有改科技巷，咱作为配官教巷的附属，同时来配官教巷到金城巷之西，南通太平路，东北有小巷通金城巷，西北景东侧巷开出西门街，巷只有310多米。故事属于更极方，这条巷到唐朝的时候是泉州城界东德山最繁华的地方，也是自唐至宋官署所住之地，官员也徛在这几位，因此这个地方呢既有官署办公之广告，也有官员之出入，因此蝶州人总是把蝶州城改北面称打北鬼即元一次。官告行来原来有观音灯，观音灯再称叫做金山庵，这个金山庵建设非常早，到唐朝时候就有行港记之本子，这里有这些记载，金山庵到金山之路唐诗有高智，高智就是近代的越南，有高智导师逆过百回，因渡海福州怎样暗淡，有对白诗这些答，黄东乾坤夜，我们高格梦，古好听水气，无脉染上邦，只解越南解百回老人也是一个导师，来咱蝶州就徛到这金山庵来，而且到金山庵来话养有鸡，啊养有鸡，记载呾，伊先养一鸡伫金东，一面一角，先养一虎松，山喜一记，欢迎一只企鹅，养一小姑伫金鹅来，时时出去。伊捏着工，遐只个导师白花老人来泉州，伊因为渡海中风，所以就来遐到泉州，来徛到这金山庵来。可见唐朝已经就有越南人来，而且只个庵呢，到当时还是一个规模不小个，就能收容要寡来个乡客。官教巷当然甲原来有一个寺，这个寺呢叫本有寺。本有寺是为清穆宗同治五年1864年建的，纪念啊本有。本有伊出生于1836年，逝世1897。这街巷是人普林昂阳人，伊17岁的时候到东山做院，毕业之后。就随其白本院参加清宫，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伊大兵夺回了被太平军当金刚堡所占领的清邑。三年之后，伊功胜参将，征到高州，再次个打败太平军，之后又随即夺兴到。肇庆战胜太平军，得金华堡甲老跳坤堡。同治三年，即1864年， 伊到福建个武平，建成了太平军个顶太阳堡。次年，伊又到饶平甲大堡，阻击太平军个抗王王海洋堡，并而降功报仇，全歼其长堡六万余人。同治个七年，1868年，伊升任南小领郎中兵。1868年个八月，伊就被调任定州总兵。九年后，换升为广东历路提督署理，好猛追射提督。后来，伊到行广东洪道，就是是辛亥革命后，朋友改成避讳，但伊个事换重多，伊个事就是今天个东山路小学校址所到地，考地巷是到官教巷之西，南通东山路，北通东泽巷，五花巷南通官教巷，西经小野厝巷开通北门街，这条巷每段只有330米，高速高德化。这条巷因为弯弯曲曲加加，因此连州网。土话叫做运交巷，巷界东南出口，可以出到东山路，即是东山路这个二村巷口。东山路这个二村，这个二村呢是定州运界土鼻孽二村。宋帝版个定州府志有这记载：四母二村，文乐江。1573年，俄式老村建，因此咱会知，这个村就是当时个四门二村个北门村。后来，唐明末有魏肃，也就是定泰，组织有大批个军官甲将士，组织有部队，就需要有哪只，有哪只就必须得有建村、建级甲土地。清代的时候，这个村是清海盐县个孽村，所以潮州人也将以平埔条巷叫做孽村巷，有人那个是孽村巷。这个孽村直直延延到改革开放之后，咱政府个孽只经营，部队个军警孽经营也到这个地方。可地巷伊个。平南处原来还有定州最早的一座城墩，这座城墩的名就叫做铜城墩。铜城墩建于明末，现在这个墩已毁无存，但是铜城墩巷巷名犹存可靠。
0: 关于定州呢，我学在说不尽的故事，有些是该如何行，有些却未必能尽记载。介绍高山的北面会来到虎的归宿，鄂京城所到，且位置又搁到春城之前方，通地春城。从这些巷道的名称，比如今日所破解，官教巷，这就是高到屯城市的主要通道。官教是指皇帝设置或者是受官的旧陵。所以，当人介绍虎山的布局呢，这个就有东西西丁南部北归之说。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去什么，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地球湖乡的老街巷官教巷。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书斋先生刚刚拍地山俗语，下句莫动。
3: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4: 野山俗语，
5: 民风特色，
4: 风土人情。
5: 江苏客，会典故。
4: 大闽江豚水，
6: 有异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要配的是潮汕俗语，下句莫打。下句莫打，意思是下句卖打啦，到此为止。乡村老人把手伸点口乱， 大会的时候，流流斗斗，听南地吧，照偷打，甲照偷压，大汤挂唔起啊！好在人吊灯糖卡称，无家无人，食威食打，甚至饿着头青花打，饿着脚腮花打，有人想打，好在话，城府了深，更多见识广，因为唔是场客。恐怕老当大话，臭当无能，爱硬有志，该吹吹呀吹，贪瓜打不出个水，有个换身口打出，下句莫打，好在六点，下句个话往往是口称，来称或是恩称，莫打个原因，即是场客唔识意，即是恐怕团开后得识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想想避开当面的打，老村过客人去医药，有人大家该解老汤、解公司，大乡的老人对拜，要能把下句莫打，打难啦，变作一句口头禅，每打一句话之前，添上下句莫打。起初，南花拉着。下半是 N 个、B 个，等个暗等等。现在啦，现在但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废话。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下句莫打。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因唱是由丁培安吟唱的《蝶结长灯》，人生不过一蝶梦。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在的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让那道美妙的叠加声当来结束今日的节目。叠加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叠加唱段，直播走错，滚存亡。

刚才咧，红色教是由大学去迎枪街叠加枪灯，直播走错滚存亡，下半夜抢先叠加枪灯，心态活。

0: 何须急急，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宜啊，
0: 如此请坐。
1: 新郎主，我坐立不

0: 刚才乐园写的是《蝶结墙灯》《新台会》。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了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蝶音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蝶声。
3: 合二传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王冠宝前传奇线分享书堂

公司盖的，小体名喊九谷喊阿妈村，如这想王爷，一喊王老板，日就喊王财主，起到想起啥个妹的，哇，还起妹的，王风绕颈对，手里宽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钱难买，哎就该嘛提屁股外上城。跟王崔都起到一三年时间融合日到来的过日到没的。哇融到个来的没的小猫渣渣都排浪。

每地安民啊，安做王宫天呐、啊，来地官宝

0: 以前说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买的去毛手套，师傅看绣法；来的去师傅烫头梳。跟王村主虽然干如天都好，拉开嚷嚷，买的去看绣法，来的去送到好烫还是头梳。看看王官宝，年纪小小的我更出门，洗到好烫下我更不会头梳，那更烫吧。该白的啊，我打几个好烫表背部。过不当年叫你就是该读书给你们读啊
1: 上太年苦日子您知错心本善求父亲先对善

个其实个三番好如前去同把贵神贵教面起面白个五姑的老公给身体了给过这老公滚到是这贵秀日才然后搞了老公搞不了六年时间就阿这个大雕的干事啊

那好商量，强盗佛中的修在中，看到俺佛中之熊猫啊，熊几个风流之魁熊长，百岁失丢几日上啊。这个骑士，这个都是行走的美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那人的，呀，老公既然死了，就喊到佛堂啊，来同去娘家的宅地，给坟旁啊找准的，搁佛堂该摆点俺尸体几盖不？那我躺到佛堂去，俺死不娘宅地哟。梦啊梦啊梦，分就看死。

谢谢谢。可其实，看到你呀，服从，你带身体好，小猫，结果是丢下的去伤父的，冒犯人，全都是累下的给的，让冒犯人，如日呀，其实，黑的水性融化给父亲讲，可你块老公如当死家家里，就想救人家的服从，可如日个服从是你的给嘛个日子。地娃儿一丧父的啊，冒犯人么？结果其实才这顾着亲家老公么？哎呀，今天我买你叫啊！哎呀，说不人忘了，老公就得讲自家了。哎呀，佛长师傅，你也是两爱这俺不然就真爱感动你了啊嘞！俺给赶就住在黄果，你喊俺上个提起干啥？俺不然没就能存留。哎，个佛长他阿道？想不让嘛给门店穿白费嘎实的屋啊几日上如寒天就是泪几百浪否中啊看到啊里的没的相貌那敢就近几敢放用着人家风流日那就到天光哦。要其实转到甘肚里也好从后门店让门店睡都点开了佛中困来嘛。嗯对啊大好想办法你要买个办法是救人到去的。可谁地方日门到时候你两百哎。看到长这个腿门你爱的肯定就会佛中来的。

翁嘎翁，小相思啊，蜜里岗，金嘎鸡嘎鸣，秋饼嘎滚包吃，来看真哦。搿个服装越来越太大，寻求啥布料就是牛皮盖的，高来高去你心跳就认识。搿如人之前，滚包搿弄的妙工。他庙公去赌场啊，的酒啊的啊，打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跟庙了去那些，其实庙了都是中啊的，俺把日宽宽的，刚刚的佛堂啊是给阿妈闯红哦，就被那滚包来看真。难道俺服装就马马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礼貌领亲哦，来礼俺你叫长进呐。服装，干太当干客户了，干就到俺妈操行了，礼拜就算了，你哈拜还要来的，叫长进来弄俺呢，你还是早你来啊！是啊，你。

侬，咦，天家转到莲花庙啊，凤冲家胸中就写明真。

一个来的谁打理会你呢？李哈虽然年纪小啊，太里唔地买容你喏，本地大师呀，为毛认识喏？噶火上转到莲花庙，都爱着讲不？没事的，你快点，这个来点给理会的。干太的都是要供出干个鸡巴的，噶到太的用的鸡。来的，你没容你了，万一俺洗到一盖的，被你打死了，去会啪啪的死呀！从给你回去，你刚洗的。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世事胸中写明真，用半干毛根付长生哦。两天时间，搿佛陀我都唔能来见起身，搿起身啊，胸肚里啊，哗呀，如火烧身的。你拿过一饭桶啊水，用俺个佛冲阿哥一叫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咋来的你，可就这是让波世界快哪里不？来不我叫如今哦，加四百招文百文叫，俺个秦岭秋肯定会被你胁迫呀就个，就怕你敢恶俺个秦岭当当来个，结果做九亲妈我。啊，哥母叫就是叫哥母，七姑唔配啊，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配啊就哦，日少必须留，那是你四哥多。喂，赵薇，一脚铁石，给给给。给

爱的莫的就到莲花庙，见到佛窗妈妈天哦，千万佛窗要问干嘛亲呐？佛窗阿哥，要问你干嘛两兄？哈，后来你到店里来，你某人太路哈，某人你来转来看。哎妈，两三年都能梦到你，梦到俺该双夫给他洗独孤看猪肝。

是侬，那该你准东时，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生，万爱累的就俺俺给叫脏给侬。其实，你弟妈该的准呐，你来的啊半路来的俺来挖，给我俺去再讲是你卡，就面子早俺吧，就脏给侬俺让俺吧。跟你妹拿的俺就买韩钢丝了，俺转到屋卡车，赶到尿路去的。

侬，阿个来的干苦夫啊，顶爱晒的几日你喏，用林高家当床亲呐。哦，阿来的干苦夫啊，顶爱多些，娘如早给，晒得几块，用林高家当床亲。普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刚给晒啊！我同你到了团亲，再犯熊是通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还刚晒的，我到老都抢同你砸你。呀，唔发个账啊，唔再同记了；每天个账啊，让唔是几个了，就抢同你的啊！怎么你来的你干啥？

0: 呢？滚刀不卡瓦，您进磨刀不？莫把太刀之地降临，上山挖为塞嘎来的心呐、上山挖为塞嘎来的心，今天阿妹说福音机呢，边点阿妈哦，就到好同事哦。请到家老太来共事情，今晚秋天气唔好转家庭咯、
1: 王官宝的儿子王中天，看到机会的，您真是该磨刀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事到好同行说老太报信，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前一天不转哪哈，转的你就会毛命有阿妈啦，唔上人家，妈给我喂晒你吧，老太，前一天不转咯，今晚就不转家庭，外地个阿妈唔正经咯，同道。佛中共当苦啊，万你路费

人报躺到纸上上追呢。今晚爱金哪娘办好啊。肉体准不卡是给母亲。爱就为个本地落塞心呐。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户头别人的哈，来开咋给我转一转，没点阿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变哈。就为本地落在心，若是爱金不是转家庭咯，毛主家从来毛主变哦。李白爱求为之早难行，苦上春春春出门呐。看准不看爱就是爱变人，是公公丢入变道，高是地主变道，看爱是爱变人，快乐的人就会嘛。

0: 庭，目睹松松卖年日闹。搞文官吧，搞石头的错了，你是该教。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搞石头的汉州和尚的是该呀，是该教着。官吧，你是该搞石头的教嘛？该干啥还唔对？目睹松松卖年日。官报数岁宁写尽咯，行都里雄公如俺唔敢给讲哦，公吹宁地去岁是你咯，寒夜庭前此家身呐。问官报，虽然那十八岁的来在的，但也是问懂事。老师们爱嘛给事吧，爱你们干工业的，你们干工老师的，哎嘛给阿妈同到工党故事该重逢吧。看你他不方便工业的，万一工到偏啊弟弟干不含些水吃干的了。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和应变性强，前世到我爷就和我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文杰统计，历届上广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广从南海小唔多到国际态度飞，从仿佛唔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拓荒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上广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为了上广回归祖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闽人是最早到上广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得清楚。闯荡上广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江桥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半以上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讲双水、仁乐乃至太浦、沙田，就有唔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上广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成群结队太皮迁入上广地区，太子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广开埠，为强逼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以昌盛公对峙，为了孤困昌市，清朝孙氏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自康熙23年，也决1684年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江西、福建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个客家家族，后来建立了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屋村，罗屋、神屋、绿屋、蓝屋。天一时期，从上广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841年到1922年，为苗姓迁入集团。江桥开埠，新界有志，上市时间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上广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善于采砂的吴凡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孟虎山下坡的郑太湖，却一栋客家人涌入江桥的里程碑，这里都是有史可查的迁入上广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约1922年至1949年，为接引迁入集团。这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上广沦陷之前，也就是1941年，由于那个时候上广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是上广苗省镇以热气蒸，多是大沙、直藤、直布，也要经营洋插、笔麦等小本生意。这批人发迹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孤桥亲友到上广苗省。 可以自后客家人出国学史谋生者一来一多。到为后期也住1945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的老江下纷纷翻皮上光之外，又有以太平人肯人跟随前有装备到台上光。TC 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建下为苏汉前业集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次，由于上国尚可以自由出业，一批摩天少天农民同的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习富商及其家属去上国。总期为50年代总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上国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有太平归侨到上国苗侨发展，由于苏汉业降，结果逃脱或闯关时期也时有发生。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上国。目前根据5万件统计，离居上国客家人达到200万人。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家传情，生生不息。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的演讲。欢迎收听。

0: 力量。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大当个芦草啊！
0: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他那里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闯个马街三国啊？
0: 是我们的小马街去闯马街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大师来召范国干。
1: 慢呢？
2: 烫伤容，好像的人夫救啊！
1: 如何给他施工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2: 莫同金刚比，俺次如主日。
0: 哎，刁叔娘，恁来给你呀、啊？哈，
3: 冯警官，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吉吉。
0: 哎，对刁叔娘那么难救，就还就还。安静话，雕塑鸟啊。

0: 娘公来，你是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你救给你娘，俺可以担保，亲叔把家财拿到手，都改好了，干杯喊杯，俺同你去了嘛。

0: 看兄弟也高散。
1: 哎，总之就是归你所辱嘛，俺对你是一片真情。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这哪老实啊，就作为
0: 是公敬。

0: 莫丢莫丢啊，我就能堂堂行嘛。呸，不是好玩的婊子。
1: 畜生，你都敢乱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到你又转来的啊，恁来才来创三个的就是你。
1: 谢爱要买呢，你怪不臭。
0: 怪不臭，来呢。

0: 你想烫手，勇敢抱起来。
1: 哎，咋回事？
2: 咋回事啊？
0: 你就领着他呢啊？奉献啊，只是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得再次闯三国。来人，把金牌当上。
3: 是。
2: 吴队长，
1: 吴队长，
4: 哎，你吵吵闹闹嘛个事啊？
5: 你当嘛个牌子啊？
0: 金三哥，那你爹啊，如果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永唱山歌，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个错翻，
1: 慢带，我想一想办法才好吧。
2: 爱困啊，你这样子啊，没冲了吧？
4: 真的，你若怕了，俺叫你再怕，你叫你就认做你做父啊！
5: 嘿呀，
6: 俺叫你想办法对付你。
2: 俺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敌。
7: 好，
8: 用三国来报道敌。
3: 廖嫂，你来呢？俺来写啊。
2: 你用三国应得强。
9: 太鲁灭你我扛。
2: 太鲁三国应得了。
9: 除非火力毛水寒。

0: 哦，你看，那你下个，
1: 哼，
0: 你叫你开个，就可以办下个，嘿，你下个，
2: 亲爱，有没落啊？
0: 啊，有嘿你呀、啊，有，跟三瀑布说事，
2: 跟地爱求，跟地爱求怕，
0: 嗯怕，嗯怕这跟爱救啊，
2: 你快。

0: 你听听，
1: 好，
0: 快！你这个面如给虫叮。

奉祀多年，推寻成黑母。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心的，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碍事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啊，毛就对爱了。
0: 叔娘，爱讲，唔讲。

0: 龙。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来呀？
2: 哎呀，俺们是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人这个意思封死。
1: 是呀、啊，老人请准人太人顶创三个，可刁建林呢，身动刁民当场投下金牌，搞到俺对回头拿来追事哟。
0: 李白呀，唔把个先生整死的话，将我呀我擦天了。
1: 嘿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滚开那黑边田边谷呀，快点存出来，宽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3: 你看，你老金婆，公天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2: 今天出事了。唐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热闹热态，你还给唐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3: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乱乱，来上我来求你丢你啊。
2: 好，今不然来同查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燕山坡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顺，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眼观，才是松前，真黑呀、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应我修。老乡，
1: 来了。

0: 马给事啊？
1: 张太太转来了吗？
0: 还蛮能转来呀、
1: 啊。转来，张太太喊大哥了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半年，哎呀，没有。
2: 好，他是没有。该次该门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4: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绮莹《风雨天》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放手放手。
1: 哎呀，桑太太，爱惜羞。
2: 哎呦，你羞嘛鸡呀、啊！哎呀，连你都冒就说爱了，那反正还有嘛给用啊？
1: 哎呀，哎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2: 孟非俺一片精神私有你，你该冒良心，俺不听话就丢家。你在你面前好了、
1: 哎呀太太、哎、那个好太太呀、啊、你呀、啊、千万没敢用又爱五杠就去的嘛你也不信俺就对天发誓以后俺刚做的一个事就
2: 冒得好死
1: 好就敢用可的吧
3: 太守快丢啊
1: 马吉斯马吉斯赶紧用的
4: 太守啊奉你妹妹是金创国这娘是日头太风国人家天命雕大破这身痛雕命换定国树枝变到个娘美后我见流泪到个金官国就派高头的冲啊嘴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1: 啊真有干个事
3: 哎呀你看
1: 你个刁天人呢
2: 看狗啥货哪就转了你了
1: 妈个你又转了俩
3: 哎呀你把大头亲家就会给他们想刁个
1: 嗯好啊

0: 还说，
1: 乃坤，喊到你饭来把给。
2: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食来，非要太多多的事，免得啊在新房走了。
0: 嗯，
1: 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0: 没掉
1: 啊，你要买猪的呢？
0: 屌丝啊，乃人家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万种不过
1: 他说给意思嘿，
0: 转错必须出给啥混出啊，总是修放啊，
1: 对对
0: 屌丝转来的吗？
1: 转你的
0: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你叫上来。
1: 来呢，
3: 有
1: 把将调给叫来。
3: 是
4: 老人一来的了。
1: 哎，太守把给抱起来。
0: 哎，对屌丝们要蛮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送茶。
2: 恰了，
1: 太守，你给你，
0: 就快，就快就快，都就快。刁叔梅啊，今天你们在丰益亭的事，我都清楚了。小花娃的干了一杯风，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边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吃几年，吃中都会吃几年嘛哈！你有把给苦处，就应该尽量同爱讲啊。
2: 哦，家处不爱容，是咪
0: 啊？哦，嘿呀嘿呀嘿呀，我早就挖过的，雕塑妹，嘿我小。

0: 过去你辛苦啦，今后啊，你就管在家肚里照顾啊，莫上山风去割芦草了。至于杀害嘛，既往不咎，可以马上喊起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疼爱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相爱叫我家肚里不上山，你是想叫我冲山过行杀混转来，你是想我叫你再次送你一动，你没妄想。

0: 求，你想调给金刚无有尊重。
1: 老尹，
2: 太叔，
1: 不好意思啊，
0: 把你的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的千鬼条绑起来。
3: 任三普，修中入子的秋黑你。

0: 帅，
1: 买三步再说你关心身体点，公公理你娘是，你跟俺真的无

0: 用该子
1: 刁翠你爱他的父亲啊，忠实做你公民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0: 吊车你赶紧捂来好你，你滚开去注意呀、啊！
1: 那个人用盖子呢？

刁哥，你金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手肯醒来了。老人，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自己错咯，还念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干度里去，用马推弄起来。

0: 外面又有骂人搞好该冲三个
1: 一天就给杀坏该下刁民呐
0: 乱你呢
1: 哟
0: 把该的冲三个给都同个砸断了
1: 对

0: 佛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作封一品爷。
1: 太师，外面到处都在冲突，金牌呀叫王定四啊。

0: 我舅，滚开，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人，冇拍否？你别过去，就该别冲，该别过去就你别冲啊！
0: 你的人啊，通通都在西南沙啊！太敢行的，带车家伙全部知道。
1: 是，
2: 沈太姐，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蹲上来，点下老人啊做农事。
2: 买些盖行啊，
3: 黑里绕金，
1: 把它撒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就要碍事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雷声，雷声，啊！
5: 事都管这了，连个连长都没做到，真是为俺的命。你五马呀，听到几道龙条还将来求爱呀、啊？为是推的，你共救，你漂亮，你共救漂亮个啥说了啊？嘿嘿嘿李白呀，你把你送上西天市唱山歌好了。
0: 不叫，你该做么个？
5: 应该是干啥裁缝？
0: 要么要
5: 没错
0: 还给我行事
5: 对亚朝梦多滚开哈手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等上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替三太太到冯玉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八仗救高手来人
6: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6: 是

0: 您宽心中吗？喂，买你给非得挖好的吗？
1: 还挖好的？
0: 大壮，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跟李慧呀、啊，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你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太守，你快点。

0: 对，对呀，一着太守李露肯同赴上家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房好了就。
1: 用个床，
2: 九床九台，三大人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身，赶快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作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调查的吧？啊？
5: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可以太普北普以福音社袁天恩教弟的连绵师傅的万神琼宗。有着古村落和小青，其起里太不让老人上茶阳运十里，因为 Q 时茶阳六路通往福音云天一下阳镇的必经之路，以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街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青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青西面反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却以五一六年太仆杀人，因此可以茶阳上去。杀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嘅。上去小路已唔适应沙飞市桥，先少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

0: 是以欣赏茶园为中心，向前沿各区辐射，形成五条公路：小庆公路、太和公路、青海公路、秦岩公路、永爱港公路。公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其他的国套、省套、或人套。前台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刻字板差。一条小庆公路从太平老烟厂的茶园生产街出发，经过小庆过排流包的沙板街，再停在塔行上一名高架的沙门澳港站，全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沙脚路同等沙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园海洋两天开运货物站都只有一条路。当时排流包估计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10多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站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庆公路是旧时太平洋老烟厂茶园通往附近云天海洋的出省管道，小庆身为战场也可以情理之中。根据民国太平洋志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浦，曾两次在太宁发生战斗。1927年，南充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集结战。当年11月，朱德率领军队东出牛片，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附近平和人，途经云天海洋，进入太浦北浦太宁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敌军。天一年，经过长江进入云天的封锁。新义军离开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太宁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营，主要是由人来的太宁农军之神，太战可以建他的连盾太桥。T1营寡不敌众，推至浦云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太宁稍稍强烈，恰其出朱锡山等15名共产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皮少亏。哎呀，却同他介绍的古村落小庆，改为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来的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

0: 挺宽是一种吗？喂，买你个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啊，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你人多，名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太守，你快！

0: 着太守李禄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哟。
1: 就叫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线，赶快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贪功是刁少的吧？啊？是刁少的。
0: 哎，还敢小心啊？老冉要讲话。
1: 你的你所有男丁妇女们谈的，来严格的刁斧头，雷锋法纪，雷高不改，按法治罪，是有应得。现在给听，把给公道封一天前来施作，也发白，一刀尽改。
4: 啊！快点，给住他！你
3: 慢点，
0: 哎哎哎哎！
3: 快点，
0: 哎，
3: 慢慢给钱。
0: 被侦查，被侦查！
1: 你的你躺的，现在先不调斧头几条吹上。

0: 你带你看
1: 你就爱给方吃一个铁字。

0: 你丢你哦，我命啊哈！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快走快！阿哥，老了，去你，我帮你做掉。好，还敢躺的啊？你就要追改关系的条件呢。你自家讲讲多讲多，那今个你还唔嘛个？办马托，查克来斯多。
1: 太叔，差唔得啊！
2: 哎，查亏做哪个？查事，唔查那事，我买就管开买的事。
3: 谢谢话，娘。
1: 你要买厂的，刚刚查可来是做研究贩卖。
4: 太叔啊，差唔得啊！查回就听话个，
1: 查，一定要查，来呀！
5: 把马托也查过来，
1: 太叔啊，唔做嘞查，查了就，
5: 对，快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
1: 爱，还有什么爱？
0: 来，水秀，你那个种子，你来讲阿弟，你个条件你应该要蛮处理啊。
2: 哎，弟弟，
0: 你不能忘了啊！快讲，
1: 快讲啊！
3: 水秀啊，你跟我讲
4: 话好啊！
2: 好，太家我爱讲，爱去讲了。

0: 子多，总咋个话你的你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翻马，
1: 太高汤的。

0: 以后再由崇山哥调试神机的照样破坏给发出轨的照样
1: 丁兄还敢让鬼鬼给家睡我老人家床让我老人家忙
0: 今天哈三哥丁外的相表给他发卖了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
1: 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可以转去了

0: 啊，有黑嘛？应该送三个啊！
1: 烦死啊！这好像是想调给尚荣啊！
2: 调给尚荣，
0: 啊？有爱来给调嫂的啊？
3: 老大，唔好了，唔好了，尚太太唔见啦！
0: 啊？尚太太唔见得你？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留言。

0: 咦嘿，
1: 我是向刁子。
0: 啊，快快快把麦雕给您拖出来。
2: 哎，老人，买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丢你无干
0: 哦想调个念了你
2: 重要给你这个你
1: 姓爱还不你丢你放在树角写点转还是重要吗呵呵人三铺

0: 你够给妈给跪了，
1: 太宗，给父帅拜托，咱把个本事来。
2: 任父舅，看那里位本事来给献你，还献爱。小娃讲，肚痛肚的，胸痛胸的。银哈，你自个讲出来，还献为爱讲呢？
3: 公子来，公子来，公子来，
1: 干妹的，你叫母来爱，老子爱你个命。

0: 问你，风日庭前你对爱公给马给，你同桑太太是个路红公给如何马给呢？你到裁缝里把爱风酒如何为了马给？你自个公啊？
1: 你福帅拜他

0: 大雄，给定你，给定你，
1: 给定你，给定你讲个什么事实？
2: 黑曼吧，老人是五九个人了。黑曼如吧，啊，家财是你爱穷如个了。你讲，你讲啊，
3: 你讲啊，
4: 我讲，我讲，
5: 假没个了。
6: 我很好呢，那大姐你，
1: 你的这羞耻啊！
0: 太守，你千万不要手给定你个动啊！
2: 松动松动，那可是什么样的你家都的给你啊？给定你都第一个。
1: 你的你讲，我叫多大搞个么个鬼把戏？
0: 老人，俺告诉过，长不的当军牌的时候啊，我叫哥。哪里忍容该知乔氏杨嫂子正牌哪些佛教哥咋死的
1: 你搞的
2: 才拜神镇的一路后佛教授对三太太讲老人是五九个人了刚才是你爱穷路的了两大人还张该知
1: 该知还蛮熟的
2: 是佛教授熟的
1: 你快把颜容该知搞出来没给放俺就打死你
0: 哎呀太叔啊买桑树鸟一次啊不会爱做的啊我也不爱啊
2: 哼人父舅你啊是喜气良兄的家伙你日比风吹爱来爱就会睡你啊你梦想老大刁嫂问我采访你的时候这人父舅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你把你去检查裁缝来毛马几次早前我把擦开马腿来你就一再往没擦原来你的这四公九看见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0: 太叔你千万

0: 呀，闹这三条你面来着，你这你六满你拍啊？
1: 嘿呀，
2: 我想
1: 干
2: 啥？
3: 想
2: 你
3: 拍法的呀？
4: 来这里给点酒。
5: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能灌开酒。来的个是，俺就你们出主意。
1: 对，酒啊，灌开酒啊。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

0: 而开开发头发言先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发言，要发言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言反响广播，中国不言，超猜二遍。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要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剪彩节目，
2: 艺来讲中国，用浅切客家乡音带人唱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人，就有阮的声
7: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0: 好心报恩，流失一首多名前言，小姐比如李家玉洁真真之好，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皇太子第十一集，随时开讲。
11: 世间我传奇间武侠故事，人说啊，人着人环境啊，人若甲一个境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阿无甲保证三商量，就说阮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抓不抓，会抓不抓，反正除了拍死才来跟你讲解。虽然保证一再声明自己是不抓腰，但是李管家还是强强将他请到李府了。到一天，证人将桌椅闭目抓起，姿势准备合适，单单这个保证要来抓腰，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了。也保兴才赶紧说：“兄公啊，未想困嘞，未想困嘞，大家还搁等咱咧夜，要你哪会做困哩啦？”保证说：“向个是你稳人要掠，要掠你着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只会晓读册写文章，是袂晓掠要做西工。”保兴细细声对伊说：“兄公啊，啊你嘛着较有良心嘞呐！”啊，咱来到人李夫，啊，毋是伊的亲，啊，毋是伊的戚，佮啊，毋是伊的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好势，好食好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好势，就煞要先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想讲难道你心安理得哦？你也是着去小姐房间行行踏踏咧。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香港你的精气，佮无管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你去，计嘛就闪一边啦。

兴这两三句话，佫算是真合宝金的爸啦个。宝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宝兴看见宝金徛起来，才赶紧叫李管家掌灯。李宝官灯伫水面引路，宝金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倒椅踏去一人群，物件摆得也齐全，就知影说是一个宝兴伫咧鼓浪县去。只听见宝兴吩咐李宝说：“所有闲杂人员，甲我通通回避。你啊，要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呀，李宝一听，赶紧将小姐的跩查某干早早将伊叫出去，连我家人啊早将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宝兴跳江夹到一个死，先夹起来，点嘞，插嘞香炉嘞，然后趴嘞涂骹嘞，安尼磕三个头。宝金徛嘞边头，看见宝兴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宝兴前煞了去去倒顶嘞。将朱氏目调好势，笔也稳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都只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嘞，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呀。包兄弟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该打该打。”包兄弟准规身个窗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尘共烧煞，然后将高台就锁落来。看见宝金还佫坐伫桌前，宝兴说：“宝金不由自主将笔夹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宝兴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了。宝兴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在写什么，只听见外面哎哟一声，连个骨动。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宝金赶紧将宝剑夹了，跳下高台，开门出去一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宝，只见李宝规个面色皱脱，其实要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以来，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间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惊一煞跌倒了。宝金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宝兴伫倒落了。甲李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宝兴都伫桌骹内面眯了。看见有人来，宝兴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大声责怪李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乡刚那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佮连我都着比咧倒卡咧，佮你也敢要来偷看？也毋好命，我家乡刚法律无边，才保恁无代志呐。李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刚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俩，请乡刚早早去学习。”宝金一听。就叫宝兴关灯，前往册房去困。李宝叫厝外人来将遮发台拆散，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二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工收起来。回身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兴刚已经。”

0: 去暗号咯，也即是无检，也阁有一张符呐。只有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毋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悲劫山中受大恩，起心搭饼落雨顶。心推钱袋将过酒，三次相酬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是真明白，就去叫李伯暗中将宝兴探问其中缘故，顺便探听看宝金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 在宝金小林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低温躲避，第一摆伊帮助宝金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宝金化险为夷，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做留心宝金啊？因为昨日七房咧，甲宝金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体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宝金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宝金哪有法通将咱查某啊比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啊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红毛了。呀，老爷说，夫人之言正合我意，请看我的鼻涕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红毛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伯说，自己保证要上单撮腰，因唔敢早困。无想到李记李伯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真有意思，唔只会找李伯前去打探。第二日，佫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啦，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指给李伯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宝兴。包兴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阁讲话说因公子哦，也无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册房。李伯入去通报，宝剑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弟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相未分配。”想要奉为己做，唔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啊？要有观众朋友一听伊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己做，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机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啊。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就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也阮查某啊都啊无天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己做，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机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忙忙去操持杂务俩。啊，说搁较别嘞，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保证人伊也有读册个，人伊也晓听咧，啊就赶紧说咯。此事阮算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着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佫真有修养， 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甲生气，而是笑嘻嘻从手腕内面摕出迄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俩，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着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狐仙要来避劫啊！也问狐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宝金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伤感啊，伤感啊！要将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着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俩。各位观众朋友啊，宝金会闻这条亲事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金寺宝金元父顶官为官，初行堂灾行神情失灵妖案，玉璧上情，地下房主长篇佛教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影响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历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金寺宝金元父顶官为官，初行堂灾行神情失灵妖案，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十二集。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袂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变哦，也算好势啦。真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宝剑一开始是表面体，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宝剑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阵，好先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的姻缘。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宝剑安尼伫咧偷这门亲事，腹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拖延，想讲煞讲稳落来了。也李老爷看见宝剑电言不语，就说咯：“哦，贤弟不必电言，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仙为贤弟来做月老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改过这本话。”宝剑听见李大人安尼说。就说了，吼吼，先大人错爱， 不敢不讲命，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庙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这

0: 赶紧保证答应婚事，遐个话也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而且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行蝶绝不会食言。老夫正孝家宴便是，连孝则欢呼礼包，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这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谢家治国的话题，包拯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京城俩，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点到了，搁来三见面。三日后，可行李未撇，衫裤落灰，搁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搁交代李伯着小心侍候。就安尼，包拯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过来说，朝廷国政，即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老后为太后，立榜氏为皇后，封格怀为总管都统，榜杰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榜杰、榜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丞，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仁宗年幼，受限制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先条政敌的元老来辅助国家。榜杰想要乱朝纲，也无法通乱。宋仁宗时节，总体来说，朝政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榜太师榜杰，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试，因此会试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皆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铁饭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那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执用低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着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奉阳府定远县咧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委任状，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白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作祖先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贵甲伊嘴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甲面夫人也搁。大兄大嫂听着包拯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搁带包拯去叩谢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包拯拜别爸母兄嫂，带着李伯甲包兴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包拯叫李伯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包兴改装换服，沿途微服私访。
1: 虽然包拯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 但基层的工作，让宝金更加有法能了解民生疾苦和世间百态，对今后宝金大展身手也有好处。
0: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田园归乡，虽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走入来一个人，酒保一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的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行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时，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随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死，二是一副坐袂调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乌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身子离去。宝金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酒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酒保说：“这个人号做皮贤，是24名未还之首。”宝金遂将这个皮贤的名给记落来。吃了，叫包兴随到贵爷的去断炉，就说低贵老爷即刻上任。包拯也未行到贵爷，只有3班爷爷之力来迎接伊上任。坐到贵爷，包拯遂将秋心七级，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共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刑情的嘉兰殿太史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了，立刻升堂，重审刑情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哦真够厉害。排摊吃，都只随上任就要重审旧案，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吩咐说：来，大审清。时间无偌久，审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嘞。神清者来到公堂，双脚跪坐坐，才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一个人，不过30出头，跪伫堂的顶面是规身较六六撮，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神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神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微微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暂避风雨。也想在第二日天也未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烈，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实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加难点，隔暝劈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内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不清楚这个和尚是怎样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贵爷，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贤清的点情，就问说：“你出庙？”是啥物时阵？沈清说：“天也未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 哪有火迹啊？心情说：“啊，小人，啊，小人都摕伫神厨下底，火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粘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心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锻炼啤酒，打到迦南殿。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心情谬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撇呢？用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宝剑坐了久了，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迦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爷在门口等，未出的客人只带宝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了故事一章啊，这个心情是不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石底考察，血手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掠真凶，还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作庞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神风，宝剑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着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贵之贵。上任的途中，宝剑一路威服四方，直到官爷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

心情伫加难点，太时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新此案。重新按还心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共看卖哩。到案发的加难点，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也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兄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的，又搁核心看这个神图一堆，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藏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五成来到，包公问说：“咱贵了，有茶西无？”五成说：“有啊。”包公说：“你去共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就到位。第二日起来，五成伫内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西哦，早早苦沙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围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西啊带至后花厅，不可有误。”五成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兴来到后花厅。吩咐将茶西全部带入来，拢拢讲讲搞的人。包公说：“我拍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着新奇。你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那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搞的人去围桌前设计。只见搞的茶西徛伫双盘，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在座位上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西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呈上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包公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西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西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五娘，你为何太时和尚也不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五娘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作目为生，非常安分，啊，真真马太人哦，望老爷你就明察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立坐，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一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官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兴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甲这些神像哦，抱了两三句了后，才阁重新入座，就是大胆无量，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迄一日你行凶时阵，已经伫神像背后留下暗记，压落去比啦，左右将无量带落去。只见迄神像后壁拳头伊下，果有。

有左手六个砖头啊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正正是六水，双手去对比，合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走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神魂四散飞啦，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极咯，给俄罗斯。哇，这个鬼胎呀、啊，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台死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查西用的木刀咧，又搁看见家人身上后壁有六个砖头啊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水的查西。夜夜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共跪了，指去包公，将惊堂木一断，大声发誓：五娘，你嫌将尸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爷爷，你唔通动怒，你唔通动怒，小人实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也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和尚煞啉麻了俩。啊，五娘这时就劝伊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土地，等你后摆老了，生活唔叫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道土地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土地，将来若老了，我也无惊。即几年乡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也积有二三十两的银子。观众朋友啊，人说是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一罪恶念头。五娘就问说：“师，你银子收藏伫倒落啊？你敢着藏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即几年哦，唔甘食唔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咧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这五娘就问说：“你到底藏在什么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饮麻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伊低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甲五娘说：“这，咱两个人哦是一粒一粒的关系咯。我甲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跟人讲哦，就甲五娘讲说。”伊将银子藏伫咧迦兰菩萨神像头壳内面咧，因为神像总是空白个，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神像内面咧。呀，这个五娘真是无良心哦！啊，人何做五娘真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之时啉啊较麻麻，目睭开个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撩起去神桌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所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脚骨抽咧大发牙残咯。遐五娘看见代志，去当一个和尚看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神桌，将随身带。叉西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斧头咧。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斧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袂顾咧双手计是血，将重新搁撩起神桌顶，左手花咧神像咧，右手趁入去将神像头壳内面的银子摕出来，因此伫神像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砖头啊。手水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口供，摕出目刀给五娘看。五娘承认说：“是我家己的目刀啦，是咧抽斧头的时阵哦，可能煞掉咧涂骹咧，也我哥咧赶紧走，煞无几工收起。”

呀啦，包公明五娘当场为惊，并将伊带上刑具收押。然后呢，因为申请无故作屈，就想伊官员十娘啊当场释放。像拄咱亲像咱现在哦，若错判错掠，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项呢。包公判了案，才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说，又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角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20外岁，另外一个有40岁左右。少年的虽说，小人名叫孔鼻井，我有一个阿叔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绸缎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星队，当一两百钱。三年前遗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咧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的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借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毋但毋借看，也阁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死对，将我留咧毋放，请大人赏赐。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佩，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乱嘞，强强说我一个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乱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共我做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睡到几个呢？就说重查要案，却拿了真凶，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血千万窟。伊唔但当场释放，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唔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呢，煞又阁有人来结果要来拍官司了。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40外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鼻井，阮阿则叫做孔天佑，一刀一两百钱重的三五死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就拄到一个人，伊腰咧佩戴的正是即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死女名佩，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言无故，阁将我乱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倒倒伫咧乱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共我作主。包公将三五对摕来共看卖咧，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了。就问孔鼻正说：“你说一四对有偌重啊？”孔鼻正说：“一两百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一块死对偌重呢？”吕佩说：“瓷对啊，瓷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兴去甲一支二千啊称卖了。包兴讲称了，果然哦是一两百钱。包公就对吕佩说咯：“瓷对哦。”若是按照孔鼻井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叔的。吕佩即听见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平平淡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块对就是伊一块啊！”也包公说：“安尼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吕佩说。我迄个朋友死皮名嫌，是麻烦啊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伊。包公一听起皮嫌两字，触动心事，也触动伊什么心事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何做皮嫌俩？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弦刀案。
无偌久，披行端到，包公就先登说：“来，带披行。”披行跪在公堂内问说：“太爷在上，断袖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卡有此事吗？”披行说：“有，迄是三年前袖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披行说：“小人都也找无着失主，哪敢轻彩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披行说：“此对小人厝内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披行带到一边，就叫吕佩带来。包公对吕佩说：“我方才问过皮贤，伊说伊无将死对送转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吕佩几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贤因无了事，送转伊俩。”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贤因无了事？敢代要将一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讲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张嘴，啊，就是掀嘴边啦。”两边爷爷都才要真嘴动手呢，吕佩赶紧一招说：“老爷，你唔通动咯。啊，我实实说就死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伊的代志哦，啊，落落吐吐出来了。皮贤徛伫边头听见啥物阴谋，甲人咧通奸啊，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吕佩通奸，也是红对招财有一因啦。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红。皮贤在外口宿奸，搁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搁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贤怎啊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报复，才甲吕佩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上等吕佩的代志哦，早早刚搬出来了。一包公马上就搁出签，断一个必死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鼓啦。只见夹鼓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必正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年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货。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对，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此对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侄仔煞看见此对，煞当人告到悬崖。舅太爷，你着明鉴高贤，为阮侄仔伸出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贤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恁翁杨大成是怎啊毕氏的啊？”未等毕氏回答，皮贤伫边头赶紧说：“伊是心疼毕氏的啦。”包公从惊堂望一转，大声喊一声说：“该死的狗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疼毕氏，也你是怎啊知影呀？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
虚心说，小人甲必须同甘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仙。

0: 一朝免得皮鞋疼，就连连口头说“太也不必动怒，太也不必动怒”，小人还朝，凭什么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偏心甲鄙视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假使杨大神也知影，会将迄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哩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神啊，将灌醉，则用刀将伊刣死，则偷偷用棺木将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痛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神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夹刀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攻。然后呢，依照大宋律法，将弼士定做凌迟，批刑啊定做斩骨，将吕佩一担四十大板石斧，将刘氏啊关埋围枪，空家折敌，将三五对领回。弼士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急上义的老人耳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逐个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姑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几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外钓大也阁欠阮一担茶钱400元，我若毋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运运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锁嘞。乖啊，吐嘞吐嘞，往东塔外而来，来到赵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啊。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焕然一新呀。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这才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赵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赵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赵大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这多摊纸有咯，佮连一担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竹拐敲门，一面叫说。赵大，赵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在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在赵大赵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啥物礼数都袂晓的男士啊？”说话之间，大门开开，灰褪褪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万能。

0: 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2: 这代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丁，这代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闽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3: 金聪秀、黄明霞的秋叶人生，山调是中国造型艺术中最典型的一种表现手法，而刺绣则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以山调的形式表现画面的手工艺之一。金聪秀就是中国刺绣艺术里面最具第一特色的一种刺绣的形式。那什么叫做金聪秀啊？金聪秀是闽南泉州独有的叫法，伊在北方叫做半金绣。顾名思义，就是用金葱线沿着纹样来行的绣法。比起普通的刺绣，伊的特点在于伊还阁放伫绣布顶面堆出立体的造型，完成了的作品画面大气、富丽堂皇、立体感强，具有真强的装饰的效果。传统的刀棍、旗彩、娘线、喜服等等，全物件都大量的用到金葱绣的工艺。早几年，在泉州花行内工业公司内面，就有一个独立的刺绣车间。在80-90年代，伊所生产的刺绣作品相当有名，当时还阁培养出了不少工艺精巧的刺绣艺人。而现在，随着工业公司倒了，刺绣车间也无伫了。存一个别资深的刺绣老艺人，散落在民间。几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当年散落在民间的跩刺绣的老艺人，现在在哪？因是毋是还阁咧继续因手中的工艺呢？探听去真侪所在，阮行到泉州市区一个涉过计是弯街僻巷的社区，我去几多弯，来到一户人厝内，听说。当年刺绣车间内面围绕落来资深的老艺人就徛在即搭，只有伊还阁咧继续传统的金葱绣工艺。
14: 阮在阮计是这个色的去配，现在即块布，这个皮哦，这个皮，伊倒起来就这个皮，阮另外一种配。
13: 这位名叫黄明霞的阿姨，就是泉州金葱绣工艺资深老艺人。伊交伊牵手的陈新忠先生，两个人都曾经是工艺公司刺绣车间的师傅。陈新忠先生负责起草画稿、设计图样，而黄明。

0: 下老爷人则呼之刺绣。因翁无配合，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吴明霞老爷人提出伊水水修好的作品给阮看，这个是一套台湾的客户订制布袋戏的服装。看着遐复杂的文样，伊说光拿这片，伊就用去过外个的时间。作为外行人，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那到底金葱绣具体工序有几步？比起其他品种的刺绣工艺，伊又搁有啥物独特的特点啊？
1: 这个家庭，你第一早坐来，你就得想会晓金龟咯。咱泉州人叫龟，啊，然后了，你开始绣的时阵，你就得拍底咯。拍底，像说有的所在，像说你要做遮零，得先做一个砖角，这个就底边就得先边角固个，得先刻咯。啊了，你就做绣绣片这领了，你就得烧龟咯。阮是叫烧麦啦，安尼啊麦烧了，你就晒日。烧麦了，伊才袂共你拆起了，你咱是断，咱是得正断，拆起了才袂了。
0: 爱倒。一开始得拆关。每一件绣品往往都是由黄明霞交伊的同事合作完成。迄个时阵生产的都计是布纱、桌裙、娘纱遮物件。一直到中后期，伊开始接手类似家里布袋戏服装，遮搁较精细的工作。
1: 即遮家里甲布袋戏的线，伊是有另外一针线，啊，桌裙彩的线另外一针线，伊遐线是粗的，金针线粗，种的金针线是幼的。伊要即个要做连枝条，你无法咯，你一定得迄布换大布咯。啊，你若是做平常针，一定得幼针咯，无法通固定说得偌大针的，那无法的。因为咱种布袋戏也幼嘛，只只零才一只安尼，你毋得较白针，你要去亲像换大针落去。
0: 黄明霞老爷人伊会牵手的，陈新忠先生早年间从厦门罗雕美术学校毕业。科班出身的伊，一毕业就分配到工业公司的刺绣车间，从事图样设计的工作。对于泉州金葱绣的特点，伊也有家己的看法。
2: 泉州的刺绣特点是较北派，较京剧迄个服装体。咱的服装较无相同啊，另外一个风格啦。所以咱的服装甲泉州这一看就无相。你来看下，伊创个野花野老了，咱呢个，嘿，咱的色较素，咱做个较细。咱咧叠迄个蓬头哦，面阿算内面算叠也好个咯。伊讲叠个蓬头咧，领头咧，迄头是也关键，迄皮着叠在倒喎，较讲究。伊凶个漳州个迄头无像咱个头是按棉花做了才按线，一直啪啪啪啊，甲安尼迄个堆啊，迄形起来，这个天金葱个，工艺也细。啊，咱做个
0: 泉州个金葱绣，纹样古朴、细致，都有浓厚个闽南气息。伊运用了真侪手法，比如连枝条、三叠线、叠棉遮技巧。在其中叠棉是最具金葱绣特点的一种，伊内面褪棉，顶面铺白金葱线，造成立体的效果。比如绣领头、领皮这所在，都需要运用叠棉的工艺。这项也是金葱绣最恶，也是最见功夫的所在。
1: 像说阮传统的叠棉哦，阮是按手嘛，嘴正棉花，叠棉嘴冲斧头嘛。像说你迄块桌裙，就冲一个蓬头。阮的传统，阮是按棉落去，随一针落去捆的。然后才顶面铺金的，不过伊这有一种啥，啥物后海棉的、后针的，各种各样新方法。啊，则外口迄金葱皮，伊是啥，全规片全包了，有安尼。啊，咱传统就无，阮传统阮是固定叠棉的，阮是按线用棉叠叠了。
0: 咱伫咧观赏每一幅金葱绣作品的时阵，可能都唔知影背后制作的艰难，甚至一幅作品完成以后，都有可能面临着拆色。重新换工的危险。
1: 老师傅说：“你这位做唔对咯，一定得拆色咯，加尖尖尖的白白色，然后线头翘翘的，就阿布伊的一空一空啊，当然会一空一空咯。种个也正常诶，你做唔对嘛，当然得拆。啊，你每次有诶色底做唔对嘛，得搬。”
0: 黄明霞老爷人甲阮讲，并唔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金葱绣这行诶。这内面除了着有野色诶技术以外，也需要相当诶毅力甲耐心。伊甲阮说。伊曾经伫咧车间食头路的时阵，牵过一个师啊，但是还无三日的时间，对方挡袂牢就行咯。
1: 就坐会牢，有方耐心通坐咧。我落尾落来了，我就要牵一个师啊咯。迄个师啊来学哦，来做三日，伊无法啦，伊全嫌弃。啥物原因啊？伊咧做时做到嘴一直晕，伊说头壳也晕，到第三日咯，晕啊会吐，是安尼，做加起来，伊全感觉咧吐。无，我是唔知影啥物会遐严重，因为我坐落去学，我坐落去做，我做也好势。我唔知影啥物迄个啥物番厉害，才三日呢就无法了。啊啦，有诶就 你若说，即便说你这个人有较点，
0: 从一开始的刀子厂工人，到刺绣车间的员工，一直到现在资深的老艺人，黄明霞这一路又阁是怎啊行过来？
1: 我入去就是用头而去的咯，因为我十分无基础，我唔是做刺绣，第一早未去的时阵，我也是做手工的，我是做刀子的。迄阵啊是开完刀子厂，啊，迄阵啊刀子厂咱是用个假件的啊，种个叫做哪种公社办的种厂嘛。啊，当然，咱保安是要为了要伫正式个啊，唔得去讲个，才是正式保安。
0: 最早的时阵，黄明霞并唔是刺绣车间内面的一员，伊所从事是假件的刀子工艺。那之所以选择进入刺绣车间学习传统的金葱绣工艺，伊伫当时也有家己的想法。
1: 迄阵啊，我已经结婚了咯，结婚了生囡仔咯，哪有可能你要想去佚佗个呀？当然去，咱是要学一个嘛技术通来赚钱个对。吼，迄阵啊，大家有若有一个家庭，八二年迄阵啊，你看影无？工资也毋是贵个，是也低。是，我初初入去，伊要一个月才十八块，落尾毋是一个补贴十块个副食品补贴才廿八。我去哪毋困学啊？当然我得困学咯。你是往迈八几年哦？我是做啊无眠无日咯。今晚唔该做啊，十一二点天光有阵啊，人关室。就迄关时阵，反正我就有通天光五点几起来就开始直直做做啊暗暝，十点几。做关室的时阵，人是咧拨衫拨布，人要关地咯。一定地时要进布嘛，要穿的，所以你一定安尼关。
0: 为生活，为家庭，为过三顿，这个是黄明霞从事金葱绣的最初的动力。但是后来，伊也开始从中得到了乐处。
1: 因为你手无闲，嘴无闲，像说咱咱一块柜经理，阮计操作伊请来计三四个啊，最少嘛两个人到一块柜，啊，所以你两个人有法通交流，有法通讲话，是嘛？啊，你手做你做，你手路若紧的人都无好差时啊咯。除了你手路慢，咱说故事话咯就慢咯。
0: 到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黄明霞老艺人交陈新忠先生两个人之所以有法通过刺绣工艺来添起一个家庭。一方面是因从中得到创作的乐趣，另外一方面，独特的金葱绣工艺也为因带来一定的物质收入。而遮都是因为有一日啊，一个新婚人客到来。
1: 唔知怎啊来去找到阮呢？我嘛煞袂记得怎啊找到阮。我就工伊做一个家里衫咯。伊
3: 是家
1: 来
3: 厝
1: 内，人唔总是人报。我嘛唔知到底迄阵啊是怎啊。来了，来了，我就伊就叫我干做淡薄仔家里衫咯，我就按厝内加减干做咧，啊图案图阮即个家会晓起咯，啥物图伊都发咯，说要做啥物款啊，尺寸偌大，阮就家起图咯，我就开始家做咯。
0: 十几年前的一日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名叫陈宗平的女士，千里迢迢上门来找到黄明霞，所以看中的就是黄明霞艺人传统而佫精细金葱绣工艺。因为伊在台北开了一间以传统布袋戏木偶为主的商店，伊希望说将木偶的故乡泉州来找到最传统的布袋戏服。当伊探听到黄明霞老艺人还佫保留着一手传统又佫精细金葱绣工艺时阵，伊就决定向黄明霞老艺人来下了头一笔的订单。而到今，因的合作已经是几多年的时间了。阮来到黄明霞老艺人厝内，即个时阵已经是活过年到边了。伊随随才将手头的石路停起来。伊说伊开工的时阵，就将柜经了大厅了。那招遮老姊妹来，伊哪敢哪叫因发现？即个倒也是一种乐趣。
1: 啊，一死过安尼，我唔爱，因为咱也无要搁断断上啊。查某见面无一个要无一个要学上的咯，对。啊，阮查某都咧教册咯，啊，教伊大部因啊要学啊要。跟老爸画图咯，对，还鼓励啊！咱先分面才来，无偌久呢，也无学咯。所以说，你要蹦出去啊，无路用，所以我才过来。
0: 一站起，一站落的手工刺绣，目前是愈来愈少咯。大量的被机绣、电脑绣所取代，就连工序复杂的金葱绣也是同款。不过，机绣就是机绣，手绣就是手绣。机绣、电脑绣的画面，怎啊都无手工绣发另外生动。遐个过几年了，电脑绣的作品也会发展到交手工绣的差不多。但是，会记得日本的名艺大师柳宗悦曾经说到，手交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手总是交心相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这一点看来是予传统手工艺的存在价值带来最大的肯定了。而这里面也包括泉州传统的手工艺， 金聪秀。
4: 即带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金，即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0: 梅花香飘一红枝。
5: 红枝李龙汉三高坡西伯龟我
0: 卡汉在泉州城北门的南边学府路的西边有一个所在叫一红枝，可能你曾经有经过这个所在，但是你对伊有偌侪了解啊？将近15过了，老年的泉州城伊阁交以前同款作无门。黄昏的一红枝，来往的人并无偌济，三不五时有通听到边头泉州一中传来读册声。现在，到这个所在要找到关于一红枝的历史身影，已经也学了。那有的只是一朵记录历史沧桑的梅花石，一座名叫一红的尼姑庵，两块关于一红枝的石碑，也过几张写有一红枝的门牌。那一红枝这个名是怎啊来啊？一座寺院，一座尼姑庵，也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甚物关系？因又阁为泉州留下了甚物？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红枝的故事交精神。泉州一中大门对面的一红庵最近正伫咧修建。庵内面的主持丁端师傅正伫咧无闲的打扫不等，看到阮来问有关的一红枝的历史，赶紧将扫帚放伫边头，慢慢啊来向阮介绍。历史顶的一红枝，啊，搁着从578年前明朝一位名叫罗一红的状元开始说起。明朝宣德六年，西元1431年。来自江西吉安府迎风县的罗元月生了一个家，后来罗元月将伊这个家号名叫罗伦，字义正，号一红。自古以来，望子成龙的想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那这位罗元月也是同款，可能真侪人认为有法通中状元的人，大家都是聪明伶俐、含聪苦读。但是这个罗一红却是无同款，而且佫留下了一则天对鬼塞的故事。
6: 像我那叫做天对鬼塞，有一种故事。罗一峰状元因老爸有一日就说，因罗一峰细汉的时阵，试探说伊这囡仔后摆成才话，然后伊就出对头的对了。伊问因家说，看天对什么啦？那因老母就边头着急了，惊伊的囡仔说唔对，就一直急急报报报，安尼啦。啊，报的时阵，遐个所在千千有一首鬼塞伫搭落。所以罗一峰就说天对鬼塞，安尼啦，一句话是安尼，老爸气啊气啊，说这个讲将来也是未成才，将不才无路用。
0: 这个罗元月去给因家罗一峰气啊离家出走，从此以后罗元月就不搁倒来，生死不明。从罗元月离家出走以后，罗一峰的老母逐日目屎流目屎滴，以螃蟹钱布来维持生活，供予罗一峰读书。有一日暗暝，罗一峰坐伫因老母边头，那桌顶摆一本册，但目睭却是咧看因老母一部。因老母看到因家规暗一字都无读落去，突然间将家境夹起来，将煎好的一匹布夹做两块，哪夹哪骂，无用无用，我也免煎布，你也免读册咯。从明仔日开始啊，你去人厝内饲牛，咱罗家就无读册出头的命。当时罗一峰给因老母惊着，那赶紧跪落来承认唔对。
7: 哎，落来唔敢去因老母咯，伊说我去找阮老爸，唔敢去阮老母咯。伊唔读册，因老母向我抱咧旁只呱呱长长，伊说我唔敢去找阮老母咯，才开始用功读，听着安尼讲咧。
0: 到我到这个时阵，刘一峰才知影说，若是无读册，

0: 但的起始因老爸当时阁会连累到老母，罪孽深重。从此，刘一峰开始专心的读册，最终在18年后，明兴化二年（公元1466年），刘一峰参加殿试，获得进士第一名，被皇帝授予翰林授传之职。刘一峰中状元以后，有一日来到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将刘一峰从头到尾看一遍了，一句话都无说，歪头就走。一直到这个和尚走开脚了，刘一峰才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就是伊西山区几落年的老爸。
1: 听到因家中状元，伊都和尚了吼，爱才来看卖，头干看到脚了，啊，前咧静静无做啥，做歪出去，歪出去才背一张纸条来，离开家乡18州了，状元小女我不收了，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何用儿孙做马牛？啊，前查叫一个是因老爸哦，前咧要找找无得找。
0: 那刘一峰是啥物时阵来到泉州的？伊交泉州一中门口迄朵梅花招又阁有啥物关系啊？一座紫燕，一座尼姑庵，也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啥物关系？因又阁为泉州留下了啥物？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峰子的故事交精神。在很早以前，梅花石就已经存在在今仔泉州一中门口的这个所在。听说这朵梅花石就亲像一蕊大蕊的梅花，而伴随着这朵梅花石的，还有一句谚语：“梅石开，状元来。”踮在明朝兴化年间，有一日啊，这朵梅花石突然间开花，在泉州城内都披着梅花的香味。无偌久以后，一个状元就来到了泉州城，伊。就是刘一峰。那话说刘一峰中状元以后，官职到翰林院授传。虽然伊有才华，但是未晓为官之道。后来刘一峰踮伫官场得罪着人，被贬到泉州任祠北司府提举，也就是今仔负责对外贸易的副主任官员。刘一峰踮伫泉州前后还阁无两年的时间。但为泉州人做了未少的好代志，最值得人懊恼的是，伊踮伫泉州修道讲课。40年以后，踮伫明嘉靖年间，福建顺南儿师聂霸顺势来到泉州，为了纪念刘一峰，就踮伫刘一峰原来讲课的所在建了一峰寺院。现在一峰寺院的古迹就伫即满泉州一中的校内。但根据泉州一中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到今一峰寺院已经无存在了。只留下了一峰紫燕碑、交梅石紫燕碑两块石碑，分别是晋江知县黄昌武交福建巡抚潘思举撰写，来纪念刘一峰为了促进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来做出的重要贡献。现在在真侪泉州人的记忆里面，一峰寺是一座紫燕，是一条巷的名，或者只是记忆里面的一个片段。但是，当你行到这个所在的时阵，才发现原来咱对一峰寺有一个美丽的误会。那这个误会又阁是啥物啊？一座寺院，一座尼姑庵，也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啥物关系？因又阁为泉州留下了啥物？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峰寺的故事。要精神。除了一峰寺院之外，附近的一峰庵也是当时福建顺南儿师聂霸为了纪念刘一峰所建的。庵内面的主持定端师傅甲阮讲，从聂霸建起这座一峰庵到今，已经经历了几落摆重建大修，那最后一摆是伫文革期间废去，后来由泉州当地知名的广净法师来帮忙修建。
2: 曾经有几落摆的修建，修建都是泉州地方的，有泉州府的跩地方官，甚至官员甲伊的家属都皆有出钱，迄内面叫拍理，因还来重修。所以我一直说，一拢是一直是政府官员修建。
0: 采访的过程中，丁端师傅一直感谢说有相当多乡客帮忙，感谢有关部门对一峰庵的保护。 伊一直咧强调，一方庵还阁是保存着当年刘一峰开堂讲学的精神。伊也希望以后有通将乡客捐予一方庵的遮乡油钱，用来资助医疗交教育事业。
2: 国家的物件是人民的物件，是为众生解忧解愁的所在。啊，唔是要为着要赚钱，一旦到遐咯。阮诚实，我的心就发出来，无管上阿要来接，以后的钱就是着去救灾、清洗各医院、各学堂，上阿有困难，就人来向我找做一个支线。
0: 那现在泉州一中的门口水泥铺的路，来往的车辆为这个所在带来了现代气味。顶端师傅甲阮讲，真侪人一直将一峰寺当作是一条巷的名，但是并唔是安尼啊。对一峰寺与周围的这片所在，实际上都计是叫做一峰寺。
3: 这条巷是按大路到大路啊。
2: 啊，这条巷已经就是横隔的十里，
3: 这十里十里，各等会叫一峰寺。
2: 哎，叫一峰寺。
3: 就是一峰寺这个地名，就是唔是一条巷的名，是这所在。
2: 唔是唔是，哎，这个所在的名，所在的名。
3: 在啊，土房哦，起也是计无去咯。
2: 啊，再计无去咯，要入去启东的这个启东路口，在遥远计叫一峰寺，定这个地名已经变作是十里巷的左右转哦，仅仅是这。
0: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真侪原本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物件已经无存在了。如今，咱有法看到的是原本的字意变作现代中俄。乡客出自于先心的关注，也将继承刘一峰的精神来资助泉州的教育事业。虽然说物是人非，但是几百年前先人的精神，也搁在这片土地顶继续发挥伊的作用交影响。在阮结束了采访，正要离开的时阵，拄啊好是泉州一中放学的时间。一大挂穿校服、白七包的学生，从原本的一峰寺院内面走出来，就亲像咱看到400年前的一峰寺院相款。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冻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8: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你好啊，阿你来个买咸哦？
1: 是俩，阿你好啊，我说倒来哦，你即当换个大哦，阿算咱泉州的老二好咯呐，白去换做你咯吼。
0: 阿无咯，将个事咱大家吼，三天啊趟，阿你唔甘嫌俩，阿来好来好，再换个哦，可能等等以后恁孙食俩，临时的较少呐。唔免咯，
1: 那我是出来买一鸡鸭片食的俩，
0: 鸡鸭啊，买去烧金哦，啊是厝内写代事，啊好歹遐歹歹。
1: 无俩，都旧年俩，旧年去庙里去下馆俩。
0: 好啊，说哦，通赶紧抱孙俩。啊，那在今年哦，孙都煞抱咧手咧咯，也紧哦。我们家上岁哦，得赶紧来去还愿俩。做啥？啊，是去打老俩，咱先哪里躲债？啊，阮家话个志明哦，啊，结论那一年外咯呐。啊，嘛唔知你念啥？啊，念作古安呀，啊，无看伊一个囡仔出来，高大无动无静了，哇，空空地无急急死太监哦。啊，我若有闲哦，我就想我落去咧问呐。
1: 探听麦，啊，看有啥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算社会无文去，那无，咱是考古通一样是一首哦。是啦，做爸母的计嘛，你啊会？啊，你好啊，那无哦，你叫我再来去哦，啊，去求一下麦，
0: 可能叫啊哦，今年要有无？有影都得叫，啊，唔知会唔会，啊，我即搭袂一半咧呐。
1: 啊，个阿是换个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你好啊，换个哦，随时切到有俩。
0: 啊，这个孙哦，唔是说可能生了哦，家己就会找得出来，你就会明白哦。有影有影，啊，真信啊，啊是伫倒落啊？
1: 明远啊，家去换迄嗲落俩，无偌远哩，无偌远哩俩。
0: 好，啊，我伫小等外少，锁住啊，我伫大门伫外去哦，我去赚钱要去烧金了。你要去哪？汤朝兄啊，那无我过得去哦。唔免唔免，我袂得留我，免惊俩，真信，干嘛要去找孙呀？ 到时阵带倒来，互你试。好，啥？啊，怎样？哦，我海现金，我海现金。真仙啊！啊，这摆也无你，我都话不要死掉来，只等啊。
1: 都话是有人报我俩，我唔知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
0: 到时今仔若是满意哦，他袂叫你请我哦。没有没有，我一定会记得。啊，若无你真心，那有这个孙啊？哦，唔通安尼说哦，安尼哦，人前误会受伤，迄个孙是我甲你生的，是要当笑死的。
2: 阿贵，你着多谢你俩。
1: 你好啊，等下哦，咱先来去一撮青龙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咧注意俩，伫爱国老俩，来去甲伊买者，咱才倒来泉州哈。
2: 啊好哦好哦，啊无差迄一啦，久哦。哎，请来咯，请来咯。啊，起来去，起来去，正式哦。啊，要去哪？要去哪？顺来顺来去啊去啊。
0: 无位门票，
2: 有位有位，人领着，来边来边来边来，啊来边开啊，你去啊，老阿姆啊，啊这两位领着领着来来来，包着甲金竹来哦，拢无想要遇到简历个简历哦。
0: 你好啊，啊想叫简历位啊？
2: 简历位，简历位就是七里啊，专门利用个车顶头哦，你转只人诶，你着水利哦。 来
0: 哦，
2: 买票。
0: 啊两个搞钱用偌钱啊？
2: 你好啊，我好意，我好意俩。
0: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啊空，一日着较四块，我四只贵哦满啊。
1: 你好啊。
0: 四块都伫啊，唔对，真鲜啊！一个两块才对，后生也要赚只咱老岁啊，咱这是唔通互伊死去哦。
1: 哈，
0: 敢袂啊？啊，无是着偌钱才对啊。啊，头先来的时阵，我是看较显现现，啊，你听我说俩，后生爷，我问你哦，啊，安这个换海沟青龙是着偌钱啊？
2: 啊，一个五块啊。
0: 对对，安尼啊，安宁湾沟青龙，那着一个人四块啊。 一个才两块哩，
2: 啊无，定定嘛四块，
0: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安宁湾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安尼换海到宁湾三块，换海到青龙五块，啊五减三，啊宁湾到青龙，一个人两块唔才对，唔惊
1: 呐，
0: 好
1: 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家老是要转只阮哦，阮哦才是无通互你安尼的哦，
2: 无啊无啊无，安尼算哦，定定嘛四块，
0: 无无，你数学食无透。
1: 佮加出来佮人卖票，
0: 啊无你落去哦，一百只哦，定定嘛四块，百只嘛四块，老拢是四块，来哦，我互你哦。真仙呐，这个后生家歹声扫，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人几块银，咱通好伊啊？
1: 你好啊，算算去哦，咱若无要几人块银俩？
0: 无啊，种个后生家哦，做生理无照起工，啊你佮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龙到换海五块，啊宁愿到换海三块，啊哪会宁愿到青龙煞变四块啊？ 老安尼啊算的啊！
1: 啊，老金嘛，无我无学你，迄个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2: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0: 你个害安尼啊乱收钱，趁钱是免哪样的款呐。
2: 李红啊，唔通干嘛咯？咱到了要到了，等下哦，干嘛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客官干咱载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0: 啊，好啊，塞啊！啊，迄个指标迄搭哦，才好稳落去俩哦，辛苦哦。

0: 川志明啊，啊，倒一杯水来，我啉者了。
1: 阿母啊，你依然哪做哦？
2: 母啊，你是去打乐俩？说啥物叫詹贤去找孙啊？
0: 代志是安尼啊俩。
2: 啊，母啊，咱像是你唔对呢呐？
0: 啥？
1: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当，唔是人乌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2: 母啊，你就是要食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5: 到底是安怎？春娇心情无愧
1: 啊！我就摇头掉。
5: 啰里啰嗦一大段，伊讲我真够
0: 吵啊！
5: 叫我几次别，
6: 尴尬几次别。
1: 张志明啊，你几暗不是大起头了？你去电话拍，卡要拉都袂通。
7: 阮公司啊，咪招厂挂了，
8: 我想咧信号拢是无好，才拍袂通。
1: 信号无好，维修要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卡目睭睭，再一点仔信号都无。我才唔信。当初死买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拄偌好。你搁那是走啊啥玩个屁个所在？都无招信号网格。
7: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1: 你敢是大起头咧创啥歹代志啊？惊我知影，惊我抓到。这超工比人较无先好，同我找无人诶。
7: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就较安尼啊。
1: 照你安尼说，你是怕什么？互我找无人诶是？
7: 无咧啊，都甲你说手机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咯嘛。
1: 哼，说开你诶机破手机哦，无信号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毋就是无显示，是不是啊？也阁互你连开机阁袂开机咧，说阁歹听咧，迄机破手机啊，天煞算咯。
7: 唔免咯，现在手机更新换代转紧，随买哩，随阁是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哦，干脆将个老古董夹出去无所谓。人歹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也习惯咯。较咧女人俩，将个头一个帽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1: 无你安算要几个帽啊？夭寿啊！连将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7: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合同。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咱要到合同顶下签你啊。
1: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还是 KTV 较调调咯。欢迎这边人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转，搬家去较离变哦，省得搁走来走去。
7: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搁同学去，到迄点了第一点一咯，大家你唱啊较豪大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平常日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得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同一签嘛。几万块你明白了？
1: 总归一句，就是放屁拍哦。喂，喂，阿伟。
9: 春娇啊，啊你志明有得出来无？
1: 有啊有啊，啊你要找伊哦。
9: 啊，可拍手机连拍袂通。
1: 正常，伊迄支破手机哦，唔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7: 喂，啥物要找我？少啉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啉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9: 哇哇，这是个快活位，阿明有位无？来客哦。
7: 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9: 阿有位无咧？
7: 昨暗才去呢，倒来互阮摸麻个臭头。
9: 为你多谢嘛，无差即摆哦。阿明，我差不多着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三单咯，
7: 哦。好笑好笑，
1: 哎。臭逼车，你要搁啥单啊？
7: 你招俩。要客，
1: 又个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以后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南中啊，你话说，阿妹是超常发发挥啦，我两个人都唔是你的对手啦，手瓜卡袂输掉下腰咧，啊个无咱个耍一段，哦，去俩我个一群朋朋友，那咱过来去，我头一摆看到生个作烟斗，作福相的才叫人玩呐。
1: 到底啊！啊，你连马都唔能够耍落去咯！
0: 笑死啊！把那马马我操你妈的道理！你是唔知我草地人泉州，我草地是地下水道，你唔知啊？
1: 啊？啥意思啊？
0: 就意思哦，过来十班、二十班，够较侪咧，那是够五班。倒落去我巴肚内面，嘛再流落去甲地下水道煞水，唔是水是，同款流啦。
1: 凶个唔卡过啊！这所加走几座哩，了了咯。
0: 啊，唔懂啊！你听我怎么讲？讲咯，落来就慢慢呐。你看，面啊，啊面啊，咱只个照吼。
1: 走，人啊都话要倒去咯。哎，草地啊！这是乌干那队导游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斯文啊，袂输遮尔牛，是安尼啊，真正唔讲话。啊，怎我一日去 KTV 咧，烧酒开两万，你一个小狗呢啊？红哥都看袂出来咧。
0: 啊，对咯，唔错啊，咱明仔只过招吼，第二哦，气氛合当哦，啊，咱明仔就顺手煞让我签落去啦，哦。
1: 啊，人行也远咯，你这个小狗，头先在 KTV 内面是四五五招，归来给你的声号，你在倒啊，都让你跳卡不冷无。
0: 我说志明啊，啊你头先有注意无？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咧，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1: 啊，你唔是啉马咯？
0: 清钱也袂靠边哦。啊，也阁有吼、哦，头先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那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比落去；那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1: 哎、欸，我说，头先你明明都是啉马肉啊，提他个小高杯，啊，怎啊人一家咧现清醒啊？不是啊，草地咧装醉吼。
0: 哎，你本领你袂晓咧，你阿钱啊？哎、
1: 欸，草地啊，你将我逼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装啊。
0: 哇，可是个你哦。这个场合就是就啊来加乡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的。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请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1: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练马咯。你个若是马因走共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
2: 何老弟咧？
0: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真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1: 没有无？
0: 看无影啦。今仔暗哦，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个现现，
1: 是啊，阿明哦，那是无带你来啊，我可是无注意着啦。
0: 都免说你钱了，
1: 那无，拢无就出去一公司，我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0: 所以说就会晓装啊，是啊 ，KTV 这种所在吼，啥人就我是看个现现。老师，西林解醉，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解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草弟吼，加算是九国英雄。
1: 我看你不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奸臣，老奸臣。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